0: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3: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4: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3: 我赶紧试试，
4: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哇，
3: 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4: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
1: 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0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您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然后再点击那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学术造假。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了31起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结果。违规人员既有普通的从业者啊，普通的科研从业者，也有什么杰青啊、杰出青年、啥长江学者等等高层次人才。此前被港通学实名举报的4名学者也在其中。目前涉事项目全部被撤销，多笔已经拨付的经费全额追回，相关责任被处以不同年限的项目申报禁令。民间打假与官方监督双向发力，为全体科研人员敲响了警钟。科研没有捷径，严谨治学、求真务实才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只要触碰红线，必将依规追责。湖北日报说，学术造假无法催生真正的科研成果，投机取巧更无法让科研工作者行稳致远。所有的重大科技创新、原创理论突破都源于求真务实的严谨研究。前不久啊，那个两位年轻的数学家王宏和邓玉获得了菲尔兹奖，这是数学界的，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最高奖，令学术界备受振奋鼓舞。以榜样的力量凝聚共识，持续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引导广大科研工作者心怀家国，潜心治学，甘于坐冷板凳，勇于啃硬骨头，坚持做真研究。下一个代价。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还有江苏省纪委监委的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的监察调查。据中央纪委国

0: 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的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的监察调查。先说夏轩泽啊，夏轩泽曾经获得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男单季军，2003年世锦赛男单冠军。王伟呢，曾经是混双男双的全国冠军。另外，此前媒体报道说，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两届奥运混双冠军张军已经在今年的4月29号被官方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为国内首位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的奥运冠军。你看这些人，曾经都是出色的运动员，要不然就全国冠军，要不然就是世界冠军，要不然就奥运冠军，都取得了相当耀眼的成绩，但是走到现在这一步挺让人唏嘘的。可是没办法，自己走错了路了，触犯了法律法规了，那就要付出代价。下一个，公信力。镇政府的账户刚刚解冻，你们就担心自己的工资和医保不能按时发放，拖欠的工程款上千万，涉及多少农民工的工资和生活，你们考虑了没有呢？这是网友留下的一句质问，字里行间满是愤慨。据扬子晚报报道，陕西山阳县扈家园镇政府因为拖欠工程款超过1000万元，这个镇的账户被法院冻结，那镇里的干部职工一度担心工资和医保无法按时发放。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之后，当地回应说工资已经足额发放，医保也同步缴纳到位。那这起纠纷的来龙去脉并不复杂，企业干了活，镇政府不给钱，法院判了镇政府败诉，要求付清上千万元工程款，企业赢了官司拿不到钱，只能申请强制执行，双方达成和解之后账户解冻，可是镇政府再次违约，法院又二度冻结账户。那这次冻结的是基础支出账户，那直接影响了镇里的干部职工的工资和医保，于是担心工资发不出来的声音就出现了。那你要这么说起来啊，这个镇里的这些干部职工的人担心也是有缘由的啊，甚至镇里的干部职工人家在这个事儿里边也是无辜的啊，就是镇里边有一些决策方、决策的相关部门，然后呢在决策做出这决策之后，人家施工完了之后以镇政府的名义啊，然后呢就不给人发这个工资，那人家施工是跟你镇政府施工的，那当然申请冻结你镇政府的账号，一冻结账号影响了那些无辜的干部职工的工资发放和医保了。所以基层发展切忌急功近利，项目建设必须量力而行，面对存量债务更要主动压实主体责任，制定稳妥可行的还款方案，而不是被动的应付拖延了事，坚守契约精神，恪守诚信底线，才能守住政府公信力，真正实现稳妥可持续的基层发展。下一个关键词，开水烫碗。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17个批次的食品不合格情况。根据抽检计划，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抽检饮料、茶叶及相关制品，还有水产制品、糕点、蛋制品和餐饮食品等6类食品613批次的样品。其中不合格样品是17批次，检出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使用、重金属污染等其他指标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广州、东莞、佛山等地出现的餐饮店餐碗大肠菌群超标现象。我看有网友说，知道大肠菌群超标意味着什么呢？是吧？大肠菌群超标意味着上头有粪。哎呀，消息一出，我看不少广东的网友开始调侃，说吃饭之前用开水烫烫碗，这种做法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众所周知啊，这个很多人，尤其是两广一带啊，都有这个吃饭之前用开水烫碗的习惯，哪怕商家提供的餐具明确表示已经消毒了，那人们还是会用开水烫一下啊，一直以来的这都是这种做法。这种做法看起来更保险，即便客观上效果有限，带来的心理安慰还是很明显的。从来没有人神话开水烫碗这种操作，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大家不会将卫生保障寄希望于这个动作， 商家应该读懂消费者的心态，将卫生保障的责任揽起来。下一个关键词，过界。据潇湘晨报报道，8月30号，多名网友爆料说，广东汝源县高级中学发布课堂纪律，对学生在上课时间去卫生间的次数提出要求。有人认为学校要求过严，相关图片显示一个名叫什么课堂纪律的 PPT 上写着呢，学生一个学期内有而且仅有一次上课时间包括自习时间紧急情况使用卫生间的权利啊，用完就没了。第二次你如果还要这样的话，请家长到校协同教育。第三次就要给你处分了，就是你上课期间你说你急着上厕所，你要来这么三次你就要被处分的。8月31号，汝源高级中学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事是外界的曲解，是为了管控课堂纪律。后来这个工作人员又改口说这是不实的谣言，随后挂断了电话，也没有回复记者询问的其他的事儿。同一天，汝源县教育局回复记者说，他们已经收到了关于此事的投诉，正在向校方核实处理，需要等学校反馈，截至目前还没有什么回复。哎呀，说是不实谣言，那你这 PPT 里边写着有相关的图片什么的，那难道是假的吗？如果学校真的设置这样的规定，我觉得那真有点过了。正常管理学生没问题，是吧？但是设置如此苛刻的条件，甚至侵犯学生的正常权益，那可是极其错误的。你假如正好碰上一个学生，那个肠胃不好或者闹肚子呢？啊，你不让学生上卫生间吗？啊，甚至是多次上了卫生间之后还要背个处分吗？所以当地教育局应该积极的介入调查、核实并处理此事，不能总是在办公室等着学校去反馈，该上门就上门，到学校去调查调查呀，调查调查学生，让那个学生把那个网传的，或者是让学校把那个网传的那个 PPT 拿出来，是吧？看那上到底怎么写的。毕竟你们就在一个县里头，县里有多大，那个距离也不至于说108000里吧？教育局怎么就不能上门到学校里边去调查调查呢？下一个罚钱。当人们还在为国家动物博物馆里边父子联手损坏这个蝮蛇标本的惊人一幕气愤不已的时候，一名男子举着开启闪光灯的手机翻越山西广胜寺景区水神庙元代壁画前面的护栏，又冲上了热搜。山西霍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8月30号通报说，29号广胜寺景区下寺水神庙内，一名游客擅自翻越文物防护的护栏，近距离开启手机闪光灯拍摄元代的珍贵壁画。景区现场工作人员发现之后，第一时间上前劝阻，及时制止了这种违规行为。相关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及广大网友的高度关注。经查看监控画面和文物专业人员现场勘验确认，水神庙元代壁画没有发现肉眼可辨识的直接物理损伤。该行为虽然没有造成及时的可见损伤，但是使用闪光灯拍摄对古代壁画存在潜在的危害，瞬间光剂量持续会消耗壁画的寿命。同时擅自翻越隔离护栏，严重违反文博场馆的参观管理规定，属于不文明游览行为。据了解，景区现场有警示牌和语音提示，明确要求不准开闪光灯，不准翻越护栏，可是这名游客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你要说无意当中翻越了，那属于是不文明行为啊，无意的。而且这个男子他可不是无意的，他是故意的，那就不能简简单单的说是什么不文明参观行为了，那可能都是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故意损毁文物的至少应该受到警告或500元以下的罚款。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地景区应该及时报警，让警方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涉事男子，最好能罚他点钱，或者说真能再重一点，拘留他2天，因为也只有这样才能以案说法啊，以成立威啊，倒逼着这类无所谓的游客心中要心生敬畏，及时提升自己的文明素养。有的时候这个文明素养和道德水准啊，它是管出来的，它不是靠这个自觉出来的。当然在这么做之前，景区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包括把相关的规定和违规后果给这游客都讲清楚。下一个，儿童书。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蓝鸟效应，破局。如果不做说明， 可能谁也想不到，这竟然是儿童书刊的书单。
1: 嗯，

据人民日报报道，一份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引发了关注，其中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等等成功学童书竟然占据前列。童年只有一次，书架上的位置也有限，别让成功学占了童书的地盘，别让算法替孩子决定读什么。真正有益的阅读应该让孩子在故事当中感受善良的力量，在文学中体会人性的丰富，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价值坐标。尤其在图书市场上出现了类似像这个什么什么成功学啊、厚黑学啊等等这样的书，我觉得那是社会之耻啊，那是我们社会在给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的引导呢？所以对这个儿童书市场要严加管理。下一个，研学被网友爆料公开声称穿越祁连山脉考察，并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带领学员抓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尾地鸭，并使用诱捕笼捕捉钓鼠之后，8月31号下午，研学机构自然十方发布长文公开道歉，说他们的初心真的没有想要捕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据潇湘晨报的消息，8月30号有网友爆料说，一家研学机构叫自然十方的啊，声称穿越祁连山脉考察，并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带领学员抓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尾地鸭，并使用诱捕笼捕捉跳鼠。8月31号，甘肃省林草厅回应说，没有受理过该机构的任何许可申请。近些年各类研学活动还是非常火爆的，但衍生出了种种问题。你像这个研学机构啊，说是要穿越祁连山，穿越之前没有做好相关的功课吗？难道不知道山里边有国家级保护动物吗？故意的，然后进山之后抓捕国家什么二级保护动物，这当然是赤裸裸的公然的违法乃至犯罪，真的该好好规范一下相关的这个研学机构和研学市场了。下一关键词，商标。近日，重庆一家只有35间客房的小宾馆朵雅酒店遭到亚朵酒店以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的起诉，索赔10万。该案原定于8月28号在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但在8月27号上午，法院传来消息，原告亚朵酒店方面，亚朵集团方面已经申请撤诉。那被告童先生，就是这个朵雅这个小宾馆的这个老板，也收到了电子裁定书。童先生表示，对方撤诉之后，他正在推进商标注册工作。但企查查显示，上海亚朵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涉及2019个商标，对此他感到困惑，说两三个字的常用好听的名称大多已经被注册，颠倒字词顺序读音相继也会被判定近似，想要注册新商标往往只能选择5-6个字以上的长名称。近年来，像橘子酒店集团起诉那个什么橘子宾馆啊，遇见小面起诉什么鱼见小面，类似的一字之争频发。商标该保护，但企业核名和商标注册两套系统造成的信息差，不该全由小商户买单。维权如果只看名字像不像，不问主观恶不恶，终将是赢了官司，输了人心啊。另外，关于相关的法律真的应该进一步完善了，不然的话，类似这样的这个商标名称的争议会此起彼伏的。最后一关键词，生态保护。近日有网友在海南万宁神州半岛第四湾海滩捡拾垃圾时，发现了2024年在此拍摄的一个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下大量的道具，成为了海滩垃圾。澎湃新闻对此报道以后，8月30号深夜，当地发布通报说，已经进行全面清理，垃圾已经全都处置干净。面对舆论的发酵，当地反应迅速，很快将垃圾清理干净了。涉事节目组也回应说，拍摄结束后安排了第三方物业清理，并且附上了视频和图片证据。节目组还提到，将部分剩余道具交给了前来索要的村民，并声明后续管理责任由接收方承担。生态保护不能只是说说而已，总结这次事件的教训，节目组方面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当成了宣传的噱头，善后工作却流于形式，而当地监管部门依赖事后补救，缺乏常态化的巡查监督，导致大量的这个垃圾在眼皮底下遗留，一片干净的海滩被污染。

0: 感破坏。不管怎么说，《绿水青山》不是综艺节目拍完就走的背景板，真正的生态环境保护应当是一种主动和有头有尾的这种主观作为。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今年5月，新京报报道了山西吕梁临县一番驾校驾考作弊的现象。这个新京报的这个稿子，这个报道的标题是“不识字也能轻松过4科”，然后一个问号，启迪驾校文盲包过的生意。科目一考试光标自己会动，5分钟答完93题。这个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近日，新京报记者从相关起诉书中发现，吕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心厂长王某波、危机员岳某庚等5人因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在今年7月15号被吕梁市离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然而剧情紧接着急转直下，最新报道显示，7月底被取保候审的一名涉案人员向当地法院和纪检监察部门抛出重磅炸弹，实名举报并提交聊天记录，说车管所的多名领导、中层干部乃至吕梁交警支队领导等等，共让他关照了823名考生通过考试。那这个案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复呢？据这个涉案人员披露，此前有车管所领导表示能保住他的工作，可如今呢，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那工作才保不住，所以才实名举报并提交证据啊！此举无关正义，只为甩锅呀。而从最初的少数人到如今的823人，人数的急剧攀升意味着案情的反转，也映照出当地驾考生态的系统性全链条溃败。相关领导随便打招呼，操办者大肆收受请托，而众多参加驾考的人则花钱求通过，没有人关心被侵害的驾考秩序和被冒犯的公共安全。所以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绝非简单的人情请托、熟人帮忙，而是一起精心谋划、运作已久、心照不宣的制度性塌方事件。首先，这是明目张胆的权力寻租啊！据披露， 吕梁车管所一名姓冯的负责人为492名考生打招呼，这还能算是帮忙吗？这就是赤裸裸的批发式权力寻租。那在这样的运作之下，国家设定的严格的科目流程，在某些领导的一条帮忙的信息面前就形同虚设。其次，这也是对公共安全的恣意侵犯。机动车驾考的每一道题，每一个操作动作，都是从无数起交通事故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这不是为了刁难学员，而是为了筛选出合格的道路参与者。而每一位潜在的驾驶员都应该参加完整真实的考试。当代考包过成为流水线作业，那他们放行的就不是823名学员，而是流动的定时炸弹。而考试中心也从看门人的角色堕落为是开门人，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其罪恶程度甚至远超一般的贪腐。另外，这也是驾考链条系统性的作弊。从支队领导到车管所中层，再到考试中心具体经办人，所有的环节都失守了，所有的操作都在围绕作弊而运转，甚至连关闭监控、启动修复以及维修电脑等等，都成为作弊的道具程序。上级领导打招呼是指令，下级执行是潜规则，而危机源修改数据则是技术掩护。这种上勾下连、左右串通的局面，绝非偶发个案的这个害群之马的难题，而是意味着当地的驾考监管体系整个就是瘫痪了。当下尽管案件已经进入了审判阶段，但是对于这种新发生的重大线索，当地应该迅速启动核查机制，依法依规展开深入调查，既要维护法律尊严，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犯罪分子。而且我个人是非常相信他这个人的这个现在的最新爆料的，这是属于什么呀？属于内部一看啊，那个说的直白一点啊，这是你比如说这个贼与贼之间分赃不均啊，出了内讧了，这个也就是出了内讧了啊。你那边说的啊，这不是出了事儿了吗？你先给我顶包，然后我保住你的工作。但是呢，他没保住工作，然后这方顶包的不干了。你不是说保住我工作吗？你没保住，那咱谁也别好过了。我这工作保不住了，那谁还我还认识谁呀？是吧？我谁的面子我也不讲了，干脆就爆料吧，把大家一起拖下水。所以具体来说，不仅要依法取消这已经查实的823人的成绩，也要挖掘背后隐秘的利益链条。当时我们节目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记得我就说过啊，你现在你查出了当地的这种这个驾考这个贪腐的链条之后，那些打招呼的那个800多人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最好把这800多人也都查出来啊，该取消成绩取消成绩，看看是不是还有漏网之鱼。如果有已经上路的，应该重新复核他的驾驶能力。另外，对于涉案的公职人员，必须深挖打招呼背后的利益输送、圈钱交易，对违法违规者严惩不贷。啊，说熟人打招呼，光是凭着熟吗？光是撑着面子吗？查一查他的这个个人账户有没有这个资金的往来，都是跟谁往来的，正常不正常？所以，只有让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查得清楚，让每一个作弊环节都付出惨痛代价，让权力不敢再对方向盘乱伸手，这才能根除驾考这种系统性的作弊问题。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啊，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通通五折可以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妙妙、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今天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给大家带来街拍里边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价格依然是五折。很多朋友都说大牌虽好，但总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这次给大家精细的挑选了五款王炸的单品，男女款都有啊。先看给女士们挑选的这个福利，这个大牌这个腰带啊，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的纯色女款腰带，正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双面可用啊，相当于花一份钱买两条皮带。第二款是马车标的女款腰带，男士们呢有这个三款啊，男士们三款，第一款是喜欢简约商务的，选这个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黑色配老花啊。第二款呢是偏爱复古质感的，看看这个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最后一款呢是马 C 字标的纯色男款腰带。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材质和价格，这几款皮带全都采用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而且它又耐造不易变形，用过三五年还跟新的一样。至于价格嘛，商场里随便一条Coach皮带都要大几千，但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统统五折，折后只需199到299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比较多啊，价位略有不同，这个折扣力度啊，这个非常大了，库存也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我们大牌也疯狂专区里的啊，是耐克品牌的阿甘鞋，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不是没有道理的。今天大牌也疯狂专区，这双经典的耐克阿甘鞋直接给您打到五折，也就是半价就能带走这双火了50多年的复古跑鞋。商城日常售价是598，今天五折到手只要299，男女同款，11种花色可选，尺码齐全，搭配服饰时尚又有型。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据扬子晚报报道，女孩小谷啊，在重庆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半，自2025年9月起，她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做了一个月冷板凳的不公正对待之后，无奈被迫离职，而最后半个月工资只拿到了55块钱。她申请进行劳动仲裁，胜诉了，但是公司拒绝支付工资和补偿，她又提起诉讼。一审他又胜诉了，公司提起二审，这个小谷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他深感委屈，于是他把这些经历写成歌啊，然后呢拍着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视频火了，因为他击中了众多打工人的心呐。今天凌晨啊，就是9月1号凌晨，重庆市大足区人社局发出通报说，经查实，8月27号，用人单位已经向这个小谷全额支付了判决确定的费用。8月30号，该局关注到小谷在网上发帖子反映相关情况之后，立即要求企业依法依规做好员工的权益保障工作。
3: 针对这个员工新提出的社保相关诉求，该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处，督促涉事企业依法办理相关事项，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当事人可向大足区人社局社保事务中心如实反映情况，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最新的事情进展啊。半个月就55块钱工资，845个工作群都把他踢出去了。这些数字深深地刺痛了职场打工人。最令人共情的是普通人维权的艰难。小谷留存了数个加班证据，每天正常打卡，依法维权，步步都合规。即便两审胜诉，企业仍然拖延履约，恶意投诉他发声视频，至今仍然没有足额补缴社保公积金。一纸194页的判决书是小谷无数个日夜取证应诉的最好见证，也道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困境，维权成本极高，侵权代价太低。这维权成本极高和侵权代价太低啊，这是相互呼应的啊。消费者不怕维权成本高，是将让这个相关的企业付出更大的代价，那消费者也就认了维权成本了。但是呢，维权成本如此之高，那企业付出的这个侵权代价呢，到目前没有看到企业受到什么惩戒，只是像挤牙膏一样，一步一步在法院的强制之下，一步一步的来这个满足这个判决书或者说裁定书要求他们所尽的义务。所以这起事件不是一个普通的职场故事或者社会奇闻，它暴露出了事关职场权益或者是劳资双方的权益的深刻而普遍的问题。像什么踢出群啊，坐冷板凳啊，通过冷暴力手段逼员工主动离职，规避经济补偿啊，这是典型的隐形解雇行为。手段就是公司不直接出具书面辞退通知，而是通过搬走电脑、收回工作权限、移出工作群等手段，制造无法正常工作环境，逼迫员工在压力下辞职。近年来职场冷暴力手段频频出现，已经逐渐触碰了法律红线。前两天我们还说过啊，说过那么一两个啊，有家这个公司要求员工啊去这个干什么什么岗位去，也是逼迫员工辞职嘛，把员工调到一个家伙几十公里之外的一个这个共享办公室，又没空调啊，热的不行，而且呢这个办公环境很逼仄啊，要不然你就这个离职，要不然你就接受我们的这个公司安排。那最后呢，那好多员工受到这样的待遇，最后呢愤而提起了相关的这个劳动仲裁。还有前不久啊，就这两天，一家车灯行业龙头企业对这个刚入职一个来月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他刚招进来的，招进来就要给人来辞退，是吧？要么你主动离职，要么你就是听从我们的调岗的指令去流水线上打螺丝去，逼迫大批应届生解约。这个事件啊也有类似的特征啊，就职场冷暴力，一些企业玩这种职场冷暴力玩得炉火纯青。而这种职场冷暴力频频出现啊，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警惕啊，及时依法查处，不能纵容。企业之所以用这种招数，根本原因还是为了规避因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需要支付补偿金的法律责任。这次事件当中，在长达这个一年时间的维权过程当中，这个公司拒绝支付这个女员工小谷的工资和补偿，直到法院二审判决之后，这个公司才终于向这个女员工支付了相关款项。而即便这个时候，关于拖欠社保和公积金的争议仍然没有结束，相关的维权仍然在继续。这个女员工的遭遇暴露了职场打工人维权的真实压力和困境啊！这个公司或者是这家单位这个企业，他无所谓，是吧？我反正家大业大，我给你耗得起。职工呢，一年时间你不上班，专门就要打这个官司吗？你如果上班的话，打官司会影响你上班的精力，你要打官司的话呢，你不上班你没有收入，你怎么生活？所以这就是打工人的困境。另外，当事人在维权过程当中凸显出来的几个关键词和背后的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说加班费的认定、工资异议期的限制、社保公积金缴纳不足、845个工作群背后的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等等，这些都事关职场员工权益。而其中一些问题在法律层面尚存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在现实当中常常成为职场打工人说不出的烦恼。我看有一个网友提的建议啊，虽然有一些这个好像偏激一样，但是不无道理。他说要对这个企业在用工过程当中一些轻微的啊，就是看起来好像轻微的，实际上是一种故意的侵犯员工权益的行为要重罚， 甚至要让员工觉着，你企业只要犯了错被我抓住，我员工可以靠着索要来的索赔的赔偿金，可以生活个十年八年都没问题，不上班都没问题。这就要让企业它的侵权成本非常高，要付出很沉重的侵权代价。只有这样，一些企业才会把这个尊重员工的权益放在心上。总的来说吧，这件事当中有几个值得审视的问题啊，包括企业对员工实施的沉默的冷暴力，员工艰难的维权，灰色的法律地带等等，它都共同构成了一个真实的职场场景啊。其实真实的职场场景就是员工的权益在很多时候得不到维护，包括离职啊、辞职啊等等啊，这之后或者说被离职被辞职之后，他的维权的困境，这都是我们职场当中常见的。这不应该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应该是有关方面加强对企业用工行为监督检查的一个典型样本。同样，这个事件也应该促使公众和相关部门反思，在一些行业职场内卷流行的当下，如何对隐性解雇等操作有更清晰的界定和更便捷的救济途径，如何让打工人在维权的时候不必再经历漫长而孤独的奋斗。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6号，周日，保定市植物园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当中搜索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海报新闻的消息，开学季的班主任竞聘的现场呈现了两极反差的现象，格外扎眼啊！说在有一个学校，说要竞选班主任的时候，哎呦，选上班主任的这些老师，哭天抢地的啊，一脸的不高兴；没选上的这个恨不得放炮庆祝，甚至有的年轻老师就说：“当班主任这可不是往上走啊，这是往下水道里跳呢。”麻烦呐，累呀。一句调侃背后是不少年轻老师面对班主任那个岗位的真实心态。曾经被视为教师职业成长的重要岗位，这个班主任的岗位，如今为什么让一些年轻教师避之不及呢？问题恐怕不在于年轻人吃不了苦，而在于这份工作正在变成一份高付出、高压力、高风险，却未必有相应回报的苦差事。为什么这么说呢？说班主任到底有多忙啊，早上要比学生早到，晚上还要处理班级事务，像学生迟到啊、请假呀、矛盾冲突那得管吧，学习状态、心理情况要关注啊，家长的疑问和诉求也要及时回应啊。除了这些日常工作，学校布置的各种任务也往往需要通过班主任落实， 看似只是管理一个班级，实际上。

却承担着教学之外大量琐碎而繁杂的事务，久而久之，班主任这个岗位很容易陷入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能不管的状态。而更让年轻老师感到疲惫的是，班主任承担的责任不断增加，能够自主处理问题的空间却没有同步扩大。学生出了问题，班主任往往首先被问责，家长有意见也可能直接找班主任啊，找班主任去说去了。学校有要求，同样需要到班主任这一级落实。你班主任管得严了，可能被质疑方式不当；管得松了，又可能被认为是责任心不足。所以班主任就夹在学校、学生和家长之间。很多时候他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担心怎么做都有风险。那这种压力落到年轻老师身上就尤为明显了。刚走上工作岗位，本来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熟悉教学、提升专业能力，却不得不同时承担大量的班级管理工作，白天上课，课后处理事务，晚上还要回复家长消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长期高强度运转之下，职业热情很容易被疲惫消磨。那更值得关注的是，班主任的付出和回报并不能总是能形成对应关系。那承担更多学生管理责任，就意味着更多的时间投入和更大的风险。但一些地方的班主任津贴和相关的保障却没有明显的增加。就班主任的行政事务多了，工作时间长了，遇到家校矛盾还要承担压力，最终得到的却可能只是说啊，这是班主任应该做的。那问题就变得很现实了，如果一个岗位长期要依靠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或者依靠情怀来填补制度上的不足和这个制度上的这个或者说物质上的弥补，那你又能依靠这种情怀、依靠这种奉献和这个责任感，你能维持多久？教育当然需要责任心，班主任也不可能完全没压力，但问题是不能把有责任心变成要求老师无限付出的理由，更不能把班主任的奉献当成理所当然的。所以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不应该 老师靠着这个老师们不断的透支时间和精力来维持。所以现在年轻老师们不愿意当班主任，并不是他们没有理想，也不是他们不愿意为学生付出，而是他们开始认真思考一件事情，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责任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不是说没有得到这个学生和家长的尊重，那是说是没有得到学校的尊重。一份工作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辛苦之后看不到回报。一个汗珠子摔八瓣种地呢啊，希望看来的是丰收，一个汗珠子摔八瓣种了这么一年了，到最后收获的时候却是收获微薄。那你说他这汗珠子摔八瓣，他就要考虑考虑，我当初我为什么要把汗珠子摔八瓣去这样的付出啊。所以说现在呢，一份工作的辛苦不可怕，就怕这个辛苦之后看不到回报。承担责任也不可怕，就怕责任没边界，出了问题只能是班主任自己承担。所以班主任岗位要留住年轻老师或吸引年轻老师来，那个年轻的老师来做，不能只靠一句教师要有奉献精神就解决问题，要靠实实在在的减负、保障和激励啊。当班主任不再意味着 无休止的加班、无边界的责任和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那年轻老师能够在岗位上看到职业成长和自身的价值，甚至看到自己的个人前途的晋升的希望啊，那这班主任这个岗位可能才对年轻老师有吸引力。不然的话，你选上班主任就发愁，没选上就庆祝，这种尴尬的场景可能很难得到改变。我看有网友说，累和麻烦是班主任这个岗位的这个最小的缺点，不被尊重还被针对，这才是最要命的。还有网友说，只讲情怀解决不了现实困境，减负撑腰提高待遇才能让班主任岗位重新有吸引力。还有网友说，又要让老师管，学校又不给撑腰，即便是明知家长无理取闹，也要老师自己承担后果，那谁愿意总受这种委屈？我想说的是，我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班主任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岗位啊，老师们都愿意当个班主任啊，都抢着当班主任。谁能想到现在这个班主任变成了这个是人人都愿意往外推的，好像一个仙人球啊，扎手的仙人球一样。所以那个教育部门包括学校啊，那教育主管部门包括这具体的学校都应该好好想一想，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

0: 重要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处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 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除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他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他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他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 非常有

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她想治，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她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她血压很

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1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

0: 就给他买了20瓶胡家老糕。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糕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糕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糕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糕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糕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 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时，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3: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3: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3: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3: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3: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啊，
3: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3: 哎，
0: 嗯，
3: 我这个药病呢、啊。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的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3: 大概在2008年，
0: 哦，
3: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3: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3: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3: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3: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一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3: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3: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3: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5天的。
0: 嗯，
3: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3: 吃喝拉，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3: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都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嗯、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嗯、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啊，有没有大小便啊，
0: 啊，
3: 他说把这些搞理整了，老板才能出门。
0: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3: 是啊，
0: 你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
3: 是，
0: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3: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板呢就这么照顾我。老板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两岁。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情也不好受。所以呢，
0: 那可不是。
3: 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板的负担，让老板呢少干点活。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0: 哦，越来越厉害了。
3: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0: 你看看，
3: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0: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
3: 是啊，
0: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3: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0: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3: 是啊。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0: 对。
3: 后来老板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扛了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老板就问了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老板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那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0: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是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3: 对？
0: 对，
3: 是啊。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0: 你看看
3: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0: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3: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可难受了用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吧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现在呢
0: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3: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哎呀，胡老以前我这个腰痛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所以呢，我是干点啥都可小心了。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糕有七个来月了。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0: 你看看多好。

0: 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是啊，
0: 啊，
1: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0: 嗯，
1: 整体身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好，
1: 老啊，
0: 太好了。
1: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0: 嗯嗯嗯，
1: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0: 啊，
1: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
0: 啊、
1: 我刚检查完
0: 啊，
1: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0: 你看看啊，
1: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叫脂肪肝、
0: 哦、嗯，
1: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0: 嗯，
1: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啊、也都是前几名了、
0: 嗯、啊，
1: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1: 是啊，
0: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这个胡家老狗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中的胡家老高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0: 没错，
1: 我真的
0: 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1: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0: 嗯，
1: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
0: 哎，
1: 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高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1: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0: 嗯、
1: 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1: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1: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0: 啊，
1: 给了我健康。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
1: 嗯、
0: 您说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的
1: 是的、嗯、
0: 我祝贺您啊。
1: 好，谢谢。
0: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1: 嗯、
0: 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0: 哎、
1: 嗯，
0: 就这样吧、
1: 哎、
0: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1: 好的、
0: 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0: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谢谢你啊。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0: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0: 啊啊。
3: 嗯，叫董翠玲。
0: 嗯。
3: 嗯，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0: 啊啊啊。
3: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3: 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0: 啊，慢慢讲
3: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
0: 嗯。
3: 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0: 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
0: 嗯，
3: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0: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要睡觉了。
0: 哦。
3: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
0: 啊。
3: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0: 嗯，
3: 我就被送到了人民医院。
0: 哦，
3: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
0: 哦，
3: 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
0: 啊，
3: 被诊断是冠心病。
0: 哦，
3: 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
0: 嗯，
3: 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
0: 嗯，
3: 我呢没有同意。
0: 啊，
3: 我说我不想做。
0: 啊，
3: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0: 啊。
3: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0: 啊，
3: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0: 啊，
3: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
0: 嗯。
3: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0: 哦。
3: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0: 嗯。
3: 我这是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
0: 哦。
3: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0: 啊。
3: 啊，我有脑梗。
0: 哦。
3: 又患了心梗。
0: 嗯，
3: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0: 嗯嗯嗯。
3: 有便秘。
0: 嗯。
3: 7-8天排一次便。
0: 啊啊啊！
3: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0: 啊啊啊！
3: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
0: 嗯，
3: 这个血压计上说啊，
0: 嗯，
3: 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
0: 嗯嗯嗯。
3: 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0: 嗯，
3: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
0: 嗯嗯。
3: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0: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3: 啊。嗯，这个胡家老高呢，嗯，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 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

0: 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五六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1: 啊，
0: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1: 嗯，
0: 他心里藏不住，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1: 嗯，
0: 胡老啊，
1: 啊，
0: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1: 嗯嗯嗯
0: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
1: 哎、
0: 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0: 哎、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0: 嗯、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
0: 啊、
1: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百元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
0: 啊，
1: 把您的疾病治好了，好不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
1: 啊、
3: 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你。哎，老师
1: 你
3: 好
1: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哦，
3: 但是那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1: 啊，
3: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
1: 啊、
3: 肯定年龄不是小了，弟弟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了，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治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3: 网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3: 高压就是最上火生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3: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
1: 嗯，
3: 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1: 嗯嗯嗯，
3: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
1: 嗯嗯，
3: 隔3-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
1: 嗯。
3: 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
1: 哦、
3: 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
1: 嗯。
3: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
1: 哦。
3: 这些病情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这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1: 啊，
3: 这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3: 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 这个一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一大二院的、
1: 啊、
3: 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轴位性神经病。
1: 哦，
3: 但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1: 嗯，
3: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劲就往这扎那么下，就像咱家咱这打赖一下滋一下就疼，
1: 嗯嗯嗯，
3: 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刚说摸一摸还没有苍蝇，就像风吹一捋捋，就像有东西
1: 啊啊啊啊，
3: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来多天吧，
1: 啊，
3: 我发现有十多天了，
1: 嗯，
3: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1: 嗯，
3: 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1: 啊，
3: 一阵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炸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就立个口那么疼，再一下再一下那么疼，
1: 嗯嗯，
3: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1: 嗯，
3: 走路啊，就讲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
1: 啊、
3: 老不走正道。
1: 啊啊！
3: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
3: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剩的就得雨呛了，不雨呛跟着老身上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个剩的鱼儿呛上了能站住，
1: 嗯，
3: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3: 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
1: 嗯、
3: 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就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因为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串过刺，给我觉得俺都串刺检查、
1: 嗯、
3: 刺骨针检查，心肝肺检查、
1: 嗯、
3: 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3: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3: 啊
1: 啊，
3: 我就去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3: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重，
1: 嗯，
3: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一点，
3: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3: 越来越往上走，
1: 嗯，
3: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1: 哎，
3: 你说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吧，
1: 哎，
3: 要搞凉水洗脸时，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间就说松一下，疼的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好像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
1: 嗯。
3: 首先把电浴擦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
1: 嗯。
3: 要不敢往里伸，是连发骨疼。
1: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3: 啊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3: 嗯、啊对呀、啊、
1: 嗯，怎么办呢，就是
3: 啊
1: 咱们本源疗法、啊、您听我讲过吗，
3: 听过
1: 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 第一，咱先说中位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

0: 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1: 是啊，
0: 啊，
1: 你说那么一个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0: 没有
1: 长时间
0: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啊，我知道。用您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0: 哎，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啊。
0: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1: 啊，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邮来呀、啊？还是怎么弄？
0: 哎，您把这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
1: 啊？
0: 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啊
0: 啊，
1: 好好好好，这胡老，已经我一次邮不用说，彻底早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
0: 数。对对对，
1: 我也高兴。
0: 没有问题、
1: 啊，
0: 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哈、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哈，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

0: 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我们把目光投向邢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有邢台市信都区人民医院的许真成、张昭元兄弟，也有多年坚持无偿献血带动家人和乡亲参与公益的张爱敏，一个以专业守护生命安全，一个以志愿服务连接群众。那让我们首先认识两位来自邢台市信都区人民医院的嘉宾。哥哥许真成是医院医务科科长、法务部主任，也是医院红十字三救三献宣讲团团长。弟弟张昭元是医院红十字会副会长、信都区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队长。兄弟二人岗位不同、分工不同，却在同一条红十字公益道路上并肩前行。许科长、张队长，欢迎二位来到阳光热线。那我们先从哥哥开始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许科长。
1: 哎，这个张老师您好啊，我是各位观众这个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信都区人民医院的这个许真成。
0: 嗯，张队长。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信都区人民医院张昭元，很荣幸参加咱们的节目。
0: 嗯，那你看大家伙相信也感受到了哈，两位虽然随父母分姓哈，但是一见面哎说起话来，大家一定能感受到这是一对亲兄弟哈。那首先能不能先请大哥许科长介绍一下，你们两位从小分别是什么性格？谁更沉稳，或者说谁更活泼一点，决定了咱们现在的这样不同的岗位啊，或者不同的分工呢？许科长。
1: 好的，这个张健老师，很荣幸啊，今天又参加到咱们这么，就是我也是期盼已久一个这个节目，能够来跟大家聊聊天儿。我们的打小的兄弟两个人性格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小区别的。我呢，相对来可能。咱们老话说的相对闷一点，
0: 嗯，
1: 啊，平时呢就是做做咱们院内的一些工作，
0: 嗯，
1: 弟弟比较优秀啊，这个比较优秀，因为他这个，在外工作包括公益这块儿，
0: 嗯，
1: 都做得特别好，而且确实是这个，到咱们这个实际的基层，开展工作比较多，
0: 嗯，
1: 说到他呢，我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能到这儿，一块儿参加这个节目，又跟张健老师一块儿对话，跟。这么多的这个广大听友们，一块儿咱们把这个红十字会的一些事情聊一聊，我觉得挺好。
0: 嗯，
1: 就这样。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目光给到张队长哈，刚才哥哥也提到您经常去参加一线的一些工作啊，投身公益的过程当中，那请问张队长，您二位是

0: 谁先投身公益的，或者说哥哥给过您怎样的影响，有没有一句提醒啊，或者一件他做过的事儿让您至今印象深刻呢，张队长？
1: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我哥哥这个参加工作肯定是要比我早，我是2010年刚参加的这个工作，那会儿刚出这个学校大门，因为是医学生，这个一腔热血，就单纯的只是想把自己掌握的这个专业知识，在工作之余，多做公益，可能也是这个出身于基层，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然后就空有一腔热血，但是跟我哥哥把这个思路交流之后，因为他是在临床工作很多年，经验比较丰富的，当时是建丰的一个大夫，然后我哥哥说做事儿啊，光有热心不行，很多事儿想干，还同时要把它做得规范，就是他很多事儿上其实是经验非常丰富，做事儿也非常成熟。他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记得，就是他说的，就是做公益不是凭着一腔热情去瞎忙活，好心更需要办好事儿，就是既要俯下身子贴近群众百姓，更要守住专业和规矩的底线，因为医疗这个行业它比较特殊。
0: 是的，
1: 说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出去做义诊，前提要报备，要在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备案，这个都是我哥哥这个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么一个。我深记到现在的一段话吧。
0: 那其实就像张队长刚刚说的哈，就是首先一定是一个共同的家风和热血吧，包括这样的一个医者仁心，让您二位走到了红十字公益这条道路上。但同时刚才张队长也强调到了，热心要想真正的变成帮助群众的能力，它一定是需要专业支撑和组织保障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哥哥许真成所负责的这个工作说起哈。许科长，您从临床医生走到医务管理，包括医疗法务岗位哈，现在又担任咱们医院的红十字三救三献的宣讲团团长，那这几种身份在您看来最核心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徐科长？
2: 那是这样，就是其实不管是从事医疗也好，还是咱从事这个红十字也好，它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个公益性，这公益性是咱们最首要的，也是现在就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一个东西。现在就是我们主要是这个针对医疗这个救护培训这块，我们现在是作为一个重点。因为你像去做其他事情，可能说要牵扯的这个力量也好，或者说这个事情也好，因素会比较多，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吧，最有效的就是去开展这种这个一个是三救三献这个主题宣讲，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应急救护的这种培训。这个呢就是说能让老百姓切实的学到一些东西，而且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个公益性质，大家容易接受，而且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说的比较大一点，就是个救人命的东西，是吧？
0: 对，
2: 尤其现在这两年这个频发的一些这个新闻事件，我们都可以关注到，有很多可惜的事儿。其实就是通过我们这种这个不停的这种广范围的这种就是多轮次的这种这个去讲课，或者是受教，那么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实际培训啊，或者说这个讲课过程中呢，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咱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是很愿意学的。在这个考核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做了这么多年那个这种公益活动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觉得说真的是给这个老百姓带来了一些
0: 实实在在的
2: 切实的啊，帮助人们预防这些这个身边的这种紧急事件的，这是我觉得就最有感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就是说我们开展其他活动也很多，也希望就是说能，我们也是就是说对这个事儿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有瘾吧，反正是就是一听到有这个就迫不及待的光想去把这个事儿跟着红会一块儿把它开展下去。因为在院方的话，就是因为有医院这个架构在这儿，所以做事儿可能是赵源说的，就是我确实稍微小心一点，因为这个希望长久，那就没有办法，是吧？你肯定是要合理合规。
0: 是的，
2: 这个合理合规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说，再带着大家讲，因为既然大家相信你，那么肯定我们要自己把这个，立住了，立住以后，然后再，力所能及的吧，就说济南筹办的一些事情也解决。最主要的是把这个，工作一直持续下去，希望就说通过每个人嘛，就不光是我们，是吧？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很多，都在做这件事情，就
0: 是的。
2: 可能今天我们是比较幸运啊，就是来到这儿就跟大家一块见个面，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次访谈以后能够 把这个信息带出去，能够把这种公益做得更让更多人知道，也希望把这个事情就是让它蓬勃发展起来。
0: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次特别策划的一个初心吧。对，就是让更多像您和这个弟弟二位这样的一些事迹呢，能让更多人所知，哎，所参与进来。那其实刚刚通过这个哥哥讲的这些分享的这些内容当中，我们真正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接下来能再请许科长给大家伙再讲讲，您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一些重点，对吧？比如说培训重点在哪儿啊？培训内容在哪儿啊？许科长给大家伙讲讲。
2: 行，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聊聊，就是，在医院方呢，就是说这个相对来说，它工作比较复杂一点，主要是这个医疗质量啊，包括是一些这个纠纷，还有资质授权。我主要是做这个的，相对偏这个，跟大家便于理解的话，就是偏法务一点。那么对外的话，就是咱们参加这个，红会的这些活动，主要是这个应急救护这块。
0: 应急救护啊。
2: 对应急救护的培训，应急救的培训这一块儿，就是说这个公益演讲，包括这个参加一些这个评判的或评委的工作，咱们那个讲课呢，主要还是这个应急救护里边的心肺复苏，包括海姆斯克，还有这个一些这个 AED 的使用，主要以这个为准，就这一类内容比较多一点，
0: 像您刚才，您继续，徐科长。
2: 主要就是这些内容。
0: 您刚才其实提到一个词儿，我单独注意到了哈，就是您好像刚才说到了，不仅仅参加培训，还会有时候接触到一些评委工作。这个评委，您会就咱们的这个公益培训，或者说还会参加到这样的一个考核机制吗？就是您是怎么考虑到把这个志愿服务，不仅仅要让它变得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利于管理，然后呢，同时又融入这样的一个考核机制，这是出于什么呢？
2: 对，因为咱这个红会啊，它就是涉及到的这个行业，有一些救援队啊，或者一些这个重大节日的这个，就是保障参与。那么在这些参与之前呢，一般咱们的队员都要经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考核通过以后呢，才能够就是，所谓的这种参加这个岗位。那么在这种这个环节里边呢，我们可能会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是就类似于我们这样的这个。参加这个时间比较长的人，有一定资质的人作为一个把关，希望在这个，因为一个是这个日常的这种这个培训，还有一些这个重大活动啊，或者说咱们就是为了保障大家安全，我们定期的啊，或者说是遇到一些某些特殊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这个工作也要提前做一下，就保证咱们能够上岗的人就最大程度保护这个群众的生命安全吧。另外呢，也有就是说属于这种拔尖性的，因为都在推这个事儿嘛，就希望就有人做得更好一点，会举办一些小型比赛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参加到这个里边进行一些这个评比，那这个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凸显出来，咱们红会这两年这个发展啊，就是确实把这个事儿啊，就做的是比较全，然后也做的比较成功，就这么个情况。
0: 明白了，就听您的介绍完之后，其实就能发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公益也好，或者发善心也好，有时候光有一腔热血它不够，是吧？它还得足够的专业，足够的清晰的认识，才能说更好的去帮助到大家，是吧？
2: 是，
0: 徐会长。刚刚您也给大家伙讲了很多咱们的一些培训内容了哈，相信您也非常非常的经验老道了，可以说是。那今天能不能趁这个咱们这个上节目这样的一个机会，给现在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现场来上一堂您这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如说心肺复苏啊，或者 AED 使用的，或者三线知识这样的一堂这个小讲堂，能给大家伙简单的讲两句。这时候得称您一句徐老师了，是吗？
2: 不敢。可以，就是现在是这样，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关于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总结一下这两年就是几个知识点吧，因为这个时间肯定是不足以去把这个课程完全展示给大家的。那么在这儿呢，我希望就是大家对几个点就有一个咱们有一个新的认识。关于这个遇到心肺复苏的患者呢，首先我们是要记住一点，我们要有首先改正一个理念。就是不要老想着说我去上来就是咱们电视上看的一样，我直接去按压去，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首先你要记住要向他人求救，因为这个环境呢， 不一定是你能处理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去拨打这120，能够让他这个人呢、啊，就是因为怎么

0: 才能让这个被施救的这个人尽快的得到最大的康复呢？这是个社会问题，所以说让他最好的接受这种高级治疗是我们一个需要改正的原因。说先打110以后，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下我们紧急对他施救，施救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几个我总结，就是我日常说的有两个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时间叫黄金四分钟，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从发生这个意外以后，他到这个大脑脑细胞呢和以后这种不可逆损伤呢，这个时间段四分钟，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授课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很多这个不同程度的学员，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规范的按照我们的这个教学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口对口的这种吹气，那么是最好的。如果说你不能够当时慌乱了或者出现情况了，那么你要记住第二点，就是心脏按压的要心脏按压这个动作，胸外按压啊，要优于其他的这些操作。
1: 嗯，
0: 在这种基础上呢，然后我们再进行这个呼救。AED 的使用呢，在这儿可能就说这个时间肯定是不太够的。
1: 嗯，
0: 就希望大家就通过这么几分钟了解一个这个规范的概念，再一个对这两点有一个了解。
2: 对，首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哈，先入了门，对吧？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后续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伙自己，对吧？主动的也好，哎，去参与到这些器械啊，这些应急救护的一些方法的一些认识和了解了，是吧，徐科长？
0: 对对，是的，是的。然后会一直在做这工作，我相信不久将来可能也就有些听众会接到这样的这个公益性培训。
2: 嗯，是的。好，那再次谢谢徐科长哈。通过这个徐科长的分享，我们能感受得到，就是专业培训呢，它其实会让更多的人具备这样一种守护生命的能力。规范机制呢，也让一次次的这个善意呢，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那当然，这些能力最终一定是要走出医院，抵达到乡村，抵达到社区、校园和我们群众身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队长来给大家伙讲一讲他的故事。张队长，您从2010年，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从2010年参加工作哈，就开始长期参与这样的公益服务了。那您第一次真正走进基层，面对群众需求的时候，是怎样的一次经历呢？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带到那个时候？
3: 刚参加工作没多久，也是跟着医院的这个党建这儿有这个。送医下乡去山区里边做活动志愿服务的这么一个经历。那时候我以为志愿服务啊就是给群众量量血压测测血糖，然后这个做做检查就完事儿了。但是就是随着逐渐更多的次的跟咱们红会去做更多的这个活动，这个不仅仅是下这个山村吧，村庄、社区、敬老院啊，尤其是走到这个我们邢台市新都区这个大山深处，一些位置比较偏僻的一些村庄，才发现现实其实比想象中要复杂。尤其我们西部山区这个留守老人，年纪大的这个老人比较多，更多的这种像腿脚不方便啊，这种出不了远门的这种老人比较多。更多的这个还有一些老年人，他这个高血压的常年用药上。不太理想，那可能是吃一顿忘一顿。还有的老人就是有了严重的骨质疏松，但他就是说因为这个医疗资源还是相对说不是特别的这个方便，他行动也不方便，所以他可能有的就放弃了，就在山上可能会看到有这样的佝偻着背，然后这个双腿弯曲的这种老人啊，他们以种种原因吧，可能有经济原因，可能有思想上的一种
2: 误会
3: 不重视
2: 是
3: 吧，
2: 不重视，对，
3: 所以就是其中就是我也发现，就有一位老大娘，她就是这种骨质疏松，还有这血压都特别骨质疏松非常严重，血压也非常高，我们也是及时劝她抓紧到这个镇上的卫生院进一步检查。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有所改善，现在都有家庭健康医生了，是吧？但当时这个情况就是她一直直接说家里条件不好，自己能扛她就扛扛了。就是我那时感觉当时给我触动挺深的，这个事儿大概有10年了，当时他确实就是就我用我们山里的话说啊，就是我就想硬拼着啊，就拼着
2: 硬扛着是吧，
3: 就扛着，对，硬扛着，就是所以就是说我这个我就觉得我的做的公益有了意义，我们带领我们的团队，我们医院的立足岗位，把我们单位医院的这个骨科的专家

0: 康复的专家，包括我们这个内科的专家带过去，进行一个指导也好，一个送医上门也好，一个服务也好，我就觉得，我们做这样服务，不仅仅是要一个数据，更是要真正了解群众，需求，真实的这个难处，不是说简单的做一场活动，这也是加入红十字会之后的这个真实的，收获的地方，能在活动中，看。
1: 感动的，就是每进一个村都有自己去服务过的这个老乡，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一步步走出来，觉得很有收获，觉得有一些成就感吧，就觉得自己值。对，谢谢张队长哈，刚才给我们讲了非常详实的这样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经历，真的就是我也能亲身感受到，就是正是因为有您这样的人，一直在努力或者说辛勤的这样的努力着哈，才能让咱们红十字这样公益的这一份精神的大旗吧。 高擎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啊，这个高擎在每一处这个角落里哈。那其实，根据材料记载哈，就是张队长，您据说是在22年的时候帮助了一名困难患者，而且是当时您主动的帮其解决了一个燃眉之急。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您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决定这个去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
0: 在这个保护咱们患者隐私的这个前提下，能不能给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那个患者他年龄比较大，他也是我们的一个老乡吧，他为什么来找我呢？一是因为咱这个回家乡比较多，跟群众联系的比较多；再一个他可能从乡亲那儿打探到我们是区级人民医院，这个相对来说医疗技术更重要的就是报销的比例也比较高。 他是这种情况下打听到我这儿，找到我这儿了，找到我这儿之后，我把这个那个大爷的情况一了解，哎呀，他其实就是非常困难，他们两口子本身就没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还是重度的家庭，然后这个身体非常不好，他不光是一种病，他当时查出来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他查出来这个疾病之后也是四处求医啊，什么偏方什么小地方都拒绝过，然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到了这儿之后，我看到人家这个情况，他们其实当时来的时候挺绝望的，就是想治，但是四处奔波已经钱花的基本上没有，就身上就是200块钱，说难听话200块钱可能都拿不出来，心态的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垮了，但是又不想放弃，所以我就直接替他们拿定主意，我就说。 我直接带了，这两个乡亲，就是找到我们医院，内科最权威的一个专家，直接劝他们住院吧，做一个正规的治疗，不要再东奔西走了。到咱这儿，最起码一个基础的常规的正规的一个治疗。然后我当时那个，大娘吧，我看是挺迷茫，愁的就是语无伦次的那种，哎呀，感觉就这真的是人家那个眼泪，就眼里含着泪啊。
2: 就是，然后我那个大爷，也是我看非常消极，因为人得了绝症这种状态，我在医院见到的这种医者的这种本心吧，就告诉我，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管，无论从哪个，无论是从老乡这个情分上，还是说我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人家找到我了，不管是从谁那儿打听到我，人家对我一种信任，对我一份这个期许，所以我直接就是先帮人垫付了一部分的费用，其实后边就把这个。
0: 治疗，就先让他往下走。
1: 嗯，
0: 哦，然后这个情况知道之后，我就给他们村里边这个，村支书也联系了，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咱们红会的这个人道救助政策，这个都有，咱们这个每年区里边是吧，包括乡镇街道也都有自己的这个救助政策，包括给村支书联系之后，一是给他把及时政策告知，做了这个心灵上的一个安抚；二是在咱医院，咱因为咱是区级人民医院，面对这种困难群众，咱们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先诊疗后付费。我没事，老乡你来了，一是就是咱给他相对来说垫付了一部分；再一个就把这好多政策告知人家说您先治病，让人家把这个也负担先放下。
1: 嗯，
0: 然后村里边村支书啊也是发动广大这个红十字志愿者以及这个村民的力量啊，乡里乡亲了啊，这个给人家捐个款。当然这个在村群里边这应该都有记录啊，就实打实的，就是谁看到了谁也会帮助这么一家庭的。
1: 嗯，
0: 就当时帮助这个大爷度过了当时那个难关。其实这个事儿也是提醒我，就是做公益啊，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更得把这红十字的这个救助政策、社会资源、这个志愿力量，这个融合起来，才能帮助更多类似的困难家庭。这件事只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也不值得去这个过多的去渲染，就是一个我的一个感触啊。出于对隐私保护，我可能对这个我这个乡亲的这个什么没有说的那么详细啊，就是确实是这个情况，因为人家找到咱了，相信咱，而且遇到这么大难处，我觉得谁都会帮一下的啊。
1: 是的，
0: 是的。
1: 那刚刚张队长给我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哈，讲述了这样一场由个人初心开始的这么一场救助活动哈，但是呢最终呢又借助咱们医院红十字会、属地红十字会，包括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最终使这个救助变得更加规范、持续和精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其实通过哥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就是一个在前端发现需求，一个在后端提供专业的和机制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一个呢在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一个让服务变得更加规范和可靠。那兄弟协作的背后啊，那其实也就是咱们医疗机构红十字基层组织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缩影。那接下来呢，能不能再请两位给大家伙讲一讲您二位这个比如说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意见不同的时候吗？
0: 这个还是比较少。因为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和搭配。因为我其实这个相对来说下乡走访或者调研比较多。即使咱们红十字会的这个志愿者也是咱们区政协委员、市青年委员，所以说很多工作需要去基层去。我们更多的就是说在我充分的这个下乡走访调研之后，比如说我觉得我们更多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咱举个比方，比如说前期我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宋家庄镇，打个比方，先去宋家庄镇去某村去走访，我们会提前去摸清村里边这个留守点的情况啊，还有一个是季节的情况是吧，比如说秋冬季节哪些疾病高发，还有这个村里留守老人的情况，有的可能是关节病、类风湿关节炎的多，有的可能是慢性病啊，高血压糖尿病的多，我们就会针对性的然后准备好这个，一是把咱们这个三线三队的知识包括的宣传册这些准备好，然后考虑到这个群众出行的不方便，我把这些收集情况收集的完了这个情况之后啊，跟这个我哥这儿做一个沟通，然后他再会选择一个乡亲们方面的时间，比如说乡亲们可能一是天气等等，还有我们要跟村医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沟通好之后，他就会从这个专业角度把关，确定这个培训的内容。说实话，山区的场地没有那么高大上，山上呢可能不配备这个高端的这个 LED 的这个屏幕啊，或者是扬声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哥去了就拿个大喇叭给群众们讲啊，这个比如说甲流或者是一些这个秋冬季流行性疾病，去给乡亲们讲一讲啊，包括这个他原来这个我哥他也是从骨科这个专业出来啊，他从事管理岗位之前一直深耕临床很多年，所以他也会把实用的这些这个肩胛腿疼啊，什么骨刺啊，这个骨质增生的一些疾病，给针对性的给他们讲一讲。在这个基础上，把咱们这个日常生活中与咱们息息相关的海姆这个立克 包括一些心肺复苏，包括这个哪些这个老龄人他容易发生这种休克晕倒，或者是比如在山区有些地方可能年龄大了，有些心脏血管疾病可能会存在这种，比如说静电啊导致人这个晕厥啊心肺复苏的一些这个标准的方法啊，然后他会带他专业的医护人员以及专业的这叫什么科普的这个宣传册是吧？因为其实可能老乡们看宣传册可能意见不大，更愿意听他现场讲一讲，他就拿大喇叭给大家示范，包括我们这个医院红十字会演示的这个马甲什么的，过去给大家实操一下，乡亲们其实很愿意互动。尤其这个老年人他们觉得很温暖。
1: 是的。
0: 我的印象还，我可能说的有点多，印象上深刻的还有一些老大爷听我们讲完，真的有老大爷就眼里含着泪，就说哎呀，他说这孩子讲的真好，就是孩子说的就是真的是就是很实用。
1: 说到心里了。
0: 我觉得得到这种认可，我觉得这是比拿什么容易更有价值啊，就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是一种互补。我可能说的有点多啊，就是我们这一是我在前面给他这个叫什么摸底儿吧，或者是调研走访，然后那个真正这儿他可能提供更多的更专业的这个医疗质量医疗服务，就是互相结合互相配合是这样。
1: 那其实真的你看能通过郑队长讲述的这样如此鲜活的这样一粒粒的例子哈，老乡的笑容啊，老乡的眼泪等等，我们一是能感受到哎，像张队长这样的无数的公益人士吧，哎，深入一线扎根基层才能了解到这些哎百姓的这些冷暖，而且同时呢我们也能感受到兄弟二位的这种可以说是兄弟齐心吧，其利断金哈。那在最后吧，在连线的最后呢，我们也想再请二位能不能给大家伙说一说你们对未来哎红十字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期许或规划吧。我们首先请哥哥许科长来讲讲您，比如说想在这个救护能力的提升啊，包括困难群体的发现机制啊，三线宣传等等等等，您最希望推动哪一件事情呢？许科长。
2: 许科长。哎，你好张老师。我觉得他这个现在是这样，就是咱们红会的这个体系呢，基本上现在我们参加这么多年认为是比较完善的。还是想依托咱们医院和红会的这种合作机制，然后往前去推动这个红十字会的事儿，这个事儿是个常态化的事儿，就说以后我们只是说把它规范化和，通过现在的这种制度化，我们跟着把这个事情做扎实一点。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份，其实做红会的不是光有咱们这个医务人员，有很多其他职业的老师啊，或者消防员，或者其他这个社会各界的这个有爱心的这些人士。那么我们呢就想，虽然是兄弟两个啊，就是我觉得在社会上像这样的关系也很多。也希望就是依托咱们，就我们对于我们俩来说啊，就依托医院这个宣传阵地，就说常态化的开这个红十字这个科普宣讲，再一个就把这个政策解读到位，因为有些这个我们的想法是好的，是吧？但是实际还是需要这个工作是需要人去做的。那么我们希望由我们在本区域内作为一个点往外铺，配合好咱红会和这个医院，开展这个工作。另外呢就是扩大一下这个社会的知晓面和覆盖面。你看刚才这个张老师一直在讲，就我们要去开展工作的话，有时候你不是说咱们挑挑拣拣，是吧？就是你要既然开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实打实的第一要做一些前期工作，另外呢就是在实际现场过程中呢，我们除了自己以外，我们医院也在参与其中啊，红会的人员每次也会跟着我们一块走，就大家都在做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事儿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而且这个就是就是主持人您看，刚开始张老师您一直在说，就说咱们这个共同性，就这是个公益的事儿。而且我认为啊，就是从目前这个国家政策也好，各方面也好，咱的公益肯定是未来必然而且是个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既然已经走到这条这个走得稍微早一点了，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带更多的人，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全一点，然后让老乡确实能受到实惠。另外，找私心，就是说我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些规范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课程讲解，希望把这个红会的牌子也更好的树立在这个老百姓心里边，是吧？
1: 是的，
2: 让老百姓确实感觉到你红会是有正经事儿的，你是真教东西的，你是真做实事的。那我就这点想法。
1: 也其实就是让更多的群众有参与感哈，有幸福。

0: 收获感，有收获感。
1: 对，
0: 嗯嗯，
1: 是是是，
0: 谢谢许科长哈。那接下来在连线的最后，我们再次请到张队长哈。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哎，同样跟您一样，跟您兄弟二人一样，有一对年轻的兄弟姐妹或者一家人或者一群同事，他们也想参与到咱们红十字的志愿服务当中，张队长，您最想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2: 好的，主任你好。我其实不想说的多么高尚，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想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就是我个人两点的心理感悟。第一，不要把公益想得多么的宏大，就是做公益不一定非要那么惊天动地或者是铺天盖地的新闻，其实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来就很好。比如说把心肺复苏的这个急救技能扎扎实实的掌握好，然后做一次参与一次社区的高质量的义诊服务，耐心的给这个真正有需要的残疾人患者以及老人讲讲健康知识。其实更多需要静下来讲的往往是这些老年人，他们往往是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啊，他们可能接受的比较慢，然后可能视力啊，身体的机体能力啊，随着下降，所以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因为都是志愿服务，第二就是做公益，一腔热情，固然可贵，但更要沉下心，凡事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我们服务的这个群体的角度，去想问题，尊重群众，同时一定要服从咱们组织的安排。因为每年红会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次这种公益的这个活动，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遵守这个相关的制度，不求轰轰烈烈，但求脚踏实地，真心实意的付出。我相信就是平凡亦有光，你的我们目的不是为了去让我们的这个是真的有这个新闻报道或什么，我们只是想让自己内心有一种温暖，你自己这个身上的光芒必然会，我觉得会带亮别人啊。
0: 说的非常好，张队长，对。再次感谢您给大家讲的这些心里话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连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二位，也配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工作哈。那在这里呢，最后也祝您二位生活顺心，身体健康。谢谢，
2: 谢谢主任。
0: 再见，徐科长、张队长。那我们就要收线了。
1: 哎，好的。
0: 那其实在刚刚的连线当中呢，我们能通过许真成、张昭元兄弟的故事，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红十字精神，它可以体现在专业培训的一堂课里，体现在志愿者走进基层的一次次服务里，也体现在咱们医务人员面对困难患者时多问一句、多帮一步的行动里。那今天的这个连线呢，第一个连线我们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 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您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点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你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呀，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好，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是许真成、张昭元兄弟二人，也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如何把专业所长转化为人道服务的故事。那当然，公益的现场并不是只有医院和培训课堂，也在乡村的广场、采血车旁和每一个普通家庭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多年坚持献血，有人带动家人共同参与，把无偿献血服务一步步地向基层延伸。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张爱敏，听他是讲述如何将热血成为全家的约定，也听他讲述一下他的红十字志愿服务是怎样走进乡村、贴近群众的。张队长您好，能听到吗？张队长。
2: 张队长你好。
0: 哎，首先给咱们大家伙简单的做个介绍吧。
2: 河北广播电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宁晋的张爱敏。
0: 那张队长，这个您是2016年哈加入了咱们的这个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的，那在此之前，哎，您对这个咱们无偿献血有怎样的一个认识呢？您当时第一次走上献血车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说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的呢？张队长。
2: 以前我只是在课本上、在电视上看到过有人献血，知道献血是用来救人的。白求恩大夫说过，说我是O型血，抽我的血。O型血是全能献血者。我是的最初的了解。
0: 那您第一次献血前有没有比如说一种担心，真正献完以后，哎，又有怎样的一种变化呢？回忆一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那天献血我们早起得很早。天有点冷。是我们是单位村医组织的无偿献血。我们单位的好多女同事都害怕，不敢去献血。
0: 是的，
2: 我们就和同事们早早的没有吃饭就去妇幼院排队去等待化验。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看到医护人员拿着那么大的一个针头，心里呀有点害怕。等着医生扎好针以后，化验合格了，我们成功献血成功，我自己也就感觉轻松，不害怕了。
0: 松了一口气儿哈，感觉哎呀不过如此嘛，是吧？而反而会收获的一种是骄傲和幸福哈。
2: 感觉谢谢也并不可怕。
0: 嗯嗯，并不可怕哈。那刚才介绍您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您也将您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爱心吧哈，无偿献血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意识也带到了您的家人身边。据说您儿子哈一聪在18岁，也就是成人礼吧，可以说这一天您。这个别人可能都成人礼都给孩子这个送礼物啊，据说是您把他带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给他过了一个别出心裁的一个成人礼，能给大家伙讲讲吗？
2: 是啊是啊，我孩子从小就敢于竞争，他比较善良，我经常把他送到一个相对艰苦的环境下磨练他，让他吃苦。他18岁生日了，那一天我就带着他去献血车上，我告诉他，我说你已经18岁了，可以为社会做一点贡献了。
0: 然后18岁，您就第一次也算是让他哎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当中哈。
2: 对。
0: 那当时您儿子有什么反应或者有什么感受吗？
2: 那次啊，孩子问我说：“打针疼不疼呀？”我说：“不疼。”可是当他针头我扎到孩子的时候，他还是啊的一声，张大了嘴巴，我就笑他，我说：“你男子汉还怕扎针呀？”
0: 就您在鼓励他哈。那这一聪他从18岁这一天开始接触无偿献血之后，他在后续有没有坚持下来跟随您的步伐一起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公益过程呢？
2: 从上大学读研期间一直经常是参加无偿献血，是捐献血小板，做小干细胞留样，他还经常给我比赛说：“妈妈，你献血多少了？我的献血量马上要超过你了。”
0: 两人开始比起赛来了哈。
2: 对。
0: 那从您的儿子哈，再到这个您身边的这些家里人，越来越多的家人同样跟随您的步伐，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的这个服务当中。您觉得家人为什么愿意跟着您去做这件事呢？就无偿献血，可以说给你们家的这个家风带来了什么呢？张队长。
2: 在我的带动下，我的弟弟妹妹和弟妹们也都还陆续加入到了这无偿献血的队伍中。他们自己觉得说，是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能帮助别人，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就是我们家弟兄姐妹5个人都很团结，从来都不闹矛盾，有事就大事互相商量，互相帮助。我们的父母都是很欣慰，夸我们都弟兄们团结。
0: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公益也恰恰成为了一条纽带哈，把您和兄弟姊妹几个人哎紧紧的扭在了一起哈。那其实一张献血证呢，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我们的献血量有多少，它同样其实也可能记录着一家人对责任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哎，张队长，您从自己挽袖哈，再到带动身边的亲人同行，您个人的一种选择，慢慢的开始成为了一种有组织有规划的这样的一种行动。那您据说也是推动了哈当地的这样的一种建立，比如说固定采血服务点啊，然后您当时是怎么想到把这样的一种无偿献血服务哎向乡村向更多的人延伸的呢？
2: 一开始我们都是在县城地体搞志愿活动，那献血车一般都在县城采血，可是到农村里很多人都想献血，在农村去县城有点路远，不太方便，还耽误人家时间，所以我就想着，如果能把献血车领到农村去，农村更广阔呀，
0: 是的，
2: 这样就更能方便农村的广大群众参加无偿献血了。
0: 是的，还是咱们基层这个群众的力量最大。
2: 我们还摸索着，一点点的，就是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就是固定的一个乡镇去一次，一个月去一次，这样方便群众，也有了时间和地点了。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从比如说确定时间地点，再到联系献血车，再到最后的组织志愿者服务献血群众，这样的一场乡村的集中的献血活动都要做哪些准备？咱们红十字会啊，或者当地的这样的一些基层力量都提供了哪些帮助呢？张会长。
2: 在农村一开始呢，很多群众也有不理解的，
0: 是的，
2: 说是我们自己不生病用不着献血，
0: 是，
2: 也就是比较观望的。我们确定时点一般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村庄里的集市上人流比较多，参加的无偿献血人看见的也多，他参加无偿献血也就主动的人也就多了。
0: 那您说，张队长，
2: 一点跟时点我们就是给他志愿者就。

0: 当地的志愿者协商的，咱在一个比较宽广的呢广场上也呢，或者是说容易接电方便又电有电源的地方，让志愿者在大街上做好宣传。一开始就是发宣传页，后来人们都知道了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大家伙就制定就去铁血城那边就参加义务献血了。
1: 还是说就是哎，慢慢的先宣传是吧，让大家伙先从这个意识上是吧，这个发生一个简单的转变哈，并不是说哎我自己不生病就不用献血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儿了哈。那据说哈，张会长您还做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好像别人做公益做慈善就是说哎献血啊对吧，包括应急救护啊做这些事儿，据说您不仅仅是参与刚才这方面的工作，您还邀请一些文艺志愿者哎为咱们这个献血者赠送书画，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个书画艺术和无偿献血结合起来的呢？这样的一种形式对公益传播起到了啥作用呢？张会长。
0: 好也是就是说经常跟着医生们打交道，我家因为有我弟弟和我孩子都是医生好多人都说那医生有时候都不愿意谢谢我，说肯定不是，我姐姐否定这种身份。我弟弟和儿子经常参加无偿献血，我就给这个县工会县医院的工会领导，我们就经常协商，多次协商，我说咱们让医护人员也参加无偿献血可以吗？他们说好的，定一个时间，定一个时间，我做好宣传，做好就是动员。我就把那个文艺志愿者协会的老师们邀请过来，让他们当场泼好灰墨，写下的书法，就说是赞美咱们的这个白衣天使的。这要是既然是这无偿献血跟这个书画艺术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这是正能量一结合。第三他俩在无偿献血也提高了在书法老师里他的作品的知名度，这样我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1: 是，听起来就有画面哈，您想想这哎献完血本身就特别骄傲幸福了，哎还能在这个收到咱们当地的这样的书法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些哎一幅画，那简直就简直收获感满满哈。那这个你看，就是刚才这个张会长给大家伙讲了很多哈，就是让群众愿意来方便来安心献血，那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无数像张队长这样的志愿者一次次的耐心沟通和这样的一些巧思的设计哈，当然也离不开咱们红十字组织采供血机构啊医疗机构和基层力量的协同，把服务送到咱家门口，也正是咱们基层人道服务可感可及的体现。那张会长刚才说了这么多，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讲一段最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经历？据说是22年的时候有一个患者因为临床用血需求非常紧急，家属向您求助到了，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还原一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0: 那个是22年的，那次那个患者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身上就剩几克血了，嘴唇都已经发紫了。当时是还不是家属本人，家属还不是家属自己联系我的，还是通过家属通过他的病友联系上我的。那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接到电话以后，我听到情况比较紧急，我就不敢耽误，就紧急的联系了有关部门，就帮助了协调。最终呢，经过几番周折吧，终于让病人输上了救命血。后来家属通知我说，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我才终于放心了，可以安心睡觉了，
1: 松了口气儿了哈。
0: 对。
1: 那张会长，你看您说了，您是从2016年哈，就是到现在吧，您付出了大量的这样的一种时间和精力。那我其实也身为是您的老乡，我也是邢台人哈，咱们老乡就说句心里话，您付出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没有疲惫或者委屈想停下来的时候呢？又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到现在呢？张队长。
0: 委屈吧倒是不觉得有委屈。因为你看这十来年的公益经历吧，我已经收获了很多很多。从一开始就是不被别人理解，到现在这么多人认可，从开始自己一个人做公益，到现在有自己的公益团队，帮助了很多呢需要帮助的这个弱势群体，比如这残疾人呀、孤寡老人呀、贫困学生啊，我们经常帮助慰问这些弱势群体。我也自己经常参加学习提升自己。我2019年还被评为生态好人。我虽然说不图名和利，但是觉得帮助了别人，自己都是开心的。这就算是唱说话送人玫瑰，手柳余香吧。
1: 是的，没问题。那张队长在连线的最后，我们。

0: 欢迎各位爱心人士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队伍中来。俗话说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是乡村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需要大家的参与。由一点到灭，生成一个比较大的献血网，网织的越密，受益人就会越多，生成一个正能量的闭环。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1: 好的，那再次谢谢张会长哈。刚才张会长说特别好，就是一花独放不是春。好，那希望哎，这个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这个乡村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局面哈。那在这里呢，最后也再次感谢张会长。我们到这儿呢也就收线了，也再次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好吗，张会长？
0: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
1: 嗯，好，再见，张会长。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阳光下的红十字呢，到这儿也就接近尾声了。我们从许真成、张昭元兄弟的故事当中听到了医者的坚守、专业的力量，也从张爱敏的经历当中听到了一个人是如何带动一个家庭、一支队伍乃至更多乡亲加入无偿志愿服务当中的。那当然，今天的特别策划呢，我们不仅仅要讲述红十字故事，我们也邀请更多人参与到红十字故事的传播。那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征集活动，现在也正在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的 AI 创意作品，欢迎您报名并且呢参加到我们的公益行动当中。在最后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

0: 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他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他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 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他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她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1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

0: 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两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但是她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 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膏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膏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膏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10天半个月3个月5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2: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2: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2: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2: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2: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2: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2: 哎，
0: 嗯，
2: 我这个药病呢、啊。在没有用胡椒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的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2: 大概在2008年，
0: 哦，
2: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2: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2: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2: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2: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2: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2: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2: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0: 嗯，
2: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2: 吃喝
0: 多痛苦。
2: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2: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2: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都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嗯、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嗯、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
0: 啊，
2: 有没有大小便啊？
0: 啊，
2: 他都把这些搞理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0: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2: 是啊，
0: 你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2: 是
0: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2岁，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
0: 嗯，
2: 所以呢，
0: 那可不是。
2: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0: 啊，
2: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0: 嗯嗯嗯，
2: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0: 哦，越来越厉害了。
2: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0: 你看看，
2: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0: 啊啊啊！
2: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0: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2: 是啊，
0: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2: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0: 啊，
2: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0: 嗯，
2: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0: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2: 是啊。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0: 对。
2: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扛了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老伴就问了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0: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是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2: 对？
0: 对，
2: 是啊。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0: 你看看
2: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0: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2: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可难受了用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吧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现在呢
0: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2: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哎呀，胡老以前我这个腰痛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所以呢，我是干点啥都可小心了。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糕有七个来月了。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0: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2: 是啊，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整体身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好。
2: 老
0: 太好了。
2: 我都没有想到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你看就在十多天前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0: 你看看
2: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黑脂脂肪肝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啊也都是前几名了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2: 是啊，
0: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

0: 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这个胡家老狗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中的胡家老高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0: 没错，
1: 我真的
0: 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1: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1: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1: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1: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0: 别客气，
1: 给了我健康。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的，是的、
0: 我祝贺您啊。
1: 好，谢谢。
0: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0: 就这样吧、
1: 哎、
0: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1: 好的、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0: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谢谢你啊。
0: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0: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0: 慢慢讲
3: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0: 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0: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要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

0: 枕头也不行，
1: 啊，
0: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1: 啊，
0: 我就被送到了人民医院。
1: 哦，
0: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
1: 哦，
0: 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
1: 啊，
0: 被诊断是冠心病。
1: 哦，
0: 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
1: 嗯，
0: 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三天做那个造影。
1: 嗯，
0: 我呢没有同意。
1: 啊，
0: 我说我不想做。
1: 啊，
0: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1: 啊，
0: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1: 啊，
0: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1: 啊，
0: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
1: 嗯，
0: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哦，
0: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1: 嗯，
0: 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
1: 哦，
0: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1: 啊
0: 啊，我有脑梗。
1: 哦，
0: 又患了心梗。
1: 啊，
0: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1: 嗯嗯嗯，
0: 有便秘。
1: 嗯，
0: 7-8天排一次便。
1: 啊啊，
0: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嗯，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1: 啊啊啊！
0: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
1: 嗯嗯嗯，
0: 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1: 嗯嗯，
0: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
1: 嗯嗯。
0: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0: 啊。嗯，这个胡家老高呢，嗯，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1: 啊，
0: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1: 嗯嗯嗯，
0: 他心里藏不住，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还这样说。
1: 嗯，
0: 胡老
1: 啊，
0: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1: 嗯嗯嗯。
0: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0: 嗯、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嗯。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
0: 啊，
1: 把您的疾病治好了，好不
0: 好？
1: 好。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好。
0: 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您。哎，老师你好
1: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这地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
1: 啊，
3: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要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现在医院的反复治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网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高压就是最上火生气，上火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三差五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电梯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3: 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啊，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劲就往这砸那么响，就像咱家咱这打烂一下刺一下就疼。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刚说摸一摸还没有擦呀，这样放水一粒粒就有东西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我发现有10多天了。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一阵阵的也是像 道儿裂，就好像不是针扎了，就好像那个小道儿裂，叫裂个口，那么疼，再一下，再一下那么疼。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啊，就叫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
1: 啊，
3: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是。
3: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身子就在雨墙了，不雨墙跟着老身上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跟身子雨墙上了能站住。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感都穿刺检查，刺骨针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3: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
3: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具体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重，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一点，
3: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3: 越来越往上走。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一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间就说松一下，疼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好像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八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
3: 对呀、
1: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3: 听过
1: 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3: 是啊，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0: 把这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
1: 啊、
0: 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啊啊啊啊啊啊这会了已经、
0: 啊、
1: 我一次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一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
0: 也有数，对对
1: 对，我也高兴，
0: 没有问题、
1: 啊、
0: 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哈、啊、
0: 好别客气、
1: 啊、
0: 就这样吧、
1: 啊、
0: 老朋友
1: 啊，好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3: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那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当然呢，如果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的话哈，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那我们同时还有非常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入群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银铃情报站，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引领情报站，那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新闻里校区将首次对外公开招生。那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在内的三大校区呢，同步报名。您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线上报名，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进行现场的线下办理。那秋季课程呢，品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等十余个专业，一共开设将近60个班级。各校区详细地址、咨询热线以及完整的报名流程等招生细则，请关注河北老年大学官方公众号查阅。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呢，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明确服务提供者的总体要求，重点从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合同与收费管理等方面对服务提供者做出系统规定，提出服务人员培训、服务用品配备、服务对象敏感信息保护、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等要求。那近日呢，途牛旅游网发布了2026年秋季出游预测，预计9月初至中秋假期前，旅游市场将迎来错峰窗口期。那截至目前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错峰游期间，50岁以上年长者错峰意愿明显增强，休闲观光、赏秋类旅游产品热度攀升。那想要错峰游，但是又不想出太远的门的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哈。张石岩景区呢，从2026年的9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9月20号，对河北省全省游客实行免门票政策。您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张石岩，在您想要出游的前一天，点击下方购票服务进行预约，填写相关信息，就可以免门票来打卡张石岩地貌的奇观。那张石岩呢，是和张家界地貌、丹霞地貌并称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的张石岩地貌命名地，也是世界最大天然回音壁的所在地。为了让游客能够满意，张石岩还特别推出了免费提供热水、登山杖、卫生纸、应急药品、免费拍照、手机充电、免费提供婴儿车、轮椅等9项免费服务，和山顶1元瓶装水等暖心服务措施。
1: 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各位好，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开设了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哈，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 1993312750119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当然，如果说您也是一位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的老年朋友，也欢迎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的线下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多彩哈，同时群内还会有抽奖等待着您。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 1993312750119 7501。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活到99，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刘东超医生，共同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常见的心脏问题。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那今天的做客我们银铃俱乐部的嘉宾啊，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东超医生。先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0: 那也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各位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河北老年大学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东超医生。
0: 非常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就是在节目前我们还是要特别的说一下，今天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说今天的节目我要追星，因为我们的东超主任除了在医学方面非常有造就之外，还是一位网红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超主任的这个抖音号、视频号摇滚医生东超啊。我们东超主任也是平时有很多的这个业余爱好啊，业余爱好非常的丰富，同时呢生活的这个节奏也比较紧张，因为医生嘛。
3: 对。
0: 同时呢我们东超主任还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在医院也是说患者朋友们网评非常好的一位医生。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东超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心脏的问题哈。其实说到心脏问题，我想不管年龄大小，大家会比较紧张，因为觉得这个事儿，心脏出问题，这个是大事儿，是吧，董超主任？
3: 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嘛，发动机出了问题，那这辆车你肯定也跑不远，跑不好。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特别把这个关注点放到老年群体当中，那能不能先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老年朋友常见的心脏疾病都包括了哪些方面？
3: 好的，主持人，咱们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脏疾病呢，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个就是咱们最最常见的冠心病就是咱们所说的心肌缺血、供血不足。就是通俗点，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血管出现了狭窄是出现了堵塞。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脏疾病、对，长期的高血压使我们的心肌的肥厚，使我们的心肌的舒张功能、甚至收缩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出现的一些高血压导致的心脏疾病。第三个其实也是很常见的老年人，就是心律失常。而且对于老年患者来说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对，房颤就是通俗点就是心脏乱跳。绝对心率绝对不齐。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毕竟我们心脏用了一辈子了，用了大几十年，它的心脏的功能势必是会出现一个下降的趋势。如果再合并好多比如说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等等一些符合疾病的时候，出现心力心功能下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力衰竭。就是心脏没劲儿了，活动没有什么力气了。其实还有一个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社会非常严重，还有一种是大家很凸显的很常见的一种心脏的疾病，就是心脏瓣膜疾病。
0: 心脏瓣膜疾病。
3: 对，毕竟我们就是心脏的这个心脏就像一个房间一样，它的每一个房间之间的那个门出了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的问题，还有三尖瓣的问题，还有最常见的主动脉瓣的问题。毕竟用了一辈子之后，这个房间的门关不严，或者说打不开，也会出现相应的心脏的一些症状和一些影响。
0: 这是我们说到老年朋友常见的。很多的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一个感觉啊，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去特别专业的检查过自己的这个心脏，所以有些老年朋友也说我就感觉不舒服，但是我也好像也叫不出来到底我是个啥病。
3: 对，
0: 那东超主任能不能更通俗一点的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哪些不舒服的表现就提示我这个心脏好像有问题，我需要去检查了。
3: 咱们经常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心脏 不舒服了，一定是心脏疼，
0: 嗯，
3: 那不一定啊，因为我们心脏除了供应全身的供血以外呢，可能还有包括一些心功能的情况，包括自身的一些供血，
0: 嗯
3: 啊，其实常见的一些心脏的不舒服呢，对于老年人来说，
0: 嗯，
3: 比如说我们走上几步就出现气短
0: 啊，就是喘不上来气儿，
3: 喘不上来气儿，胸口有
0: 胸闷，
3: 像有一个石头啊，
0: 嗯，
3: 或者嗓子有像有东西堵着一样，
0: 啊，
3: 发闷发紧，
0: 嗯
3: 啊，这种的话可能就得考虑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出现的心慌。
0: 哦，
3: 啊，动不动就心慌，包括心脏
0: 爬个楼梯就跳得厉害，
3: 跳得厉害，包括气短，
0: 嗯，
3: 而且，很明显的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那种稍微一动，就感觉浑身没无力乏力，
0: 哦，
3: 啊，就感觉之前我们爬一层楼两层楼还可以一口气能上去，
0: 嗯，
3: 现在明显的就稍微动一下就感觉浑身的虚乎乎的，
0: 哦，
3: 啊，出汗呐，啊，没劲儿啊，嗯，甚至还伴随有头晕呐，啊，这种感觉，
0: 嗯，
3: 也一定要考虑到是心脏的
0: 问题，
3: 对，
0: 哦，嗯，
3: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晚上睡觉，
0: 嗯，
3: 我们以前睡觉的时候躺的都很平，
0: 嗯
3: 啊，
0: 嗯，
3: 一晚上就翻翻身啊什么的，
0: 嗯，
3: 但现在如果出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越垫越高啊，而且躺得太平之后就总觉得嗓子有东西，
0: 哦，
3: 啊，有东西堵着，
0: 嗯，
3: 或者总觉得想要坐起来，
0: 嗯，
3: 哎，才能这个气儿才能顺一些的话，嗯，这种一定要当心去心内科进
0: 这个也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3: 对，最有可能就是出现了我们所之前提到的这些心力衰竭心功能下降的这种，哦，疾病，
0: 嗯，所以就是刚刚东超主任提到的这些现象，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感受过的哈。
3: 对，
0: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老年朋友这个心脏容易出现问题呢？
3: 对，因为毕竟咱们心脏嘛，从一出生就开始伴随咱们跳动，对，他就用了一辈子之后，他的心脏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啊也出现下降，包括血管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的程度比年轻人还是要重的，
0: 嗯，
3: 而且随着年龄增大之后血压的波动啊，
0: 嗯，其他的基础病哈，
3: 对对对，包括本身的这个心脏的这种退行性病变就会出现心功能的下降，
0: 嗯，
3: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心肌的老化比年轻人 要加重，
0: 嗯，
3: 然后泵血的力量减弱等等一系列，
0: 嗯嗯嗯，
3: 啊，而且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可能出现一些传导功能的异常，
0: 这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我们心脏乱跳，
0: 哦，
3: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房颤，
0: 嗯嗯，
3: 心脏乱跳，
0: 嗯，
3: 还有呢比如说出现跳得慢，房颤是属于跳得快，
0: 嗯，
3: 还有一种心律失常类型是属于跳得慢，
0: 跳得慢，
3: 啊，这一类的老年人呢就会出现动不动就头晕啊，就是头感觉忽悠一下就晕一下，
0: 嗯，
3: 啊，甚至两眼发黑，
0: 嗯，
3: 甚至更有甚者就突然一下就摔倒
0: 就晕倒了，
3: 啊，然后再去做心电图发现心率很慢，甚至还有我们所谓的长间歇，啊，这些都是可能，你去查找原因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来，可能就是本身心脏的一个退行型的这种变化啊，这种结果。
0: 嗯，就听起来就是出现的这些现象还是蛮危险的。如果当时身边没有人，是吧？突然晕倒，这个对老年朋友来讲，非常不友好。
3: 对对，
0: 嗯嗯。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好多一些反应哈，我发现东超主任在反复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胸闷、心慌。
3: 嗯，对，
0: 那胸闷、心慌就一定是心脏病吗？
3: 也没那么绝对，
0: 嗯
3: 啊，所以我们也要看，因为我每天那个我的门诊上有好多年轻的人过来，
0: 也说我
3: 心，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心内科有一句话是叫做，如果年轻人，
0: 嗯
3: 啊，老说我这个心脏疼，
0: 嗯，
3: 要考虑的是胃的问题，
0: 消化系统的问题，
3: 消化系统问题。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的人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典型的胸闷呢，他可能觉得是胃的问题，
0: 哦，
3: 但是一定要考虑到心脏啊，心肌。
0: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临床上，是不是我们这个心内科和消化内科的患者好多体现出来症状是一样的，就是趋于一致的。
3: 对，趋于一致的，包括因为本身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胃就中间有一个膈肌相邻，
0: 嗯
3: 啊，所以它的一些共同的影响，比如说一些胸闷的症状、烧灼的症状，
0: 感受上是一样的。
3: 对，在胸腔区的表现是一样的，区域也是一样的。
0: 哦，
3: 而且本身人他就是一个整体，
0: 嗯
3: 啊，他也不能说单独的我就只关注我的心脏或只关注我的胃，
0: 嗯，
3: 他要综合的去考虑的。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胃的问题，比如说咱一些胃食道反流，
0: 嗯嗯，
3: 它有这个胃酸呀，
0: 烧心
3: 往上也是烧心，也是这个胸骨后的烧灼感，
0: 嗯，
3: 尤其是躺下之后就会出现，这种也要同期的去排查， 啊，去检查。
0: 嗯嗯，所以说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的话，以前就会有一些老年朋友不太理解哈，就去到医院之后，如果挂的这个科，你怎么老问我别的问题，
3: 对
0: 是吧？
3: 对，大夫也考虑的更多一些
0: 啊，要综合的去排查一下这些现象哈。
3: 对，
0: 那我们其实提到了这么。

0: 多老年人常见的心脏不舒适的现象啊，心脏的疾病，那很多老年朋友就说了，那我应该重视平时的一些检查，是吧？
1: 对。
0: 我们心内科老年人常做的检查都有哪些项目？就他是怎么做的？
1: 对，心内科查的话，还是围绕我们叫循环系统来检查的。
0: 嗯。
1: 首先我们要看我们的基础数值。人活着就要有血压，就得有心率，
0: 就每个人基础数值也不一样。
1: 对，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病人的血压的情况，
0: 嗯，
1: 啊，心率的情况，涉及到临床上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抽血化验，
0: 哦，
1: 包括一些我们的肾脏功能、肝脏功能，
0: 嗯，
1: 尤其是我们现在关注更多的血脂，
0: 啊，
1: 低密度脂蛋白控制怎么样，
0: 嗯，
1: 血糖，
0: 嗯，
1: 啊，包括好多老年人也更关注一些同心半胱氨酸呀，
0: 嗯，
1: 这一类的指标。去了解他的一个身体的基础状态，这是基础指标。
0: 这个基础指标是一般通过抽血就能解决，没有什么不适感哈，就抽几管血就解决了。
1: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体检的基础项目，
0: 常见啊，
1: 对，
0: 基础项目。
1: 涉及到心内科呢，可能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心电图，
0: 嗯，
1: 啊，心脏彩超，
0: 嗯，
1: 心电图的目的就是看我们的基础心率，包括我们看心电图的波形、图形，有没有出现我们所说的 ICC 的异常，
0: 嗯，
1: 比如出现有心肌缺血的这种特异性的表现，
0: 嗯，
1: 或提波的这种异常的这种表现，
0: 嗯，
1: 有助于我们提前去发现可能潜在的一些心肌缺血的情况，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种老年人有没有心肌肥厚的一些情况，
0: 哦，
1: 都是通过心电图可以去了解的，
0: 嗯
1: 啊，还有心电图可以评估有没有比如说房颤，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老是心慌，
0: 嗯，
1: 到底是快的心慌还是慢的心慌，
0: 哦，
1: 啊，还有一个你心慌到心率到什么程度，
0: 嗯，
1: 有时候我们自己去摸脉呀，或者是监测心率，他那个数值，好多这种心律失常类型的数值都是相交叉的，
0: 哦，
1: 啊，你没法单纯从数值去
0: 评，就说他怎么样，
1: 对，你是哪种心律失常类型，哦，所以就要通过图。啊，你经常有句话叫"有图才有真相"，
0: 这个更客观。
1: 对，我看到了图，
0: 嗯，
1: 你是房颤就是房颤，
0: 那，嗯，
1: 说到哪儿你都是房颤，
0: 嗯，
1: 啊，你要是没有，你就再心慌，比如说到100、101、120，你就是个窦性心动过速，
0: 嗯，
1: 那它的危害性和房颤来比
0: 就不一样了，
1: 那就不是一个量级了，
0: 哦，
1: 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要查心电图，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做心脏超声，
0: 心脏超声，
1: 对，
0: 哦，
1: 心脏超声的话就是。我们心脏本身就是一个房间的话，心脏超声我们不但要看，客厅、卧室、厕所，
0: 嗯，
1: 它的这个结构啊，
0: 嗯，
1: 包括它的完整性，包括它的大小有没有异常，
0: 嗯，
1: 啊，还要看这个门窗关闭啊、开合是不是有也有问题，
0: 嗯，
1: 还要看整体的心脏的功能，
0: 嗯，
1: 啊，这是通过我们心脏超声可以去
0: 这个更细致一些，
1: 对对对，
0: 哦，
1: 经常有一些患者，尤其是现在，我们老年患者的这种瓣膜性心脏病的。高发，
0: 嗯，
1: 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就是一活动就胸闷气短，
0: 嗯，
1: 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心肌缺血，
0: 嗯，
1: 其实还有一部分老年人是因为心脏瓣膜出了问题，
0: 哦，
1: 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依靠的是这个临床医生的这种听诊，
0: 嗯嗯，
1: 但是听诊的过程当中，最后还是要通过心脏超声去进一步
0: 明确这个诊断，
1: 我一看看到了，哦，比如你狭窄程度是多少，瓣膜面口面积是多少，
0: 嗯，
1: 流速是多少，
0: 嗯，
1: 啊，包括有没有宽闭不全，
0: 嗯，
1: 啊，到底是哪个瓣膜，
0: 嗯，
1: 就一目了然啊，
0: 嗯，
1: 他这种检查还是超声有没有
0: 也没有不适感啊，哦，
1: 对，也没有射线，
0: 嗯，
1: 啊，是一个常规检查，
0: 嗯，
1: 啊，如果说咱们比如说确实考虑怀疑有心肌缺血，
0: 嗯，
1: 啊，尤其是考虑怀疑有冠脉的狭窄的话，
0: 嗯，
1: 也可以进一步的进行我们叫冠脉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冠脉 CT，
0: 哦，
1: 就是在门诊可以做，这个打造影剂打进去之后，
0: 嗯嗯嗯，
1: CT 的扫描，
0: 嗯，
1: 通过后处理，然后最后就可以了解我们的冠脉狭窄的情况，
0: 嗯，
1: 但如果对一些症状典型的老年人来说的话，还可以进一步去做冠脉造影，那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那个偏有创的一个检查。
0: 嗯，是的，
1: 嗯，
0: 就是有些老年人他会比较害怕这种有创性的或者说不太舒适的检查。
1: 对，
0: 在各个科室都会出现哈，但是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的话，其实这个检查的意义还是很大的。
1: 对对对，所有的临床医生，包括所有的我们的疾病的检查，都是像爬楼梯一样的，
0: 你一步一步的，啊，
1: 一步一步的
0: 按程度来哈。
1: 对对对，不会说来了之后我就直接给你，所有的检查它。都有它各自的意义，
0: 嗯嗯，
1: 彼此之间可能有一些交叉，但是谁也不能完全取代谁，
0: 嗯，
1: 啊，只是通过大家所有的数据汇总之后，综合考虑，看看我适合做哪一个检查，
0: 嗯，
1: 啊，就下一步检查是什么，给到患者个体化的一个检查诊疗的一个手段。
0: 所以说这个检查从来不是说患者去到这儿了，医生，我觉得哪不舒服，我要做什么？
1: 对对对。

0: 对，
1: 或者说医生说了之后，然后他说哎呀要麻醉吧，哎呀要打造影剂吧，我能不能不做？
0: 对，
1: 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健康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0: 对对对，有时候和、因为现在好多 AI 啊，包括那个好多智能体的这种检查，他看门诊之前，他先搜一下，然后拿着这个结果过来看你说的对不对，
1: 就这个就反了啊。
0: 对对对，其实
1: 而且我们说在这个 AI 在这个专业方面来讲，其实真的。他做的还至少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啊、
0: 对对对，最后还是要通过每个人的个体，包括你这个临床大夫的详细沟通的彼此之间，因为我们内科吧更侧重于我们经常说叫化疗，可能聊着聊着天儿，或者说询问说就说出一些可能你在平你自己都不注意的一些问题
1: 细节、啊、
0: 可能就是你的疾病存在的关键。
1: 好，那东超医生能不能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哈？你看，就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心脏出现什么症状，我就一定要去检查了，这就是一种报警症状。
0: 对，咱们其实，最怕最急的有几类疾病，心脏里边第一个就是心梗，
1: 对，这个很危及生命啊。
0: 对，心梗的话，典型的心梗表现呢，就是首先位置，在这个胸口，就是胸前区、胸骨后，包括我们的嗓子，出现了压炸堵，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一样，气儿也喘不上来，而且喉咙有阻塞感，并且呢可能会出现像双肩啊，比较多的是左肩的一个放射，左上肢的一个放射，像后背的一个放射，
1: 就感觉到麻木，
0: 对，后背也不舒服，怎么也说不上来，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就在这一片，你问他吧，他就说，
1: 就这一片，
0: 胸口都不得劲，往往就是比较常见的跟活动相关，比如说我在那儿也没怎么动，这刚睡醒啊，或者也没有做什么大的体力活动出现的，那个可能就要详细去评估了，如果说刚做一个剧烈活动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持续一般超过15到20分钟以上，这种的话甚至伴有出汗、浑身这种冒冷汗，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可能是心梗了，
1: 很严重的问题了，
0: 对，他缓解不了，甚至有些患者他以前就有基础的冠心病，他也平时吃了一些药物，他知道去吃一些这个缓解的药物的话，仍然缓解不了，那个时候就一定不要在家里边再
1: 就不要再等了，
0: 再不要再等了，就赶紧去打120，赶紧第一时间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了。
1: 而且这个时候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是不是最好不要自行下处理，是吧？
0: 对，
1: 打120很重要。
0: 对，一定是首先我们对于如果疑似心梗的病人出现了之后，第一选择一个比较舒适的姿势，躺下也好，或者是靠在沙发上也好，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给第一时间给120打电话，说清楚你的家庭地址、楼牌号，然后几楼啊，几单元几楼，完了之后如果方便的话先把门打开，
1: 通风，
0: 不是，他为了
1: 方便进来
0: 、因为这个不敢确定心梗可能会不会又伴随一些比如说恶性心律失常，如果您就一个人在家的话
1: 失去意识了，
0: 对，可能
1: 就没有办法，
0: 对，他的血压也降低了，或者说他不能动，他一动就喘，他动不了了。这个时候，你如果你再关着门，你再破门，那就时间太长了。千万不要自己再逞强，咬着牙。
1: 我要能走，我打个车，是吧？
0: 好多老年人就是，也挺那个，好多就不怕给别人添麻烦，怕给子女
1: 添
0: 麻烦。哎呀，别打了，没事，我自己去吧。下楼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就在电梯里边就
1: 晕倒了，
0: 或者是电梯里边就动不了了，反倒造成了一些二次伤害，甚至对救援造成了一些这种困难，所以说有时候发现了疑似了，因为现在就医都很方便，
1: 是，
0: 第一个一个电话可能就第一时间都送到医院了，到了医院之后其实也是很关键，我相信没有一个临床医生会害自己的这个病人，所以到了之后完全要相信你的接诊医生，把所有的情况跟医生去沟通，然后配合医生完成一些相关的检查，这是很重要的一些，
1: 这是我们说最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其他的吗？
0: 其他的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病人觉得，哎，最近可能一星期左右，我这体重长了5-6斤。
1: 莫名其妙体重增长，
0: 对，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我本身就有长期高血压的病人，本身可能心脏的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莫名其妙就感觉，而且腿感觉肿了，有时候一摁是一个坑，所以这种情况下要警惕，可能是心功能 短时间内出现下降了，出现了我们这个全身的这个水代谢的这个问题，可能心衰加重，这个时候也要进一步去，比如说我们就要去抽血，做一些心衰的指标检查，要去做一些心脏超声的检查和心功能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最近老是头晕，而且出现之后眼睛发黑，忽悠，就前面也提到了，一动忽悠一下子眼睛就黑一下，甚至有的人可能就晕倒了，一定要警惕，这种老年最常见的可能心律失常，快速性心律失常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啊发黑的情况，最怕的是慢，如果说你心率只有30来次，而且出现了一个特别长的长间歇，比如超过3秒了，这种有的老年人可能就需要安装起搏器了。
1: 这个就是就比较严重了，
0: 就比较严重了，
1: 这结果就比较严重了。
0: 对对对，刚才提到的，如果说突然，莫名的就开始出现心慌的这种表现，可能就得赶紧去看有没有做，一定要做心电图，看看有没有房颤啊这种发生，因为我们说房颤的。它心慌是一方面，症状是一方面，它最大的危害是继发脑梗塞。因为房颤在我们心脏是乱跳，乱跳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在我们的左房左心眼的位置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极容易引起脑栓塞，脑栓塞它就会造成，比如说
1: 更麻烦，
0: 面积很大，可能出现偏瘫呀，包括生活的自理能力就会下降，其实反倒给家庭增加了很大很大的负担，一旦所以对于房颤来说，及早识别，尽早进行干预，这也是就是能减少这老年患者这个继发的这种致残的这种情况，
1: 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很多的这个症状也好，一些情况也好，都是需要我们及时去就医，然后由这个医生来做这个专业判断的哈。其实刚刚刘主任提到了，就是很多老年人生活当中他害怕影响子女，就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有的时候是出现了疾病之后拖，但是我们还发现还有一类老年人是就是我总害怕我有病，我不知道刘主任在这个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哈，就是而且他特别害怕心脏方面有病。
0: 对，
1: 我身边有会有这样的这个叔叔阿姨，他们就是他没事了，他就要去心内科看看的。然后他们通常反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心啊忽悠一下，但是我每次做心电图都没有事儿。我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年朋友？那就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什么问题？他们还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吗？
0: 对，像这种经常我门诊也经常有这种阿姨啊叔叔过来说，我动不动就忽悠一下。然后你再去查吧，因为他。维持时间很短，就几秒钟，你再查啥也查不着，所以说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建议可能去做一些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1: 啊，带个盒子，
0: 对，你就带回去吧，带回家，如果说什么时候犯的时候或者你有感觉的时候，我记住时间点，比如说我晚上10点我犯了一阵儿，犯了，然后到那个时候会让这个判定这个结果的这个大夫，你告诉他，他会详细的看你在10点之前，
1: 这个时间段的
0: 之前和之后，心电图是个什么样的表现，有没有早搏，有早搏是房早还是室早，或者说有没有出现一些特定的一些心律失常，就从那个动态心电图那个上面就能很直观的发现了，如果什么都没有，可能就是一些这个神经调节上面的问题，
1: 也会有老年人是不是就查完了之后发现没什么
0: 没事
1: 问题，
0: 对，一旦这个结果摆在这儿了，那有时候这个叔叔这个阿姨
1: 就没事了，
0: 哎呀，没事是吧？以后再也没来过，再也不说自己，
1: 也就放心了，
0: 对，再也不说自己难受。
1: 所以说，很多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事儿，是一种就是情绪上或者精神上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0: 对，因为那有时候确实到了一定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都会有这个过程，那包括一些植物神经调节的问题，那可能没有任何危险因素，但他就是难受，查了一圈也没有，反倒给他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1: 就这样就放心了，
0: 对，反倒你告诉他就是没有问题，说没事就没事，然后这个你有时候你光考虑，比如说你这症状不典型，你回去吧，还不如
1: 更担心，
0: 还不如
1: 你
0: 查一个，
1: 查一
0: 个都放心了。
1: 所以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这个我们的节目其实也会做给他们的子女们来收听收看。就作为子女们来讲，我觉得最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个什么样的性格的。有些老年人就是害怕添麻烦的，那您一定要多关注，是吧？到了医院之后要详细的去向医生讲清楚他平时的这个症状。
0: 对，
1: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是就像刚刚 刘医生说的这样，就是他总怀疑自己就是有问题哈、啊，就这个时候检查可能更多的是让他们放心。
0: 对对，嗯，
1: 总之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医生来做判断，千万不要豆包啊 DeepSeek 啊问百度啊，这个事情不可取哈、啊。另外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我们刚才也说他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是吧、嗯、有些老年人可能在这个心脏方面本身也知道就是我有哪些方面问题，家庭会有一些常备药品。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他们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感觉哪儿不舒服了，以前是这个问题，我咔咔先吃点药，
0: 嗯，
1: 这个可取吗？
0: 这个反正除非说比如我们比较常见的冠心病，
1: 这个
0: 叔叔阿姨他以前放过支架、
1: 哦、
0: 然后也接受过这种规范的这种
1: 用药的指导，
0: 用药指导、哦、包括一些宣教啊什么的、如果一旦出现了类似于心绞痛发作的这种情况，他可以自行去用一些药物，其实这个还挺好的，甚至这一部分人呢还经常去帮助
1: 其他的
0: 说身边的一些朋友做一些这个宣教、
1: 哦、
0: 但是其实我们心内科有好多药物吧，就是咱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尤其心内科里面的药物呢一定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去使用，比如说一些扩血管药，
1: 嗯嗯，
0: 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硝酸甘油，
1: 嗯，
0: 比如
1: 我知道很多老年人会常备这个
0: 、一定是在我们确实是
1: 需要用的
0: 啊，心肌缺血的过程当中，而且保证我们的基础血压是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如果说你的血压本身就不高，你在盲目的去含服硝酸甘油的话，会导致一个情况，外周血管扩张，使我们的血压降低。好多病人吃了之后，突然
1: 一下子晕倒了，
0: 头就开始发黑了，开始心慌了，啊，反倒会加重我们去救治患者的这种情，这个复杂程度，
1: 嗯，
0: 所以有些药物吧，就是还是分不同的人群啊，确实我本身我就平时在吃，
1: 嗯
0: 啊，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自行用药是可以的 ，OK 的，但是如果说确实不太清楚，自己也拿不准，就不要，还是尽量不要乱用一些药物。
1: 那保健品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保健品，它会宣传，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比较好。有些子女也是出于孝顺哈，就买给自己爸妈按时服用啊，就是这些。
0: 对，哎呀，其实我们就是病房啊，包括门诊也经常是，子女都非常好，都非常孝顺。然后住院的过程中拎了一堆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不说了，拎了一堆的这种保健品、
1: 哦、
0: 啊，完了之后还都挺贵。其实有时候，这个认识还是怎么说？如果是确实咱们有一些咱们合规合理的一些辅助的一些药物或者是保健的一些饮品的话，可以适当的给老人去服用。比如说咱们一些保健品带引号的，比如说维生素 D
1: 啊，
0: 还有钙，这种的话，
1: 老年人还是需要的。
0: 对，你补充维生素 D 之后，可以增加这种骨骼的这种钙的强度
1: 吸收啊。
0: 对，但是对一些其他的那些保健品什么的，其实临床上还是不是很推荐的，
1: 不是很建议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那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刘主任能不能也向我们来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这个我们老年朋友在心脏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哪些事情？
0: 对，其实，就老年人心脏不舒服，有时候哈，不单纯是我们年龄大啊，就必然的一个结果啊。大家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心脏难受，什么是不是心脏的难受啊。认清识别之后呢，按时体检，接受我们专业的心内科医生的这种指导，然后规范的吃药，其实在我经常会跟我的病人说，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关注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不要吃得太油，不要吃得太咸，每天还是要适当的去晒晒太阳，适当的还要活动起来，
1: 运动起来
0: 、这样的话我们定期要监测我们的心率的情况，血压的情况，然后慢慢的通过这些指标，包括体检之后我们去关注我们的血脂，血糖，甚至一些指标把它控制好了之后，自然他的心脏的衰老速度是要比别人要慢的啊。只要心脏养护好了之后，我们整体的这种叫晚年生活也好，它的质量才会高，其实才不给家人子女添麻烦。
1: 其实就像我们平时说 任何一件东西我们都需要去保养它，开车都需要定期去做保养，心脏也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啊、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已经把今天的视频转发给我爸妈了，我可以让他们好好听一听啊。当然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请到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做这种科普。今天也非常谢谢刘主任在我们的这个活到九十九环节跟各位叔叔阿姨们分享心脏方面常见的疾病和这个保养的一个相关。

0: 关的情况哈，也再次的感谢刘主任，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7: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6: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6: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界面，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啊，也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记好微信号1993312750，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各位主持人来直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非常欢迎您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也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阴灵大舞台。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学员杨迪。我们先来请出杨叔叔。杨叔叔您好。
1: 你好。
0: 你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各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迪。
0: 非常欢迎杨叔叔做客我们直播间哈。一听您的声音就特别洪亮，很好听。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展示是什么？
1: 我给大家唱一首我爱你中国。
0: 我爱你中国，难度还蛮高的啊。那您也稍微做一下准备，我们一会儿也准备一下这个音乐哈。等杨叔叔演唱完咱们再来详细的聊。
1: 好的。

0: 非常非常的谢谢杨叔叔啊，特别的热情也特别有激情的一段演唱。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然后有很多朋友都在给杨叔叔点赞哈。
1: 谢谢。
0: 我们刚刚其实听到了，就觉得您的这个气息，包括您饱满的这种激情，好像看上去和您的年龄不太相符。能冒昧的问一下，您是哪一年生人吗？
1: 我是1962年。
0: 62年的，那今年已经是64周岁了。
1: 64。
0: 杨叔选择的这首歌其实还挺难的，算是也是美声唱法哈。我特别好奇，就是您是退了休之后才开始接触这个声乐，还是说平时您的工作就和它相关呢？
1: 我的工作跟它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我是通过网络呢，了解到唱歌能对身体健康有好处，所以我在退休前呢，我就想是不是培养自己一个兴趣爱好
0: 啊。
1: 所以
0: 这项爱好是退休之后培养起来的，
1: 就是退休之前唱那么一两年自己瞎唱
0: 啊，
1: 后来退休以后呢就进入到河北老年大学，跟老师学习，
0: 就算是专业的学习了。
1: 对，
0: 您学这个声乐多长时间？
1: 3年吧。
0: 3年了。
1: 三年
0: 啊。有没有人说过您这声音特别洪亮，很适合唱这个美声？
1: 有些同学或者朋友也是这么说，
0: 就很羡慕您这种声音哈。
1: 对对对。
0: 那能问一下您的工作，本职工作是做什么吗？
1: 我原来最早是做医生的。
0: 啊，医生。
1: 对，做医生。
0: 那今天其实很巧，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本职工作都是医生，然后个人爱好都是音乐啊。杨叔叔喜欢唱美声，我们的那个东超主任喜欢玩摇滚。那能问问您，就是平时在您工作的时候，就当时还没退休的时候，您对音乐感兴趣吗？
1: 我对那时候，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就等于是零基础吧。只是通过网络了解一些。自己简单的唱一唱，
0: 简单的唱，算是一个就是业余爱好。
1: 业余，也就是为了将来能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别人唱一首，轮到我也能唱一首，
0: 也有个展示。
1: 就是这么个初衷
0: 啊。但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喜欢了吧？
1: 那现在是唱的就唱过了瘾了，也成了瘾了
0: 啊。您每天都要练习吗？因为唱美声它需要练发声啊，它还有很多的技巧。
1: 只要没有特殊的事儿，每天都要学习，每天都要练，
0: 每天都要练，每天要练多长时间呀？
1: 一般的发声练习最少要在30分钟左右吧，半个小时。
0: 那真的是这是需要下功夫的哈。其实这个声乐和主持是一样的，很多学主持的人也知道，上学阶段是要练声，
1: 对，
0: 然后每天要让自己的声音状况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下哈。
1: 对对。
0: 那这个一开始和您的本职工作就是没有什么联系，那刚开始接触声乐的时候，您会觉得就是很难入门吗？
1: 刚开始肯定，因为我是零基础入门嘛，就是学习嘛，所以你比如说从这个识谱能力都是
0: 还要识读，
1: 重新，还有一个发声练习，本身原来都是大白嗓，就是喊
0: 这样，
1: 就是喊，
0: 那样是不是也容易嗓子疼？
1: 对，过去唱一首歌肯定是会嗓子疼，或者尤其到高音的时候
0: 唱不上去，
1: 就有点嘶吼。等后来学习一些发声技巧以后，包括学习一些识谱能这个以后，所以对音准、节奏、时长，包括音乐的这种技巧、情感，加上气息的练习，所以整体的学习完以后呢，就得到了一些提升，自己感觉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0: 啊。确实是，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说了，说觉得杨叔叔都已经到这个专业的级别了。您平时参加过一些像什么演出啊、比赛啊之类的吗？
1: 有时候在班里边学习完了以后，说让每个学生出来站到台上展示一下。一开始上台也是紧张，
0: 也紧张，
1: 哆嗦
0: 啊。是啊，
1: 练着练着练着，哎，慢慢就想一点点锻炼自己吧，从不哆嗦，然后呢到最后慢慢好，然后再找状态，然后再把情感和技巧
0: 融入进去
1: 、就慢慢就会好一些。
0: 所以现在您是很享受这个演唱的过程吗？
1: 对，很享受，也是为了展示自己，也是为了身心健康，也是为了让以后呢每天的生活
0: 更
1: 多些
0: 多彩，
1: 多些色彩
0: 啊。所以说能看得出来您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哈。那在平时的这个退休生活当中，除了音乐您还会有其他的爱好吗？
1: 每两天自己在家里边健健身。
0: 哦，你也很关注这个身体健康。是因为您是医生的原因吗？
1: 也是一个原因，另外因为自己嘛，年轻的时候没有太节制，所以这个暴饮暴食嘛，所以把体重也弄上去了。
0: 对现在自己的这个体重不是太满意，开始进行体重管理。
1: 对，所以现在呢，不要求他能减多少，尽量的别再往上发展。所以隔一天健身一个小时。
0: 哦。
1: 然后让自己呢，而且另外在餐饮上也适当的节制。原来有的时候都是每次吃个都吃个百分饱或者是120%，现在都控制。早晨一顿饱饭，中午呢吃个70-80%，到晚上就是半程
0: 吃
1: 啊，就这样，控制。
0: 那能听得出来，其实您把您的这个退休生活安排的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哈。那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之前因为作为医生啊，这个工作是很忙的，每天的节奏也是非常紧张的。我母亲也是医生，然后她说退了休之后感觉，就以前没退休的时候，他会在想我退休之后干啥呀，特别焦虑。退完休之后，他说：“哎呀，有好多的时间可以去发展我的爱好了。”您也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嘛，就是为了工作。说实话，也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就逐渐关注身体，
0: 关注自己。
1: 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关注身体以后，就发现了这唱歌对身心健康非常
0: 有好
1: 处。而且唱着唱着以后呢，他就让自己内心啊就得到一种愉悦。另外，他唱歌本身能够调动机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得到一个很好的运动。是吧？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气息。肺活量。那肯定要比一般的没有唱歌或者不经常参加这种学习锻炼的人要强得多。
0: 是的，有很大的变化。
1: 有很大的变化。
0: 那您平时在参加这个比如说朋友的聚会啊，同学的聚会啊，家庭的聚会当中，您也会展示一下吗？
1: 会。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展示，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性格使然吧，就觉得哎，有这么场合给我锻炼个机会。就是这样。
0: 很享受这个唱歌。
1: 很享受。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拿这个手机啊，就是有一些平台他会录自己的那个演唱作品上传。
1: 对。
0: 您有尝试过吗？
1: 有。我有的时候自己做一些小视频。有的时候呢唱那个全民 K 歌。
0: 您也会上传作品。
1: 也是一点点学的吧。最好的一个是全民 K 歌，他在那个推送的时候，我这个整个的这个传播量吧，达到听我这首歌的是235,000人。
0: 哇，那您也是大网红。
1: 那我没有网红，但是呢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人家说哎，他这个还比较和这个声音比较契合。就唱了那么一首。
0: 那这项爱好您是打算会一直持续下去吗？继续也不断的学习？
1: 肯定会，只要是身体健康允许，年龄允许，是吧？一直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享受，不断的往前提升自己。
0: 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哈，能够在节目当中认识杨叔叔。虽然您的已经退休了，但是能够看到您把生活安排的这么丰富多彩，而且很享受自己的这个爱好，享受自己平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我想，这对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还有一些可能对未来退休生活感到焦虑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说，都是一个榜样哈。也希望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先到这儿。非常谢谢杨叔叔。
1: 谢谢露露主持人。
0: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的银铃俱乐部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即行。

0: 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他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他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他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 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 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汤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了，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1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

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但是她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她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啊。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

0: 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肺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五年十年的，要说想多活十几二十年，那有点难。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高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2: 胡老、啊、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2: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2: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
0: 哎，好，
2: 真的，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2: 解决了 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啊，
2: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2: 哎，
0: 嗯，
2: 我这个药病呢、啊，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的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2: 大概在2008年，
0: 哦，
2: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2: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2: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膜突出，
0: 哦，
2: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2: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2: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2: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2: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0: 嗯，
2: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2: 吃喝
0: 痛苦，
2: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2: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2: 你看早上起来吧，我老伴呢都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0: 嗯、
2: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0: 嗯、
2: 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
0: 啊，
2: 有没有大小便啊？
0: 啊，
2: 他说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0: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2: 是啊，
0: 您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2: 是，
0: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2岁、
0: 嗯，
2: 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
0: 嗯，
2: 所以呢，
0: 那可不是。
2: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0: 啊，
2: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0: 嗯嗯嗯，
2: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0: 哦，越来越厉害了。
2: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0: 你看看，
2: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0: 啊啊啊，
2: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2: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
0: 啊、
2: 说我这个腰间膜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0: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2: 是啊，
0: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2: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10多天医院
0: 啊，
2: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0: 嗯、
2: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0: 嗯，
2: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0: 嗯，
2: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10多毫升、
0: 啊、嗯，
2: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0: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2: 是啊，
0: 嗯，
2: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
0: 啊、
2: 做手术风险太大、
0: 啊、
2: 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0: 啊，
2: 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家里人吧，一

0: 科技，反正这个本人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0: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扛了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老伴就问了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的。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所以给他一个新的启示，就是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1: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可难受了。用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吧，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现在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用手碰两下也就好了。哎呀胡老以前我这个腰托是隔三差五就翻，可遭罪了。所以呢我是干点啥都可小心了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糕有七个来月了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你看就在十多天前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
0: 我以前的那种体检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黑脂脂肪肝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也都是前几名了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糕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糕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椒老糕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是吧？
0: 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糕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真的谢谢你胡老
1: 别客气。

0: 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1: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1: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0: 啊，别
1: 给了我健康。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
1: 嗯、
0: 您说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的，
1: 是的、嗯、
0: 我祝贺您啊。
1: 好，谢谢。
0: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1: 嗯、
0: 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0: 哎、
1: 嗯，
0: 就这样吧、
1: 哎、
0: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1: 好的、
0: 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0: 我是，好，欢迎你、
3: 哎、
0: 啊，
3: 胡老师，谢谢你啊，
0: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0: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0: 啊啊，
3: 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0: 啊啊啊，
3: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3: 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0: 啊。慢慢讲
3: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
0: 嗯，
3: 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0: 别客气啊，嗯，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
0: 嗯，
3: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0: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要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人民医院。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我说我已经。

0: 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1: 啊，
0: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1: 啊，
0: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
1: 嗯，
0: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哦，
0: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1: 嗯，
0: 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
1: 哦，
0: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1: 啊
0: 啊，我有脑梗。
1: 哦，
0: 又患了心梗。
1: 嗯，
0: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1: 嗯嗯嗯。
0: 有便秘。
1: 嗯，
0: 7-8天排一次便。
1: 啊啊，
0: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嗯，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1: 啊啊啊！
0: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啊，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啊，低压呢70-80。
1: 嗯嗯嗯，
0: 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1: 嗯嗯，
0: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
1: 嗯嗯。
0: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0: 啊。嗯，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1: 啊，
0: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1: 嗯，
0: 他心里藏不住，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1: 嗯，
0: 胡老
1: 啊，
0: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1: 嗯嗯嗯。
0: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
1: 哎，
0: 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0: 哎，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0: 嗯，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啊，
0: 嗯，
1: 把您的疾病治好了，好不
0: 好？
1: 嗯，好，哎，
0: 再见。哎，
1: 好，再见。好，
0: 哦，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你是、
4: 啊、
3: 胡老师吗？
4: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你。哎，老师你好
4: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4: 哦哦。
3: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4: 啊。
3: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啊，肯定年龄不是小了。这地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4: 没错，我今年87了、
3: 啊、
4: 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
4: 啊，
3: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
4: 啊、
3: 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简单的、
4: 啊、
3: 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你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4: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治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4: 啊，
3: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4: 哦，
3: 高压就是最上火，生气上火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0以。
4: 哦，
3: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4: 嗯嗯嗯。
3: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卡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三差五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
4: 嗯。
3: 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
4: 哦、
3: 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
4: 嗯。
3: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
4: 哦。
3: 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
4: 嗯。
3: 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4: 啊，
3: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4: 啊，
3: 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
4: 啊，
3: 就在医大二院的、
4: 啊、
3: 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啊，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4: 哦。
3: 但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4: 嗯，
3: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劲就往针扎那么响，就像咱家拿针扎赖一下刺一下就疼。
4: 嗯嗯嗯，
3: 这一针针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梦一梦还没有苍蝇，就像风吹，一粒粒就有东西啊！
4: 啊啊啊啊！
3: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
4: 啊！
3: 我发现有10多天了。
4: 嗯。
3: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4: 嗯。
3: 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4: 啊！
3: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儿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儿勒，叫勒个口那么疼，再一下再一下那么疼。
4: 嗯嗯。
3: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4: 嗯。
3: 走路啊，就像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
4: 啊啊。
3: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4: 那可不是。
3: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是的，就在一枪的，不一枪跟着老身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跟是在一枪上啊能站住。
4: 嗯，
3: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4: 啊啊啊！
3: 至少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
4: 嗯，
3: 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 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事，给我觉得俺都穿。

0: 次检查，
1: 嗯，
0: 伺候室检查，膝盖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0: 啊
1: 啊，
0: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重，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
0: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你说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
0: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的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好像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
0: 对呀、
1: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
1: 啊。
0: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1: 没有
0: 长时间
1: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我知道。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哎，不用忌口。
0: 不用忌口
1: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
0: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了呀，还是怎么弄？
1: 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0: 这胡老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
1: 数。对对对，
0: 我也高兴。
1: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上书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因为当时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这是安禄山的堂兄弟，两个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呢，他毕竟姓安，玄宗皇帝对安思顺是非常不放心的，所以第一时间把这个安思顺召回到朝廷，让他转任户部尚书。那朔方节度使这儿就出了圈了，玄宗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兼任卫卫青和灵武太守，让他率部进入到河东战场。这一年呢，郭子仪59岁。安禄山亲率大军南下的同时呢，他让他的党羽大同军使高秀岩从驻地出兵攻击镇武军。这镇武军呢，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县。这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呢，自己率大军南下，这算是第一战场。高秀岩这儿呢，这是安禄山开辟的第二战场，一方面可以牵制朔方和河东的唐军，另外一方面自北而南威胁关中。可是高秀岩这刚一出兵，就遭到了郭子仪的迎头痛击，打不过赶紧退回去吧，缩回到老巢，另派部将薛忠义来进攻靖边军，就是去打山西右玉县了。郭子仪闻报，立刻派出左兵马使李光弼，还有部将仆固怀恩等人率部截击，此二人不负众望，大破薛忠义的军队，斩杀叛军骑兵7000多人。随后朔方军又乘胜进围云中，克复马邑，就是拿下了山西大同和山西朔州，由此啊，打通了一度被叛军控制的战略要地东行关。朔方军这儿在河东是连战连捷，重挫叛军的兵锋，也使得郭子仪一下成为了朝野上下最为瞩目的将帅。玄宗皇帝论功行赏，加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而就在河东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常山被史思明给攻陷了，河北告急，玄宗这儿让郭子仪带一部分人马去解云中之围，让郭子仪的主力暂返朔方休整，补充兵员，准备南下克服东京，再把这个洛阳夺回来。同时让郭子仪推荐一名优秀将领，并拨出一部分兵力，让这个优秀将领从井陉关东出发，火速驰援饶阳，挽回河北的局势。那郭子仪这儿推荐的这个优秀将领是谁呢？他就是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二号功臣李光弼。李光弼从名字上咱听不出来，其实啊，他是契丹人，生于公元708年，祖辈是契丹酋长，祖籍呢在瀛州柳城，就是现在辽宁的朝阳市。算起来他跟安禄山呢、史思明呢还是老乡呢。李光弼的父亲李凯洛曾经官至朔方节度副使，以骁勇果敢闻名于军中。老话说得好，虎父无犬子，在父亲的言传身

相较之下，李光弼打小善骑射，能读班氏的汉书，就是说能武能文，年纪轻轻的就进入到了军界，而且起点特别高。您等到天宝初年的时候，30岁出头的李光弼已经官至朔方都虞侯。天宝五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对李光弼是非常的赏识，于是把李光弼招至麾下，把他提升为了河西兵马使。当时这个王忠嗣啊，那真是爱才呀，逢人就说，说就这年轻人，将来呀必能够坐上我这个职位。由于王忠嗣的青睐，加上李光弼本人呢确实有才华，所以他很快就在河西军中声名鹊起，已经成为一代名将了。天宝八年的时候，李光弼又升任了河西节度副使，跟想当年他老爹的官阶就平行了，因为他老爹当过朔方节度副使。李光弼这40出头就成了河西节度副使了，河西的二把手。那我们说比他大10岁的郭子仪，那个时候呢还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横塞军使。换言之啊，截至到天宝中期，李光弼的官职、爵位、名望其实远远在郭子仪之上。如果说郭子仪是大器晚成的典型，那李光弼啊就是少年得志的代表。那后来他怎么又成了郭子仪的副手呢？因为几年以后啊，这个被所有人都非常看好的后起之秀李光弼，他竟然是辞官归隐，一下从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原因说起来很简单，那是天宝13年的时候，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也是大爱李光弼之才，他奏请朝廷把他任命为了朔方节度副使，支留后事。安思顺这么做呀，就是让李光弼当自己的副手，将来呢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几年以后的李光弼就能够顺理成章地继任节度使，成为大唐帝国的封疆大吏。可这说的是不出意外，而这个意外呢还是发生了。在提拔李光弼的同时，安思顺呢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想招他做自个儿的姑爷，你来做我的女婿吧，让我闺女嫁给你。按理说这是好事儿啊，成为顶头上司的乘龙快婿，这对李光弼日后的仕途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可没想到李光弼这一口给回绝了，他不但是一口回绝，而且干脆啊把安思顺给他的官一块也给辞了。史书里边呢并没有解释李光弼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根据推测呀，就是这时候的李光弼，您想吧，40多岁了啊，肯定早有妻室，而安思顺呢也不希望自个儿闺女嫁过去就是一个小妾，他这希望的是你李光弼把原配夫人休掉，让我闺女给你当正房夫人。那这时候你李光弼做出选择吧，要么是抛妻弃子拥抱大好前程，要么是舍弃高官厚禄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李光弼最终选择了后者，也就是说呢，在他的心中，道德伦常的分量是要比功名利禄高很多的。为了维护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他可以舍弃很多东西，这可能就是李光弼拒绝婚事并且愤然辞职的这么一个深层原因。我们说真正的人才呀，是不会长期被淹没的，要不有人就说呢，怀才就像怀孕，那总有一天呢会被人发现的。您看安史之乱一爆发，郭子仪马上把李光弼招至麾下。那么后来呢，玄宗皇帝让郭子仪这儿推荐一个优秀的将领去平定河北，郭子仪这二话不说，毫不犹豫的就保举了李光弼。天宝15年的正月初9，玄宗皇帝正式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设御史大夫，稍后又加河北道采访使，又让郭子仪从朔方军中调拨给李光弼10000的精锐，然后让李光弼啊奔赴河北的战场。李光弼这率部开拔，与此同时呢，史思明的燕军正在围着饶阳城日夜的强打猛攻。史思明这也着急呀，也生气呀，他没想到这座城池的抵抗力竟然是这么强。此外有情报显示啊，河东的援军正在由河北快速挺进。但是史思明这儿呢也不算特别担心，自打开战以来，任何一支唐军在他的面前呢，那都是想脆就脆。他也不相信有能够打胜仗的唐军，更不相信有能够战胜自己的唐军。所以说尽管围着饶阳打了好些日子，燕军将士也付出了相当的伤亡，
但史思明呢，还是一副指挥若定、信心满满的样子。这饶阳城被我打下来，这是或早或晚的事儿。可史思明不知道啊，即将进入到河北战场的这个李光弼，和他此前见过的任何一个唐军将领都不一样。准确的来说呀，这回来了一个能打胜仗的唐将，而且是一个能把他史思明打得满地找牙、哭都找不着调的将领。天地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人和人之间也不例外。既生瑜，何生亮？史思明碰上李光弼，那也是被打得够呛。史思明没料到自己命中的克星天敌，他就这么来了。我们简单来说说这个史思明啊，他跟安禄山一样，都是生在瀛州，他们都是胡人，而且巧合的是呢，两个人的生日啊只隔一天，史思明早一天出生，安禄山晚一天出生。从小啊，俩人就是一对死党，经常是联起手来跟别人打仗，而且这俩人呢都敢下死手，非常的凶悍，所以在乡间呢叫聚以骁勇闻，这俩小子特别的骁勇善战。据说史思明长得呢就是一副痨病鬼的模样，在古代戏台子上啊，这副尊容你去演个奸臣呢都不用化妆。而跟这个史思明相反的是，安禄山打小长得白白胖胖，他长得虎背熊腰的，这俩人啊平均一下那就好了，但是他没平均呢，这一大胖子一瘦子啊，并肩招摇过市的时候，整条街人都知道这俩人不好惹。成年以后，安禄山呢，史思明啊，就很少在街上跟人干仗了，而是专心致志地学起了番语。安禄山那儿呢，很快就掌握了六门外语，而史思明不多不少也是精通六门啊。掌握了多门语言，这俩人就学以致用，一块跑到边境集贸市场上当了一个贸易中介，就是户市牙郎。户市就是中原地区跟胡人做买卖，牙郎就是从事牙行这门生意的人，用现在词儿来说呀，就是中介。后来呢，安禄山不好好的当中介，去偷人的羊了。史思明有没有跟着去呢？史书里边没有记载，但是估计啊，他也会顺手牵羊。而且您稍微琢磨琢磨，就这俩小子干活的时候，这太好分工了。安禄山脑子好使，但是身体太胖，行动不方便。事先的踩点啊，下手时候的望风啊，事后的销赃啊，这由安禄山来负责。而史思明呢，身轻如燕，反应敏捷，最适合干那些飞檐走壁、翻墙扒门的具体工作。那这哥俩有羊一块偷，有钱一块赚。可是你常在河边走，总有失鞋的时候。有一回啊，俩人失手了，被人绑到幽州节度使的公堂上问罪。史思明这儿呢，他身子灵便，他跑了。安禄山这儿啊，被逮着了。后来安禄山发生什么事了，此前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了。而史思明本以为安禄山就算是不死也得是掉层皮呀、啊，哎，他万万没想到第二天这大白胖子拽拽的又拽回来了。他不仅是毫发无损，身上还多了一副军装。就这么着啊，跟安禄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史思明也就随之进入了军队。从此啊，这对难兄难弟找到了一个能让他们施展拳脚、尽情挥洒的舞台。安禄山这儿找到了全新的人生平台。那史思明呢，和安禄山是并肩作战，随后屡立战功，屡获升迁。您等到天宝初年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当上了平卢节度使、设御史中丞，史思明呢也是位居将军，知平卢军事，相当于他是安禄山麾下的头号武将。那时候啊，史思明有一回奉安禄山之命入朝奏事，得到了玄宗皇帝的亲自接见。爱屋及乌的玄宗和史思明一番攀谈以后，对他这个人呢非常感兴趣，就询问他的年龄。史思明是用一种略带伤感的口吻回答道，说臣已经40岁了。紧接下来呢，玄宗皇帝做了一个让史思明完全始料未及的举动。只见玄宗皇帝忽然站起身，走到他的面前，郑重其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卿贵在后，免之。毫无疑问呢，这是玄宗对史思明的一种许诺，你的荣华富贵还在后边呢。那能够得到皇帝的亲口允诺，史思明这儿有点受宠若惊。不久以后，玄宗皇帝果然颁下了一道任命状，提升史思明为大将军、北平太守。天宝11年的时候，经过安禄山的奏请，玄宗又把史思明提拔为了平卢都知兵马使。
可是这个兵马史啊，绝对不是史思明一生富贵的终点。若干年以后，当李唐王朝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铲除了安禄山父子的伪燕朝，结果这史思明呢，他是紧步安禄山的后尘，在范阳登基，他这又成了一个和唐朝分庭抗礼的伪燕皇帝。这玄宗皇帝，你不是说亲贵在后？对呀，我这回富贵了，尊贵了，也算是您说的话应验了。问题是，玄宗是这意思吗？自己当年的一句无心之语，最后啊，竟然是一语成谶了。当然那是后来的事儿了。咱们且说当下，天宝十五年二月中旬，李光弼率领着朔方的番汉步骑混合兵团10000多人，加上途经太原征召的神射手3000多人，自景行关东出，进抵到常山，就是打到咱们河北正定这儿了。常山里边的抵抗力量一听说河东的援军到了，赶紧起兵响应，俘获了燕朝常山太守安思义，随后把他押出城迎接河东的援军。李光弼冷冷地瞧着被五花大绑的安思义，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该杀呀？安思义这儿闭目不语，一脸的桀骜之色。李光弼接着又说，说你也算是久经战阵，依你看来，我现在这支部队是不是史思明的对手啊？假如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有什么可取之策，我可以不杀你。安思义一听，哎呀，看来我还能活吗？睁开眼睛略作沉吟，他说道，说您这带着兵马远道而来，必然是人困马乏，仓促之间和强敌交手，恐怕抵挡不住。而今之计呢，最好是率部入城，加强防御攻势，等有了必胜的把握，您再出兵。胡人骑兵的战斗力虽然很强，但是他们缺乏攻城的重武器，必定难以持久。一旦不能获胜，军心就会涣散，到时候呢，你再反攻。史思明目前在饶阳呢，距此不过200里地。昨天呢，我向他发出了紧急文书，他的前锋部队明天早晨就到，大军随后而至。您呢，不可以不严加防守啊。李光弼听了听，对方说得很在理儿，于是就释放了安思义，然后命全军即刻进驻常山。在战场上杀一个俘虏很容易，哪怕你把他剐了呢，但是你要获取一条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这是很难的。李光弼这么做也显示了自己的宽仁，还得到了有用的情报，这也算是高明之举。安思义所说的话呢，有两条重要信息，这对刚刚进入到河北战场的李光弼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叛军缺乏攻坚的重武器，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第二，史思明马上会解除饶阳之围，转攻常山。行了，有了这两条信息，李光弼就明白该怎么对付史思明了。第二天凌晨，果然呢，燕军的前锋部队呼啸而至，紧接着呢，史思明也亲率20000骑兵进抵到常山城下。而此时唐军早就严阵以待，李光弼派遣500步兵出东门迎战，燕军没把这几千唐军放在眼睛里边，20000多骑兵蜂拥而上，一口把它吃掉不就行了吗？吃掉以后从东门攻入城中，这事儿太简单了，小孩都会做这种题呀。李光弼在城楼上望着黑压压的燕军，嘴角掠过了一丝冷笑，只见他这大手一挥，早已经准备好的500名神射手立刻冲上城头，刹那之间万箭齐发，冲在最前面的燕军骑兵随即倒下了一大片。史思明一瞧这亏可吃大了，赶紧是率部后撤。可是李光弼怎么会让他有喘息之机呢？就在燕军退却的同时，李光弼把1000名的弩手分成4个梯队，让他们出城攻击。之所以把这个弩手分为4个队伍，是为了保持进攻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呀，前排放弩的时候，后排弩手利用这个时间来装填弩箭，4个梯队循环交替，连续攻击。这个作战方式啊，类似于近代欧洲的火枪兵，因为那时候的火枪啊，它打不准，怎么办呢？一排一排并排着站好，喊着口号1、2、3一块放枪，片杀性就非常强了。前排放完枪了，赶紧跪到地上或者是蹲下，继续往里边装填弹药，后排的马上放枪。哎，当时的这个史思明啊，
他让这个弓箭手、弓弩手也是采用的这种方式。燕军虽然在兵力

地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可面对唐军一阵紧似一阵的漫天箭雨，这怎么还手啊？只能是再度退却，撤到了官道北面。李光弼随即派出了5000名手持长枪的步兵，让他们在道南结成长枪阵，然后把这个弓弩手呢置于方阵之中，继续向燕军发起进攻。史思明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头一回啊吃这么大的亏。本来这个人呢脾气就暴躁，又没把唐军放在眼睛里边，现在冷不防的被李光弼连续击退2次，他这有点恼羞成怒了，于是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向唐军发起冲锋，死也得给我打回去。可问题是这就是找死啊，因为当时唐军和燕军之间呢不仅仅是隔着一条官道，而且还隔着一条滹沱河呢。唐军的箭可以隔河射向燕军，可是燕军的骑兵你必须是涉水过河才能冲到唐军面前。那我们石家庄的朋友经常到正定那儿去玩，知道滹沱河呀河段水流缓慢，如果是骑兵的话可以涉河而过，但是你趟着水往前走，前边是漫天箭雨，沾着死挨着亡，你说这仗怎么打呀？所以当这个燕军骑兵疯狂地冲向南岸的时候，唐军的箭雨就把他们一半以上的人射倒在滹沱河中，有这么少部分人冒死冲到了唐军的方阵之前。那长枪兵这回啊，以逸待劳，等着你们呢，上去吧，跟穿糖葫芦似的，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挑于马下。史思明被气得哇哇暴叫啊，一次又一次的命令部队再给我发起冲锋。可是除了一片一片的倒下，他这儿啊什么便宜也没捞着。眼瞅着20000多骑兵已经死亡大半，史思明呢只好是停止了这种自杀式的冲锋，下令部队向北退却，找个地方先休息吃饭吧，同时等待正在南下的步兵，等援军过来再说。短短一个上午，3次交手已经让史思明结结实实地领教了李光弼的厉害。有生以来呀，史思明还是头一遭遭遇如此的惨败，太疼了，太惨了。那史思明这儿也不会轻易地承认失败，在他看来呢，自己只是犯了轻敌大意的这种毛病，仅率骑兵轻装急进，所以说呀吃了这种单兵种作战的亏了。你们等着，等我后续的步兵前来会合，我反击的时候我弄死你们呢。到时候咱们呢弓箭对弓箭，长枪对长枪，骑兵对骑兵，看看谁更厉害。而此时呢，他万万就没有想到，从饶阳火速赶来的那支援军很快啊就会被李光弼一口给吞掉了。因为燕军第三次后撤的时候，李光弼并没有下令追击，因为他料定敌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果然燕军退去不久，长山北边的一个村民火急火燎的就赶来报信儿啊，说饶阳方向来了一支燕军的步兵，人数大概5000-6000吧，已经进抵到九门县了。这九门县就是现在咱们河北藁城市的西北。说这批人呢正在一个叫冯壁的地方在那儿休整呢，转眼就会和史思明的骑兵会合了。李光弼闻报当即决定要赶在燕军会合之前对停留在冯壁的这支敌军发起突袭。于是乎啊，李光弼派出了步骑兵种各2000人，也不带旌旗也不带锣鼓，就沿着滹沱河隐蔽前进，悄悄的就摸到冯壁那儿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那个燕军急行军170里地，这时候累得人困马乏，饥渴难耐，有的倒头呼呼大睡，有的忙着生火造饭呢。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们的印象里边，那李光弼和史思明呢正在长山那儿打仗呢，危险跟他们没关系啊。所以说就在这天中午啊，在冯壁歇脚的这5000名的燕军官兵压根都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唐军砍瓜切菜一般全给撂倒了。对，我们说的就是全给撂倒了，5000多人无一幸免。史思明这儿等着这个援军，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这傻老婆等捏汉子怎么回事啊？后来终于得到消息了，探马兰奇来报，将军您别等了，这来不了了，都被李光弼给宰了。这时候史思明啊终于意识到了，我的个天哪，我遇到这个对手李光弼可太可怕了。他只是认识到了李光弼非常可怕，

0: 但是他不知道对方是自个儿的死敌，是克星。因为从这一刻起，一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点，这个对手李光弼跟自己呀、啊、就死死纠缠到一块儿了，让他品尝到了什么叫挫折，什么叫失败，什么叫苦涩，什么叫委屈，什么叫无奈，什么又叫刻骨铭心的耻辱和失败。这李光弼就成了史思明的梦魇了。且说5000的援兵全军覆没以后，史思明这儿无心恋战，赶紧率部撤到了九门县。经此一役呢，李光弼一举克服常山，而且还解了饶阳之围。您看那时候常山下辖9个县，经此一役有7个已经回到唐军手中，燕军所控制的仅剩下九门、藁城这2县了。那您就说吧，李光弼一到河北就打了这么一场漂亮仗，这无论对于一度消沉的河北抵抗力量，还是对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玄宗朝廷，这就是打下了一剂令人振奋的强心剂呀。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随着河北战局的逆转以及各地唐军的英勇反抗，整个战争的形势变得对李唐王朝越来越有利了。
1: 唐军捷报频传，大举收复失地，逆贼入山，不日可平，山河光复有望啊！发展工时机已经成熟，
2: 看他这个大英皇上还能当上几天。
0: 与此同时呢，一度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安禄山忽然发现自个儿这个形势怎么越来越不妙了呢？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胜利的消息越来越少，进攻受阻或者是遭遇失败的战报一封一封的递到自个儿跟前了。他在洛阳的皇宫里边感觉到恐惧了，我这黄袍还没穿热乎呢，那以后还能够穿几天呢？哎，确实穿不了几天了，因为他马上面临的就是四面楚歌。这话又是怎么说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给大家呀聊点新鲜的事儿，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朋友们，你们跟我想一个问题啊，你们说现在呀在咱们身边这个癌症患者多不多？如果说是几十年以前呢，那大家一听说啊吓得不得了啊。为什么？因为说几十年前呢，咱们一听说谁谁谁那马上就判为死刑了，那这个死刑啊当时人们就认为一个事儿。同时呢，那个年代啊，咱们几十年前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物，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手段，咱们基本上啊都是一些通过免疫疗法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呀，到这个人呢最后死亡基本上时间不会特别的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啊 咱们每个人呢对身体的这种重视程度啊还不够，大家呢对身体的这些疾病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个时候呢了解一些健康的渠道或者了解一些健康的信息啊知识啊相对面呢也少一点。一旦说身体上有一些小的不舒服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在意。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啊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呀，基本上为了不耽误工作呀，啊咱们就不去了，咱们熬两天，实在受不了了咱们呢歇两天，那也没一定很想着说要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这是大家一个普遍的现象，不只是说个人啊，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个现象。那大家有没有记住过一个人呢？那这个人呢是我们的好公仆啊，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闪光的名字，那他叫焦裕禄。大家听说过焦裕禄吧？咱们讲了嘛，这是一个好书记啊，在兰考带领人民呢治沙，带领人民呢脱贫，他呀这个呕心沥血呀，那到最后呢这个生病了。我记得当时在学这个课本的时候啊，说他每次啊都感觉到这个腹部疼痛，然后呢他就拿一个茶杯盖，那个陶瓷的那个茶杯盖啊上面带一个小凸起的，就是手捏的那个地方，然后啊他把这个椅子呀反过来坐啊，这个椅背朝前，他呢就骑坐到这个地上，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把这个茶杯盖啊扣到这个贴到这个肚子上面啊，然后呢顶到这个椅子上，拿那个凸起那个地方顶着。那大家想想啊，你说伏案工作写材料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又特别疼，结果呢也不去看，到最后啊据说那个椅子呀都磨得顶了个坑。那到最后呢这个焦裕禄书记离开了我们。这个事儿啊说实话在那个年代呀癌症的也少一点。可是呢你想象一个事情啊，你说是不是我说的这件事预示着一个结果呀，就那个年代呢人们对身体的重视程度啊不够。而且呢投身工作当中啊废寝忘食，很多时候啊就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癌症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现象，基本上一发现就是晚期，基本上一发现就是晚期。那你看很多人呢那基本上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离死不远了。我呢这个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事儿这个词儿，那我那时候小，我记着那个时候我就是八九岁的一个年龄。那什么人呢？是我们家前院的啊。你看我家里面是黑龙江的一个小镇子里面，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小镇子里面呢不大，一个镇子里面呢人口也不是特别多，相对我们镇子人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那边呢这个地多呀啊，我们家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啊是属于这个街边，就有点城乡结合处了，附近呢都是菜市啊。这个我爷爷呢原先是菜市的这个副队长，咱们也算高干子弟家庭啊。这为啥当上副队长呢？这个苗正根红啊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这个家里面那几个亲属啊叔叔伯伯呀住的都不是特别的远，是大家可能东北的听众啊听完了之后对这个事儿啊会有所了解。就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东北啊包括现在东北啊这个自己家那种院子呀都大，哎我们家那个宅院呢还不算大呢啊，就是整个宅院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大概是600个平方啊，当然现在都拆了啊都没有了。那个前院的邻居家呢更大，那个院子啊，那前院家里面姓什么呢，姓冯，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说我那时候七八岁，就按理来说七八岁的孩子啊跟现在的比不了，现在的七八岁的孩子多精明啊啥都懂，我们那个年代你说50多岁的人啊，现在那个年代七八岁的时候那傻乎乎的，我就感觉啊那时候脑子都不精光啊，傻乎乎的还笨。那为什么说对他们家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啊，所以说听说这个老爷子啊得了癌症，那为什么说对他呢印象也比较深，实际上我是对他家人印象不是特别的深。那怎么讲呢，就说呢前后院啊这个出的门的方向不一样啊，所以说呢我又是小孩儿，我哪认识他们呢，这父母啊这邻居处的关系都不错。我对他家最大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家有条狗，哎呀这个狗啊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呢，这个我虽然不了解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老爷子啊和我爷爷 关系是不错的一个人。当然这都是后来多少年之后啊我才知道的这么个事儿。那为什么说对他家这个狗有印象？那我告诉大家说这都有意思啊。他家有条黑狗，这个狗啊，这个现在我都有印象，多大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狗啊从头到尾一量，我感觉啊得有1.5米那么长。1.5米那么长啊，而且那个毛啊也长，黑色的半卷卷的，身上那毛往下耷拉着。然后这个狗是哪来的呢？是我们家的一个亲属，这个现在来讲啊，那时候叫六爷爷，他们家里面的一条狗生了这么几条狗啊。结果呢，这是后来家里面跟我学的啊，后来的事儿了啊。说那个当时啊，这个狗啊生了6只小狗崽，结果呢，这个邻居们呢就互相之间要，然后啊就分走了。分走了之后，这几条狗啊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而且都是1米多长，1米45那么长。当年不有生产队吗？这几个狗疯了一样啊，又大又凶。这几个狗啊，吃生产队的羊，把生产队的羊吃了2只，到最后啊，有2只狗就给打死了，还有2只狗啊就丢了，结果就剩下2条，一条黑的，一条黄的。这黄的呀，在谁家呢？我爷爷奶奶家养着。这一条狗呢，是这个所有这几个狗里面，6条狗里面最乖的一个，哎，听话，又老实又乖，不用拴着，它也不偷吃什么东西。然后那条黑的是最凶的，结果姓冯这个老爷子就死活不让打死，到最后说了我不放出去不就行了吗？就拿着锁链子拴着。哎呀，每次从那个附近走啊，咱别说去他家院都不去，因为我他家那个孩子我又不熟，但是都能听得咣咣咣咣。但是邻居嘛，前后院能看到那条狗，哎呀，那狗可凶可凶了，对他们家就这个印象。哎呀，后来呀才知道，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你知道这几个是什么狗？獒，那种藏獒一样的那种狗，当然纯不纯种咱不知道，反正那狗可大了，可凶了啊，就对他家有影响。那这个姓冯的老爷子什么癌呢？我记着，你看这么多年啊，我都对他人都没有影响，对他家狗有影响，对他这个病有影响。什么病？喉癌。喉癌，哎呀，这个说是到最后是饿死的，然后呢，听说病了。后来回到家里面，在医院里面查了查，住了一段时间院就回来了。那听那个意思啊，这都是我听别人大人说的，说那个意思就医院说了，说没法治，回去吧。然后在家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好像是记着啊，就是2个多月不到3个月，这个人就没了。那我为什么说知道这个人没了？那个年代还没有说什么这个必须火葬的这个事儿呢啊，那个年代呀，这个还是可以土葬的。然后啊，这个在街道边上摆了一个那么老大个的大铜棺材，那我就有印象，我就记着了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嘛，甚至有几个呀，晚上了还在那棺材边上玩，反正我是害怕啊，怕得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小的时候，我听到了有癌症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是当时第一个。后来又听到了，然后呢，也是个老爷子了。结果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这个得癌症的怎么都是男的呀？也是因为这个是生产队的嘛。我们家里面啊，这个爷爷是生产队的呀，我这几个叔叔还是生产队的。但是呢，我父亲这面不是了，我父亲把这户口弄出来了啊，就是城镇户口了。所以说我们家没有地，但是呢，住的地方是那一片分的呀啊，所以说附近住的呀都是菜市的，都是属于种菜的这些。那后来听说有个老爷子也是癌症。是什么癌？是胃癌。你看，这是当时小的时候就这么听过2个。小的时候，一直到上学了啊，上大学了，出了门了，到了外面了，就再没有听说过说我们家那附近，那就少了，也可能是有，咱听不着了。那就说一个事儿啊，那发病率低，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呢？大家发现没有？哎呀，这个你到哪儿去看？到医院太多太多了，一片一片的。什么原因呢？咱们后面呢慢慢给大家讲。但是呢，反过来有个好事儿，好事在哪儿呢？就是现在也特别特别的多，生存时间呢大大的延长了，甚至有一些发现的比较早的时候，咱们可以提前呢通过手术，手术过后啊就把这个事儿啊控制住，控制个10几20年，这个都不是梦。甚至现在呀，大家应该有人听说过啊，说打成了之后就好，特效的。那大家也要明白啊。这个120万一针的，所以说呀，实际上来讲呢，没有被人类完全攻克，但是呢，啊，让人延长寿命，这个事儿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那同时呢，国家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新技术，包括国外也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前一段时间说过，说现在这个特殊药物当中有几个特殊疗法，哎，很多种方法。那咱们呢，就是再说另外一个事儿了。现在呢，你看各个单位啊都给体检。包括老人家呀，对身体重视了之后啊，定期的检查，早点发现，趁着他小的时候，一刀给他嘎掉了，咯吱切下去就好了。为什么说咱们今天说起来说去说到啊，那实际上啊，那就跟孟非老师啊，接下来给大家说的一个事儿有关系了。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呢，年纪越大，这个病啊是五花八门，什么病都来了。哎，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是我们身体的老化。第二个呀，是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严重的下降。
那你看啊，这个年轻人身强体壮啊，免疫功能好啊，他身体就健康。那年纪大了，就怕个风吹草动，就怕个头疼脑热，就怕个变天。一旦一说要变天，刮个风、下个雨啊，气温骤降啊，哎呀，来吧，这身上是东也不得劲儿，西也不得劲儿，里也不得劲儿，外也不得劲儿，各种难受就都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年纪，就是因为衰老，就是因为里面的脏器功能，同时啊，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既然咱们说到了癌症这个事儿，而且呢，老人家呀，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没得很快。为什么呢？但是呢，你治起来身体扛得住，自身免疫功能和后期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而有一旦老人家要，那跟大家讲，那就真的很危险。首先，这个手术能不能扛过去，咱都不说。那第二个呢，遭这个钱啊，遭这个罪，也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结果呢，到最后医院出来了之后，你一看都脱相了，走都走不动路了。那尤其是老人家现在有几种癌症是比较多的，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那老人家们遭得起这个罪吗？而且呢，遭得起这个钱吗？你想一想啊，这老人家呢，实际上是很多人忽视体检的。你包括现在这个老职工，现在退休了之后，他也不安排个体检的。一般安排个体检了，也无非就是抽抽血、验验血糖、量量血压、做个心电图、量个骨密度就完事了。那实际上真的是很有必要，哎，真的是很有必要。因为老人家死亡率最高的这几个疾病，我给大家捋一捋啊。第一个就是冠心病，突发的心梗，这是死亡率最高的，也是最快的，当然相对来讲痛苦也小一点。那第二类的就是肿瘤、癌症去世的。那第三类的现在是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反倒降低了。现在脑血管死亡率低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大家，100个都不一定有一个人死。现在脑血管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塞，实际上最多的是让我们的致残率在增加，就说的生活不能自理呀、口眼歪斜呀、拄着拐杖啊、坐着轮椅呀、瘫痪在床啊，实际上是这些问题。然后第四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的这些问题了啊，这四大类实际上是作为此时此刻现在我们中国国内老人家去世死亡排在前四名的主要四种核心病症。所以说呀，从今天开始，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如果说收音机前有的已经是肿瘤的患者了，无论说你现在是带着这个肿瘤，还是说做过手术了，还是说现在呀这个手术过后都已经多少年了。哎，有一类这样的患者，那还有一类呢，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肿瘤，没查过，不知道；还有一类就是也害怕自己呀、将来有没有概率得上肿瘤啊，得上癌症啊。那怎么样能够科学有效的预防，甚至说解决到呢？啊，这个事儿啊不知道。所以说呀，我呢认为我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次这样的科普课程，让咱们远离疾病，远离癌症。远离肿瘤，远离这种高死亡类的疾病啊，咱们呢把自己的身体调得棒棒的，把自己的身体调得好好的，离我们远一点儿。哎，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来讲一讲。那这次啊，给大家说一个对我们健康来讲啊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有帮助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这个好东西呢，首先呢，生活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都听说过。那你看看啊，我给你们现在提一下，你们看看有没有听说过啊。动不动啊咱们就说人呢年纪大了应该补充一些能量，补充一些营养啊，包括电视广告里面，包括营养品啊，包括一些什么东西里面，咱们经常提说你这里面呢应该含有一些钙铁锌硒。来，听到没有？钙铁锌硒。那大家听一听啊，这个钙，年纪大了要不要补钙？哎，别说你年纪大呀，小孩子发育的时候也要补钙，青年人呢身体强壮也要补钙，老人家呢钙质流失比较严重，骨质疏松啊，腰腿呀、这个变得脆了，经常容易骨折了，要补钙。那我们的运动员呢要补钙，你看经常喝点什么骨头汤啊，这个时候啊都是补钙，吃点豆腐类的东西啊，这些都是补钙。所以啊，咱们现在啊，你到药店里面你去看看吧，这个钙片啊那是铺天盖地。反正我这么跟你说啊，就以这个钙为例，什么这个液体钙呀、什么碳酸钙呀、什么大分子钙、小分子钙呀、这个口服的钙呀、喝的钙呀，哎呀你去找吧，
你能找到。

0: 要多少？
1: 如果你要到一个大一点的连锁药店，你去大的这个药店，你去找这个钙，你找个三四十种都不成问题。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往多了说啊，如果说以全国为例，现在呀，全国各类品牌规格的这个钙，那你能找出来几千种啊，这一点都不成问题的。你看看相对有名的啊，相对有名的，你看电视广告里面是不是出现一个钙呀，叫什么精装钙尔奇？这个钙就挺好。然后还有一个哈尔滨制药厂出的那个哈药啊，钙口服液，你看这也都不错，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钙有用。那第二个铁，那补铁干啥的呢？大家知道吧？补铁是干啥的？我告诉大家，补铁是补血的啊。那有人说了，说那个这个补铁是吃铁片吗？吃不动，咬不了。这我小的时候吧，家里就说，据说一个人呢，把这个全身上下这个铁呀。给它提炼出来，大概能够做一个钉子。这话有没有道理呢？那得看做多大的。你要做一个5斤的钉子做不了，但是把人全身上下所有的铁呀都提出来之后，做一个小钉，还是真能做得出来。那大家发现一个事儿没有？就是这个钉子多大呀？它一点儿。那咱们人身上的这个铁多少啊？一点儿。哎，所以说呀，这类的就都归于一个叫什么呢？叫微量元素。它少，所以就叫微量元素。那人身体当中还有铜，你不是说那个铜不是做电线的吗？对呀，那铜呢还能做火锅呢。可是啊，人身体当中也有铜，哎，但是人身上这个铜也很少，所以说叫什么微量元素。哎，这个钙也是在人身上，虽然说骨骼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它，但是骨骼里面还有别的东西呢，骨骼里还有磷呢，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钙也被称为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微量元素当中的一个。你看，钙、铁、锌。那这个哈药集团呢，出一个药叫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你听到没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这个呀是大家听了之后啊耳熟能详的，电视广告是铺天盖地，从小就看啊。那这个葡萄糖酸锌，咱们就以锌为例啊，这个锌是哪来的？大家听好了，在海鲜当中啊，这个锌含量就比较高。哎，海鲜里面呢，这个锌比较高。可是你吃海鲜补锌，吃时间长了容易痛风，所以说呀，吃海鲜确实补锌，但是呢别多吃。海鲜呢都是凉性的，绝大多数的海鲜都是凉性的，所以我们吃海鲜的时候一般都蘸什么呢？蘸这个姜醋汁儿，哎，这个里面醋啊调调味儿，然后这个姜啊它是温热性的，这样的话就把海鲜里面这个凉啊给压一压。你看一般咱们吃螃蟹是不是都蘸这个姜醋汁儿啊？就是因为螃蟹大寒。这个大寒进到身体当中不行的，这个温凉寒热四性啊，它要讲究一个平衡。那我们不能吃大寒的怎么办呢？咱们有这个醋啊，哎，最重要的里面有姜末和姜蓉啊，放点这个姜汁儿也可以啊，就把这个寒给压下去了。哎，你看中国人古人呢，咱们吃饭是有智慧的。这个锌有什么作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锌跟骨骼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骨头里面就有锌。第二个呢，大脑神经的一个发育，这里面需要一个锌。啊，这个心呢，跟这个大脑发育啊，还有智力啊，都有直接的关系。第三个，这个心呢，它能够促进生殖腺的一个发育，所以啊，这个小孩子补心是比较好的，备孕期这个青年男女补心是比较好的。哎，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吧？这个心呢，对我们青少年乃至说这个小孩发育这一块有用。那老人家呢，补上这个锌也有用。那补上锌，实际上老人家这个锌够量之后啊，对这个脑神经啊，对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啊，包括对这个生殖腺的退化呀，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说，你看咱们一般经常讲补充营养、补充能量，钙、铁、锌、硒，你看钙有用，铁有用，锌有用，硒有用，哎，都有用。那这个硒了解的就少了，听的人多。了解的少，有人说还西还东呢，到底是东还是西？我告诉大家，西这个事儿啊叫西，这个西怎么写呢？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啊，这是一个西。那你看自然界当中啊，它尤其以矿物为例啊，它就有个区别了。有一些矿物呢，它是金属的金字旁啊，有一些矿物呢，它是石头的石字旁，它们两个性状就不太一样了。那这个硒呀，在自然界当中存在， 那还在哪存在呀？还在人体当中存在。那这个人体当中啊，就存在一定量的硒。有人说这个硒有什么作用？那我告诉你，这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那刚刚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讲了什么呢？我说老人家呀，别得癌症，别得肿瘤啊！一旦得了肿瘤，得了癌症啊，家破人亡也就不远了。但呀，这个遭钱遭罪不说呀，那人到最后也留不住。那硒这个东西跟肿瘤就有直接的关系，硒跟肿瘤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呢？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现在呀，给大家揭晓答案。我告诉你们啊，一个神奇的地方，硒这种微量元素是唯一一个被写进我们教科书里面能够明确说明服用硒元素或者是摄入硒元素能够有效的预防肿瘤、抗癌的这么一种天然物质。那你们听听啊，这个就厉害了，在初中化学第九册，这里面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孩子的啊，正好上初中的、上初三的，你就可以把他的这个书拿过来，你看一看，这里面就有，包括咱们高等大学啊，咱们这个里面也在记载着这个硒是能够防癌、抗癌、抗肿瘤。那你看看，所以啊，刚刚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孟非老师今天教你一个重要的事儿。如果说身上当中你不想以后有肿瘤的，你也说不希望以后，或者说身上是现在咱们防止再次复发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硒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这个硒呀，它是有很大的一个用量单位在这个里面啊。那这个硒的用量单位是多少呢？我给大家先公布一个数字，大家听好。那这个硒呀，你不能少吃，你还不能多吃。这个东西啊是很神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少吃了不行，哎，你少用了不行，没有更不行，因为没有硒要命。这个为什么说没有硒要命呢？咱们中国呀，有很多地方有地方病，你看什么血吸虫病啊，什么痢疾啊、鼠疫啊，这些呀是跟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的地貌，还有这个动物习惯有直接的关系。那硒这个东西啊，也是闹过大事儿啊，闹过什么大事儿啊？咱们中国呀，有一个病，它是以一个地名来命名的，叫什么呢？叫克山病。这个呀，可能说有的人听说过，但是如果是东北的，包括是黑龙江的，那听说这个地方那就更容易了。克山病是怎么来的？我跟大家讲，克山病当时发病的初期啊，很多人束手无策，这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后来国家派人来查了，到最后啊，终于找到了这种心源性猝死、肚子变大、骨节变大啊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的这个人严重严重的缺硒，哎呀，那这个硒的含量啊低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非常非常低，低到了一定量了，那么当地就出现这种病，而且这种病呢由来已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中国古代就有，只是说那个年代呢，这个克山地区啊，当地啊，包括这个那个时候。整个的人的平均寿命都低，所以说呢，大家也不在意。但是建国后期啊，这个寿命在延长了的时候，哎，这个克山病的量就多了。哎呀，这心源性猝死啊，心脏受不了啊，浑身肿胀啊，脸上变色呀，手指头肿啊，关节鼓起来呀，肚子鼓起来呀，这些问题啊，比比皆是，是严重缺硒造成的。那到最后怎么办呢？就用这个硒来解决了。实际上当时啊，在国内来说，对这个硒的认识和研究啊，还不是特别的足。那么当时呢，就把这个含硒的这些土壤啊、石块啊，就投放到了当地的水井当中啊、水源里面。慢慢慢慢的一个阶段之后，这个地方啊，就因为有了硒的参与，那么这个克山病就逐步的解决了，就被控制掉了。所以说现在呀，咱们只能说在文案资料上了解到有克山病。那这是因为严重缺硒 所导致的问题。

百千万十万百万，你算算啊，这是多少个零啊？这是两个、四个、六个零，一个一后面六个零啊，100万微克，那这个东西就太少太少了。你算算吧，这个一天呢60微克，你这一克硒得吃多长时间？是不是？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很多这个硒啊进入身体当中是存不住的啊，进入身体是存不下的。可是呢，人又必须需要它，怎么办？那你只能通过外源性的补充。所以说我们刚说的那个事儿啊，说补充微量元素，补充营养，补充哪来的呢？就是钙、铁、锌、硒这几个东西都很重要。其中啊，要说最最重要的一个，那必须是硒。因为现在国家呀，包括医学杂志上对这个硒有明确的规定，说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没有它，这个人是丢命的，不行的，会死掉的啊。那再有呢，硒有非常强的抗氧化功能，有非常强的增强免疫力的功能，有很好的调节甲状腺的这个功能。这是咱们中国医学营养学会强烈推荐建议我们中国人必须摄入的。那你们知道吗？这个硒啊居然还有节日，有个什么样的节日呢？你看咱们有这个三八妇女节，有五四青年节，有植树节啊，有元宵节。那你知道吗？咱们国内啊还有一个节跟硒有关，叫什么？叫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法定的一个日子啊，这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就是这一天要大力的宣传，不是说只有这一天补啊，这个硒是全年的都要吃的，只是说现在啊，咱们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合理的补充这个硒。那国家把这个5月17号这一天定为全民补硒日啊，5月17号这一天定为全民补硒日，它的谐音就是我要硒啊，实际上呢，五幺就是我要，硒这个字没有谐音呢，所以说就变成了517，就是我要硒啊，要哪个硒呢？十字旁加一个硒，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是这个意思。这是从国家层面来对这个硒啊进行全民的推广、全民的普及，也就是说国家营养总会、国家医学总会在这一块上面都是要求我们中国补硒。那国家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过上好日子，咱们有一系列的政策，同时呢，包括咱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也明确指出，说我们每天呢，肉、蛋、奶这类的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摄入量，必须达到这个基础量。其中就对这个硒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个现在写的每天最低60微克到400微克，这是个量，就是国家规定的。但是说这个400啊就多了啊，大家听好了，就是最大的耐受量是400。我们正常来讲每天就是60到100微克，最多就是60到200微克就足够足够了。如果说经常超过400微克，那慢慢的就可能引起中毒了啊。那如果说引起中毒了就麻烦了，那硒中毒了之后，我告诉大家，掉指甲、掉头发，哎呀，很恐怖的，你知道吗？所以啊，补硒要正确，补硒呢也呀要科学。那科学补硒这一块，就是今天孟非老师要准备给大家在一段时间内给大家交流和互相学习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啊，从以前咱们不知道到现在咱们开始了解，那么这有一个过程，我呢慢点说，你慢点听，慢慢的记，你看看这个硒有没有用。如果说你到最后你感觉这个硒啊对人体的重要作用非常的大，那以后啊咱们也加入到补硒大军来。反正我告诉你嘛，我就以孟非老师为例，我自己、我全家人，包括我的老婆孩子，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岳父母，这些所有我的这些最重要的亲人早就已经开始补硒了，而且补了多长时间，都已经补了10几年了。也就是说从10几年前我认识到硒的重要性开始，国内有这些硒了之后，我就已经包括自己包括全家人都在补硒。这个硒啊大家听好了，你不可能要求说今天你吃了一点硒你就要一下子什么长生不老、长命百岁、返老还童，不现实，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硒如果你没有或者身上缺了，那我告诉你出的问题那可是千奇百怪了，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因为国家在这个医学方面呢对这个硒做个阐述，说硒是唯一一个能够抗病毒、参与身体机体能力演变以及身体代谢

液的这么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呀，我告诉你，不止说我要补硒，从今往后，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每天说健康、讲健康，那有责任也有义务，孟非老师要带着我们收音机前所有能够信得过我的老人家，咱们一起科学补硒，咱们一起一定要把这个硒补上。这个事儿不是个人的，不是说啊我不需要啊，说我没用，说我也不想。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全民补硒。所以说，国家才定到了5月17号这一天叫全民补硒日，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国家倡导全民补硒。那我告诉你，为什么说国家会说这么一句话？大家听好了，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呀都缺硒，那咱们在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0%以上的地区都是缺硒的。那么一旦缺硒了之后，它首先会影响一个基础健康，第二个影响一个基础寿命，第三个慢性病就会增多。所以说呀，不只是中国注重硒，全世界都注重硒。要想身体好，要想寿命长，硒是必须有的。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发现硒呢？大家听好了，我们人身体当中啊，这个硒呀是在血液当中的，血液会把这个硒带到全身各处。你的血液当中呢，含硒量越高，你的癌症发病率就越低，你的寿命就越长。那怎么给一个解释？大家听好了，科学界已经研究发现啊，说血硒就是血液里面含硒的这个高低，跟健康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某一个地区里面食物、水源、土壤当中含的硒越高，当地的寿命就越长。反过来，如果说当地的水里面、土壤当中含有的硒的量越低，当地的发病率就越高，死亡率就越高，整体寿命就越低。所以说呀，硒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所有医学界、化学界发现的最重要的一种能够抗衰老、延长寿命、延年益寿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说个地方吧，您听完了之后对这个地儿就有所了解了。咱们现在这几年是不是听说过一个词儿啊，说中国有几个长寿之乡，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长寿之乡就是广西的巴马。这个广西巴马呀，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老人家甚至到那儿去旅过游啊，到那儿去转一转。那这个广西巴马在哪里呢？大家听着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广西省又叫广西壮族自治区，咱们这个地方啊，它不只是一个省了，它是省级单位，但是全名叫广西壮族自治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笑话啊，这个广西的口音呢很有意思。你看广西人说普通话他绕舌啊，当然不是笑话广西人，没有那个意思啊。因为广西啊这个地理位置特殊，而且广西呢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广西的部队啊也是为咱们的国家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但是广西人讲话有意思啊。那么广西有几个地方好呢？我给大家说，第一个，桂林在广西。哎，中国啊都说过一个地方美，哪里呢？叫桂林山水甲天下呀。这桂林在广西。那现在流行的这个食品当中有个东西叫螺蛳粉，在哪儿呢？在广西，广西的柳州有螺蛳粉，南宁呢有这个老友粉啊。那广西还有个地方啊叫百色，这百色这个地方出什么东西呢？出芒果呀。哎呀，很好很好。养生圣地广西的北海。那还有一个中国知名的长寿之乡就是广西的巴马。但是呢，你到巴马呀，你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要找个城市叫金城江下面啊，在那个地方，这广西巴马有个地方叫百慕洞。这个现在呀你去吧，那里面全都是人。也就是说每一年呢有一些养生的啊、保健的啊、治病的、疗养的、康养的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以前我们都想过往那边去办个点儿，到最后发现不行，没地方，去不了。现在很多这个知名的疗养院呢在那儿，人家疗养就选到那儿风景秀丽、环境好的地方了。我们是以救治为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在那儿了啊，我们就在百色。所以说广西这个地方好啊，就广西山水好。那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唱那个歌啊，那个刘三姐，哎，就在那儿。那广西3月3过节呀可有意思了，而且还放假。那么还有个东西我一说你们估计就想去看了，这个啊，广西的漓江。这个漓江啊很好的，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20块钱呢？这个20块钱人民币啊，这个背后有个图案，那就是弄这个竹筏。哎，就是在广西桂林下面阳朔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就在那儿拍的，就是那个地方的实景。那说到这个百色，
说到这个桂林啊，说到这个柳州，又说到了这个巴马，又说到了北海。那咱们接着书归正传，咱们说到巴马。巴马是世界有名的四大常住地区之一。你看，它不只是中国了啊，大家听好，它是世界排名都能排到前四的常住地区。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啊？那么整个中国的专家，包括国外的专家，一起对这个广西巴马进行了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广西巴马的土壤当中、蔬菜当中、玉米当中、谷物当中含硒的量，听好了，听好这个词儿啊，就是广西巴马这一个地儿，就这一块土壤当中、植物当中、食物当中含硒的这个量，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再说一遍啊，广西巴马的这个吃的喝的水里面，这个土壤当中含硒量高于全国平均，我说的是平均呐，全国平均量的10倍。所以，广西的100岁以上的老人家血液当中含有的硒，又叫血硒的含量，是正常人的3到6倍。所以说这个硒呀，就神奇，就神奇到这里，让人长寿，让人没有癌症。那，那么再有啊，后来在咱们这个中国安徽省啊，石台县又发现一个常住村，这个就厉害了。80岁以上的老人家，占到整个村子里面人口的12%。你听听，你听听，神奇不神奇？更神奇的还有呢，50年来，就这个安徽省的石台里石台这个安徽省的石台县啊，这个常寿村，50年以来，没发生过一个癌症，没发生过一个心脑血管病，没发生过一个糖尿病，没发生过一个肥胖患者。大家听好，这不是我乱说的，你可以查资料，你甚至都可以到这个安徽省石台县这个地方去，我就告诉你，这个地方就这么神奇，这个地方是有记载的，有文字的，你到那儿去可以实地去考察。就是50年以来，没有一个癌症患者，没有一个心脑血管病患者，没有一个糖尿病，没有一个胖子。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那么经过对这个地方的土壤、硒的测量，到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地方的硒的含量跟广西巴马差不多，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那你听听。你听听，厉害不厉害？所以说，你说这个硒呀，重要不重要啊？哎，这个硒能够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延缓衰老，让人寿命延长、抗肿瘤。那么这个硒就神奇了。那这个硒呀，有人说这么厉害哪来的呀？大家听好了，自然界当中有硒，只是说分布的不均。中国有一条缺硒带，哪个缺硒带呢？从东北一直到广西这一大条。就是占到整个中国面积的72%以上，就这一条全部缺硒。如果用颜色来涂，越缺的厉害，就是颜色越深。那这一条都是紫黑色的，紫黑色的严重缺硒。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含硒量高的地方，这个人的寿命就长；含硒量低的地方，寿命就短；含硒量高的地方，人的身体就健康，得病的就少；含硒量低的地方，发病率就高，死亡率就高。所以你对比一下嘛，咱们就以中国的省份为例，一个是黑龙江省，一个是这个河北省。河北省的经济略微比黑龙江省好，对吧？但是你发现没有，河北省的平均寿命就比黑龙江省要长，河北省的平均寿命比辽宁也要长。什么原因？因为整个东北三省全在缺硒带上。哎，整个东北三省，一个是天气寒冷，第二个是缺硒带，而且这个缺硒严重到一定程度。所以啊，整个东北心血管、脑血管三高的发病率，在全国来讲都排到前面。啥原因？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哎，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啊，国家也对这个事儿高度的重视，那么才有了5月17号全民补硒日的这个事儿。那这个硒可神奇，我告诉你，硒元素是1817年由瑞典的化学家呀，叫贝利乌拉斯，他最先发现的。那他当时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啊，他最初认为这个东西是有毒的。所以说，把它当成一个有毒的元素来加以对待，这是最早开始发现。直到1957年，科学家才正式的确认啊，说这个硒呀，原来是身体当中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而且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直到1973年，硒才被正式确认为什么呢？
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哎，从而啊把它这个成分研究出来了。他认为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人体就有需要这种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啊，所以说就揭示了说这个东西在人身体当中是必须的，也是必须有用的。直到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列为15种每日膳食当中必须要吃到的这么一种东西。你看看咱们在国内呀、啊、起步的比较晚，但是呢咱们后来者居上，咱们不晚。为什么说呢？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太厉害了。厉害到什么程度，我给你简单说一说啊，这不是我乱说的，咱们这个国家很多这个杂志期刊医学书籍上面都介绍的。硒有什么作用，你听好了、啊、我给你捋一捋，你看看跟你能不能对上号。硒叫光明使者，它对眼睛有用。硒叫心脏的守护神，能够解决心脏病。硒是肝病的天敌，能解决肝病。硒是天然的胰岛素，它能降糖。硒能够解毒排毒，哎，硒能够把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排出去啊。硒能够抗氧化、防衰老，让人家寿命延长。硒是男人的黄金，能够增强男性的生育功能。哎，硒呢，在身体当中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我告诉你啊，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需要硒，只是说补硒它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17岁以上再补，17岁以下的不要补，17岁以下不能补。什么意思啊？大家听好了，因为17岁以下的孩子吸收率好，他只要你给他吃的食物当中，你要给他找一些含硒的就行了，他就能够大量的吸收合成。而如果说你上了17岁还严重缺硒的，那你就要给他吃一些含硒的东西，或者吃一些硒片，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这些作用。所以说硒呀、啊、对人体的作用是太大太大了。那说到补硒啊，可不要乱补，也不要盲目的补。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呀、啊、这个市面上的硒呀、啊、种类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吃不好了，大家听好了，如果这个硒你吃不好了，刚刚我说了，那吃中毒了怎么办？哼，你说咱们本身是为了身体健康的，结果呢到最后如果要适得其反，那还不如不做了。硒这个东西啊对人体来说作用率比较大啊，用处比较广，但是呢你如果不会用，那你就用了之后出问题，如果不会选，选了之后啊没效果，那你说是不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到最后来讲还得不偿失。其实硒这个东西啊，我告诉大家，讲究也好，说到也好，特别特别的多。首先呢，你如果对这个硒不懂，那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你也分不清哪个有用哪个没用，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说你对这个硒没有研究，你只是光听别人说这个就行，那我告诉你啊，可能你吃的量还不够。那如果第三个，量要不够了之后，可能吃了之后反倒达不到你预期的这种效果。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呀、啊，硒也是迭代的。什么叫迭代呢？大家听着，你说我们最早以前那个手机是不是叫大哥大？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什么叫大哥大？跟个大砖头一样，那么老大个，还贵。哎呀，那个时候能用得起大哥大，一个大哥大好几万块钱。那个年代呀、啊，好几万块钱是什么概念呢？但是呢，你别看他个头大，他都不如现在200-300块钱的老年机。那个是年代能用上手机大哥大的那种，不得了了。但是呢，功能也好，技术也好，只是说有了它不达标。那么后来慢慢慢慢的呢，咱们又出来的叫手机啊。你看那个时候最早什么摩托罗拉呀，啊什么波导啊，啊什么诺基亚呀，啊什么步步高啊，很多手机它就变小了。大家发现没有？那一下子就不是大哥大了，那个时候叫二哥大，我有印象啊。然后后来什么传呼机，然后大家发现没有？后来手机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由原先的那个普通的大个的，到最后变小了，由小了那个屏幕啊，从蓝色、绿色的变成了彩色的了。哎，你看这手机是不是在进步啊？然后由这个绿色、蓝色的屏幕变成彩色的，声音也变了。然后再往后，这个屏幕就变大了。你看到现在，咱们叫什么？叫智能手机。这个智能手机啊，就先进了。你拿着手机跟他说个话，他就能操作了。现在这个手机啊，跟电脑一样了，它都没有按键了。你看看神奇不神奇啊？这就是什么更新换代。你看电视也是如此。那最早以前那个电视长得什么样？那么老大个一个，哎，带着天线，那一个电视一个人都搬不动。后来那电视你发现没有啊？叫背投电视啊，就立起来了，薄了。你看现在
叫什么呀？

0: 在这个叫液晶电视，你这个液晶电视又薄又轻，我告诉你，这都不叫先进的。你知道现在的先进的电视叫什么？叫激光电视。那激光不用屏幕了啊，那个东西就一个条在那一摆，一摁开关，蹭，光就起来了。光起来就是一块光的屏幕，大家想想，不得了啊！那现在还有一个厉害的，就是咱们一看一块玻璃一样，就是贴上一层薄膜，这薄膜还是透明的，然后你就贴到玻璃上，结果呢，一根线连着，你都看不清那个线，你拿开关一打开，一个电视就出来了，太神奇了，这就叫科技的进步。同样，硒也是如此，硒也经历了更新，也经历了换代，那每一个硒啊，它的时代啊都不太一样，每一个硒啊，它的生产、它的研发都是一个进步，但是呢，无论哪个，它都对人体有作用。可是呢，一定是代数越新啊，科技技术含量越高，这样的硒才是越好。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啊，在这一块上面，孟非老师啊研究过多年，我不能说现在是硒的这个权威，这个呀，由于年龄和技术和术业专精，我达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一点，我对硒的这个认识，一定是比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你们要多一点。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国外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见过硒。后来由于咱们国内啊对这个硒的重视和大力的开发，国内这个硒啊也越来越多。包括现在市面上的硒的种类已经非常非常多了，琳琅满目了。而且呢，技术也在更新迭代。所以啊，咱们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一定尽心尽力教会大家如何科学选硒，如何科学补硒，如何用硒这种新的武器帮助我们呢，把健康助力加油，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往越来越健康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呢，只要咱们补充到一定的硒啊，我告诉你，对全身上下各个地方都会有很好的帮助作用。所以说呀，以后啊，你又多了一个好方法，又多了一个对抗疾病的武器，又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指标啊又能够上一个新台阶，好不好？哎，那今天呢咱们提个头，咱们今天呢时间也有限，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你相约广播，咱们一起说西讲西讲健康，让大家争取每个人都活到100岁。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啊。
0: 啊，
2: 这不这段时间呢跟着吃中兴产品，您讲的几乎我都吃过的。
0: 哎呀，那老听众了那是。你好你好，感谢您来电话。哎，
2: 是这样的，你看这段时间呢你给我们选的东西啊，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啊、
2: 吃上了都有效果。
0: 哎，那就好那就好。啊。
2: 这我这今天呢就听到你讲的那个硒啊。我就正好有一个问题，就寻思想问问那个孟非老师呢。
0: 啊，您说您说。
2: 这样的，我吃这个硒啊吃了有5年了。
0: 哦，这么久了。哦，
2: 就是啊。
0: 啊，
2: 我就是5年前呢查出来有肠癌。
0: 啊，
2: 那会儿啊到医院去了以后检查出来，医生呢就说是要做个手术啊。
0: 哦。
2: 就问我说是打几个眼儿。还是肚子上开刀，我就寻思，反正是一就是要做手术嘛，就肚子上开个刀吧，我想阑尾炎那个手术吧，要做就做彻底嘛，哪成想呢，打开肚子后啊，一检查就说是癌症比较严重，这就连肠子那些的，哎呀，都做这个癌症切除下来将近3斤多呢，
0: 哎呦，哎呦呦呦。
2: 哎，这我想想我都后怕呀。平时啊不抽烟不喝酒，而且平时感觉身体也挺好的呀。我这人也不爱生气。我说咋能就得癌症呢？哎，这不就做了手术以后啊，

0: 就开始做那个化疗，这也是听人家后来说是我这个病啊，吃那个西蒿啊，
1: 对。
0: 哎，我就开始就吃了，一直吃到今天，像那个海参肽呀、羊胎盘呐、啥的这些啊，我都吃，到今天呢，身体恢复，我觉得它都挺好的，可是呢，我还是害怕呀，我就想着万一哪天再复查，这肠癌又转移了。我那会儿啊，就是肠腺癌啊，就是肠子上面那个粘液长得矮，往下淌的话，这身体那个抵抗力差一点的话，就得感染上其他的地方呀，
1: 对，它容易转移的那种。
0: 哎，所以呢，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提心吊胆的，这些呢，我这些年我就一直没少吃，哎，吃了很多种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孟非老师，就像我这种情况啊。得过癌症的病人，是不是就一直要吃呢？
1: 我给您说一下，老同志啊，这个您刚才说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自己平时身体很好，对吧？然后平时也没什么问题，就怎么感觉会得了癌症呢？您看发现没有，确诊了癌症的这个，实际上很多都是长大了之后，或者因为别的东西不舒服了才发现的，要不然剩下的就是晚期。所以说您这个当时发现的早啊，这你看你说你几年前做手术，这都4、5年了，这不就是现在证明没啥大问题了吗？是不是？一个是手术做得很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感谢当时给你说吃西的这个人。为什么啊？我告诉你，这个西呀，你刚才不也问了吗？说是不是要一直吃？那我就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一直吃，而且以后一直不能停。为什么？你说你原先身体好好的，哪里都没毛病，结果就突然长这个肿瘤了。那不是恶性，它都不会切除，你也不会做放化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咱们要干的活儿就是防止复发，对吧？而现在呢，很多癌症患者他都是容易复发的，因为他已经是这种肿瘤体质，实际上是身体的免疫功能杀灭不了新长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让它慢慢增殖了。尤其说你现在已经切过肿瘤了，就证明你是能够大量长肿瘤细胞的这么一种体质。那什么东西能防癌啊？那教科书里面都说了。这个学生的课本里都说了，西是能够防癌，还能抗癌。你看，你这个原先呢是已经有癌症了，现在呢就切掉了，咱们是不是一要抗它再长，二它要防止再复发？那你说他这个正好对你就对症了。所以说你不是说你得了癌症之后要不要一直吃下去，就是没有得肿瘤的，现在国家都建议全民补西，就全民都要吃这个西。尤其是中老年慢性病的人更要吃，那肿瘤患者的人就要量就大，所以说你吃了这个4、5年了，那以后再吃，那我就告诉你啊，你要保证每天400微克以上的硒来这么样去吃，只有这样的话，因为普通情况慢性病啊，你打个比方心脏不好，你一天100微克就够了，但是你要是肿瘤的这个问题，你每天至少是400微克，不超过800微克，就这个量。它就是能够有效的解决肿瘤了，就是哪怕身上有一些肿瘤细胞出来，这个硒都能够杀灭，它就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硒，你刚才问到要不要一直吃，吃，而且还要坚持吃，还要挑好的吃。只要你这个硒吃的量每天保证400微克以上，这个肿瘤发生的概率会低于10%以下，这是有数据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还真要吃，家里有硒你就接着用，而且你要好吃硒，就掌握一个原则，吃纯度高的。吃这个有机的效果会更好，好不好？你就吃吧，你接着吃啊，这个事不能停啊，不能停，好
0: 我
1: 吧？
0: 记着了。哎呀，
1: 记
0: 非
1: 住了
0: 常
1: 啊，
0: 感
1: 以后
0: 谢你
1: 接着吃，哎，不客气，以后有事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行，
1: 哎，好，再见了，同志，哎，拜拜，
0: 谢谢老师，再
1: 哎，
0: 见。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上溯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岳山川，
11: 左聊石海沟沉，
12: 右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老郭老故事。
1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自从常山失陷，颜杲卿殉国以后，仍然坚守在平原郡的颜真卿就有了一种孤掌难鸣的感觉。当时呢，李光弼的河东援军还没有进入到河北，史思明、蔡希德这些燕军横扫燕赵大地，颜真卿这苦于势单力薄，自保尚且不暇，压根就没法组织有效反击，所以说这心里边啊特别的懊恼。哎，就在这个时候啊，从附近的清河郡来了一个叫李鄂的年轻人，打算跟颜真卿这借兵。清源郡位于平原郡的西南方，距离平原郡大概只有200里地，可以说呀是唇齿相依的这么一个地界。虽然掌握在唐军手中，但是他一旦陷落，平原郡这也就危在旦夕了。尤其重要的是，朝廷很早就在清河设置了一个超大型的战备储藏库，专门储存了大量的军资器械，以及每年从江淮呀、河南呢收缴上来的钱粮布帛，在当时呢被称为叫天下北库。这个目的呢是专为北部边疆各个军队提供充足的战备资源。当时啊，也就是李鄂去见颜真卿的时候，这军需库里边仍然存有布300余万匹，帛 80多万匹，钱30多万民，粮食30多万斛，还有兵器铠甲50多万套。那就可想而知了，这么大一块肥肉挂在清河郡，叛军肯定是垂涎欲滴。无论是北边的史思明，还是南边由安禄山任命的魏郡太守袁之泰，随时都有可能发兵进攻清河。谁来打这儿啊，当地老百姓都会遭殃的。所以清河的士绅父老才会委托李鄂找颜真卿啊来借兵。李鄂这个时候呢刚刚20出头的年纪，岁数不大，但是说话的口气相当不小。他先是恭维了颜真卿一番，说什么首倡大义，河北诸郡以攻为长城，又把北库储藏的物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颜真卿，说即便是保守估计，清河的财富也至少是您这儿的3倍还多呢，军事物资至少是平原的2倍。说完这些呢，李鄂又道明来意，说颜公，您若能拨给清河一部分的兵力，安抚当地的父老，清河平原两郡皆可做您的腹心，而周边各个郡县也会像您的四肢一样，完全听令于您呐。您指挥大家伙那就是如臂使指。其实呢，就算这个年轻的李鄂不告诉他这些，颜真卿也很清楚清河的重要性。可是这个问题的根结就在于，颜真卿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沉吟半晌，面露难色，他说你看平原郡所有的军队都是不久前刚刚招募的新兵，几乎都没接受过军事训练，恐怕自保都尚有困难，那如何再去援助清河呢？说到这儿，颜真卿忽然话锋一转，说这么着，咱们不妨就假设一下，如果我真的借兵给你，你打算拿这些军队怎么做呢？用作何图呢？颜真卿这是试探对方吗？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因为他琢磨着组织力量反抗燕军，这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事儿。如果眼前这个年轻人真有这样的能力，那未尝不可以和对方联手吗？可是面对颜真卿的试探，李鄂却显得非常不高兴。颜公，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清河父老委托我来找您，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实力，非得想依靠您的军队来抵抗叛军。只不过呢，因为仰慕您的高洁大义，希望与您共图大业。您现如今连个准信儿都不给我，我怎么能轻易说出我的计划呢？颜真卿听了对方这些话呀，一点也没生气，反而是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因为他瞧得出来，这李鄂的城府比一般人要深很多呀。心里藏得住事儿的人呢，才有可能会做大事儿。其实啊，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一个原则，切勿交浅言深。有些朋友呢，见了陌生人，也可能是跟熟人不好意思说，哎呦，可逮着一知己了啊！认识没多长时间呢，把自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事儿都是和盘托出。我们家啊，一共几口人，家里边几亩地，我哥哥没出息，我姐姐爱生气。你别看我现在混得不咋地，但是我特别有骨气。您赶紧着给我天使投资，我呀先上 A 股，再到纳斯达克占这么1亩3分地。可问题是，对方如果是不在乎你，他心里边只会笑话你；而如果对方真正是知己呢，也不需要你说这些。反正吧，和人相处，求人办事，切勿交浅言深。咱们接着前面的说，颜真卿一瞧，行啊，面前这个年轻人李鄂挺能沉得住气呀。可遗憾的是，这只是颜真卿的个人看法，他身边大大小小的将吏对这个年少轻狂的李鄂是极为反感的。大家伙异口同声的就告诉颜真卿，别理这小子，燕军是那么好对付的吗？哦，咱把兵力划拨给他一部分，一方面削弱了咱们自己的力量，到头来呀，他那边也是一事无成，图什么许的呢？哎，从这些将吏的反应和态度啊，咱们还得悟出一件事儿来，就是在日常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啊，包括跟朋友之间啊，往往有些人，比方说吃饭结账不买单呢，去澡堂子里边洗澡他最后一个出来，上出租车的时候他直接坐后排，跟大家伙合伙共事的时候他贪点小便宜，那这种人呢，他是招人烦，而且呢有点让人瞧不起，因为他让对方损失利益了嘛。可问题是啊，大家伙对这种人呢容忍度还挺高的，因为从心里边就鄙视你，觉得你这种人呢成不了什么大事。 而有一种呢，他对朋友之间或者对周围人呢，没有什么伤害性，或者说伤害性最低，他却最招人烦。什么呢？狂傲，那说话有点没边儿。你要冷静分析的话，这种人就算是他爱吹牛皮，狂的都。

没边儿了，他真的是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啊。可是大家伙呢又死瞧不上这种人，比那种爱贪小便宜的呀大家伙更看不上。所以说为人处事啊，还得是做事高调，做人低调。就颜真卿手底下这些部将一瞧，来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后生，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到这儿呢就要借兵，你不借给他吧他还翻毛了。颜真卿迫于众人的一致反对，最终只好是拒绝了李鄂。李鄂愤然回到宾馆，马上提笔给颜真卿写了一封措辞激烈并且充满威胁意味的信。这个威胁不是说你不借我兵是吧，你不找人弄死你，不是这种的啊。这李鄂就说呀，说清河没有投靠叛军，一直坚持站在朝廷这边，如今呢还自愿向贵军奉献钱粮布帛以及军资器械。可是严公您这儿不但是一口拒绝，还对我这儿疑神疑鬼的。我把话挑明了吧，我回去以后清河很难在两强之间保持长久的中立，他只能投靠其中的某一方，到那个时候清河就成了平原郡眼皮子底下一个强劲的敌人了。您呢肯定会为现在的决定后悔的。哎呦，如果碰上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李鄂写这种信那就相当于是半自杀呀。他极大的触怒了别人的尊严，而且这种威胁就是说你不借我兵是吧，好，回去我就投靠安禄山，到时候啊你哭都找不着调，我肠子让你悔青喽。这到底是年轻气盛啊，这封信写的有点玩火自焚，你换了一个一般将领，哦，你回去以后跟父老乡亲这么一说，有可能就投靠安禄山了是吧，那你就甭回去了，我摁死你这儿吧，我就凭靠这封信给你栽一个投敌叛国的罪名，这你没跑吧，直接把你一刀咔嚓了，这朝廷也不会怪罪的，而且我还是有功，因为我这算未雨绸缪嘛，杀你就是理所应当的。幸好啊，这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李鄂呀，他碰上的是颜真卿，为人正直，性情宽厚，他不但没有怪罪，没把对方一刀给砍了，反而凭借这封信呢，颜真卿决定了，好小子，我借兵给你。为什么呢？因为对方说的是对的，你老靠情绪让你做决定，那才是犯了大错误。你这信里边内容我也不管对不对了，但是你威胁我了，我就生气了，我就要你人头落地了，那是混蛋将领干的事儿。李鄂信中的一句话一下点醒了颜真卿了，清河既可以成为平原的盟友，也可以成为平原的敌人。所以人家这回李鄂来呀，与其说是有求于平原，还不如说呀再给平原一个机会。那你颜真卿做决定吧，是结盟呢还是树敌呢？哎，想到这一层啊，颜真卿后脊梁直冒冷汗呢。如果只顺从众人的意见，那就会铸成大错。随后颜真卿立刻赶到宾馆会见李鄂，先赔礼再认错，点了6000名的精兵，让对方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当然了，这里边也没什么大人也没什么小人啊，因为我这有一毛病，做打油诗的出身，这特别喜欢合辙押韵。且说颜真卿这儿选了6000名士兵给了李鄂，并且一路把他送到了平原和清河的交界之处。临别的时候呢，颜真卿就问他了，现在我把士兵已经给了你了，能不能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做呢？李鄂这儿胸有成竹的就笑了，说颜公，我且听说朝廷已经派遣了程千里率10万的精兵自淳口东进，但叛军据守险要，接力的阻击导致官军无法前进，我打算呢先率部进攻魏郡，现在咱们河北省大名县，擒获安禄山任命的太守袁之泰，再把原来那个太守给他迎回来，作为河北西南部的义军首领，再然后我分兵打通淳口，迎接朝廷的兵团进入到咱河北，克服吉郡和叶郡，最后北上直捣范阳，我们去把安禄山的老巢给他端了。与此同时呢，平原清河两郡可率领各个联盟的郡县集结10万人南下孟津，在沿河西进，分兵据守险要，切断安禄山的北归之路。那您就算算账吧，此次官军进入河北的兵力不下20万，从河南那边往北打的应该有10万之众，颜公您呢只需要上书朝廷，让潼关守军坚壁清野，不要出战，我相信用不了2个月呀，叛军一定会人心离散，猜忌内讧，从内部就溃败了。听完李鄂这一番完整而且详尽的战略规划，
颜真卿这傻了，情不自禁地大喊了一声：“好良策！”这真是有志不在年高，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勺崴，了不得呀！英雄自古出少年，颜真卿这儿今儿算是见识了一回。我们说这个李鄂，他所掌握的情报在具体细节上并不是完全准确。您比方说，奉命驰援河北的不是程千里，而是李光弼和郭子仪，但是他对此后整个战局的判断和预测，这可是惊人的准确呀！尤其是后来河北形势的演变，以及给燕军造成的强大的心理压力，那更是被他一语料中了。假如说玄宗朝廷能够确保潼关不失，那么这场战局的结果就会像李鄂所预料的一样，叛军北归无路，最后自行的崩溃。可是最终潼关还是丢了呀，长安也是没了呀。当然那是后话啊，让人生气的事儿咱暂且不说。且说颜真卿这儿，他被李鄂的一番战略构想激励的心潮澎湃，可行性太高了，高瞻远瞩啊，当即就按照他的计划，命麾下的将领李泽郊、平原县的县令范东富率平原郡的兵马6000，会同李鄂清河的兵4000，博平的兵1000，即刻进驻到唐邑，就是到了山东聊城市的西边了，准备进攻魏军。安禄山任命的魏郡太守袁之泰，他得到消息以后，马上派遣部将带着20000精兵前来迎战。于是唐军和燕军就打起来了。唐朝的兵力虽然只有燕军的一半，而且大多数都是新兵，但是他们的英勇和顽强程度弥补了兵力的不足和战斗力的不足。两军激战了1天1夜，最终是燕军大败，唐军斩杀燕军10000多人，俘获了上千人，缴获战马1000匹，军资器械无数。袁之泰这一瞧，得，魏军这肯定是守不住了，赶紧跑吧。他一溜烟的跑到吉郡了。唐军是乘胜追击，兵不血刃地克服了魏军，一时之间声威大振。随后颜真卿又和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二人联手出兵拿下了信都郡。至此啊，曾经一度陷入低潮的河北抵抗运动又出现了新的转机。而后呢，随着李光弼援军的到来和常山的光复，唐军兵威更盛，而燕军在河北的日子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咱们再来说这个史思明，自从常山惨败以后，他就龟缩在九门，不再敢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了。而李光弼所带兵力有限，也不敢贸然地去攻打史思明。于是双方呢，就这么着对峙了40多天，一直到了天宝15年4月初，史思明啊，才想到了一个对付李光弼的方法。他认为这回我总算可以报仇雪恨了，一雪前耻了，我弄死你。什么方法呢？也不和李光弼正面交锋，而是利用燕军骑兵的机动性，他屡屡派出小股部队袭击唐军的运输队，最后呢，竟然完全切断了常山的后勤补给线。偌大的常山城，粮草日渐匮乏，将士们吃不饱穿不暖，战马呀都开始吃这个草席呀草垫子了。李光弼知道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随即呢，派出500辆车前往距离最近的10邑县，就是到咱们省会石家庄这儿，哎，来这儿运粮食。你想吧，咱们这个石家庄距离正定要多近有多近呢？只不过那时候啊，十邑就是石家庄啊，它是常山下辖的一个县。此时呢，有李光弼的部将张凤章在这驻守。为了防备燕军偷袭，李光弼特意让车夫们全都穿上铠甲，另派了1000名的弓弩手随行，一路集结成方阵保护车队。唐军的弓弩手，这是燕军骑兵的克星啊！奉命前来劫粮的燕军远远的瞧着，也知道对方在运粮食，但是这有弓箭手护航，这没法袭扰啊！史思明只好是命蔡希德率兵攻打十邑，不是从这儿运粮食是吧？我把这块给你拿下。结果呢，十邑的张凤章人挺会打仗，把这个蔡希德呀给打退了。最后500车的粮草终于是顺利的送到了常山，但是这也只是一时的救急之策，要想保住常山并扩大战果，就必须彻底打败史思明。李光弼想来想去，他立刻派遣使者向朔方的郭子仪告急，请郭子仪率主力驰援河北。

这一年的四月初九，郭子仪在征得朝廷同意以后，率领着番汉步骑兵团，一共是十万多人，进抵常山。好嘛，光一个李光弼就让史思明这头疼的不行了。现在郭子仪带着十万兵马赶到，那他这个噩梦就彻底降临了。但是史思明不惧，打呗。四月十一，郭子仪、李光弼和史思明、蔡希德在九门城南展开了会战。自安禄山反叛以来，这是官军和叛军在河北展开的最大规模的会战。此一战呢，唐军在兵力上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且朔方军呢是一支百战之师，他跟河北当地的团练呢和义兵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人这是正规部队，而且个顶个的身经百战。那么这一战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唐军大获全胜，史思明带着残部就逃奔赵军了，跑到赵县那儿去了。蔡希德呢一口气啊撩到巨鹿了，就是跑到现在咱们河北的邢台市了。这俩人啊本想是逃回到燕军的大本营洛阳，可是跑到赵县的时候，史思明这改主意了，因为你回去这就等于放弃河北了，你跟安禄山怎么交代？此前你在河北征战半年的努力全都付诸流水了，安禄山会放过自己吗？史思明这犯嘀咕。想到这儿啊，史思明又掉头北上，逃到了柏陵，就是到了咱们河北的定州市。那时候的柏陵已经是重新回归到唐朝了，但是啊，打不过史思明，因为守军不多嘛。史思明攻入城内，心里边这股火全发泄到这儿了，把城中的官吏是诛杀殆尽。叛军的这种暴行激起了河北诸郡的义愤，于是各地老百姓纷纷组织义勇军，群起抗暴，多的有两万多人，少的是万八千的，各自是修营筑寨，处处阻击燕军。河北的燕军一下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中了。与之相反的呢，你像郭子仪、李光弼他们的军队所到之处，各地义勇军呢那是争相效命的。四月十七，郭子仪、李光弼率领着军团就抵达赵县那儿了。史思明他们走了以后，赵县这儿他安排了一些人呢在这守着，那哪守得住啊，大半天的时间就被轻而易举地攻克了。朔方军涌入赵军，相当一部分士兵啊无视军纪，开始劫掠财物。李光弼一瞧大为的恼火，亲自坐到城门口，见一个逮一个，然后把他们抢劫的财物悉数没收，一并发还给老百姓。那这种做法就特别得民心呐。我们说呀，郭子仪也好，李光弼也罢，他之所以成为后人称颂的千古名将，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能征善战，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两位将领呢体恤百姓，尊重生命。毕竟两军打仗，各为其主，你爱怎么砍怎么砍，爱怎么杀怎么杀，但是平民老百姓没招谁没惹谁的，军人不能成为嗜血的屠夫。郭子仪、李光弼在赵军这儿稍作休整以后，随即北上就围攻柏陵，史思明率众死守不出，唐军这儿叮了咣啷打了十多天也没拿下，这军队就开始缺粮食了，郭子仪和李光弼只能是撤回到常山。就在唐军南撤的时候，史思明一瞧，哎，你们怎么不打了呀？你们不打了是吧？那我的机会来了，想撤没那么容易，在屁股后边紧咬着不撒手。郭子仪啊，一边是不慌不忙的撤退，一边呢派出精锐骑兵回头阻击，史思明这一毛钱的好处也没捞着，就跟个小尾巴似的尾随着唐军走了三天三夜。当抵达行唐的时候，史思明瞧见手底下士兵一个一个的蔫头耷了脑，疲惫不堪，行吧，咱就别追了，反正也捞不到好处，只好命令部队咱们返回到柏陵，就是回定州那儿。稍后呢，出人意料的事儿发生了，他们往回里走吧，刚刚走到沙河，这是滹沱河的一个分支啊，郭子仪率部撵回来了。好嘛，原来是史思明追着郭子仪在屁股后边咋咋呼呼的，现在呀，唐军嗷嗷喊着就追他们来了，史思明这猝不及防被打的是丢盔弃甲，狼狈而逃。那我们就得问呢，那个史思明的好基友，一直和他并肩作战的蔡希德呢？蔡希德呀，九门会战惨败以后，一口气儿就逃回到洛阳了，向安禄山禀报了河北的战况。安禄山一听，脑瓜子嗡嗡的，
也顾不上追究蔡希德的战败之责了，赶紧给他调拨了步骑20000，你赶紧带人返回河北跟史思明那儿会合去。阿鲁山还不放心，又向留守范岩的牛廷阶发出紧急命令，你那儿再派10000多火速南下驰援史思明。于是到了这一年的五月，几次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史思明他又支棱起来了，因为南北两路援军抵达以后，他麾下的总兵力已经超过50000人了，他又觉得自己能行了，又是那个活蹦乱跳的史思明了。当然唐军仍然保持着进攻的态势，郭子仪李光弼的兵团已经攻占了柏陵西北的衡阳，也就是现在的曲阳县呢。史思明这儿手里边有兵，心里边不慌啊，出动大军把这个衡阳团团包围。郭子仪一瞧，现在该你攻该我守了是吧，好吧，我让你看看我会不会守。深沟高垒，避实就虚，白天的时候啊，让士兵们坚守城池拒不出战，晚上燕军睡觉了是吧，他出动骑兵去袭扰。唐军这么搞啊，把燕军士兵搞得神经衰弱了，这没你们这么玩的，你要不就打，要不就睡觉，哪能这么干呢？数天以后，郭子仪知道啊，燕军的军心已经不稳了，那睡眠不足嘛。郭子仪这儿带领手下士兵睡醒了，吃饱了，喝足了，走，揍史思明去。这时候史思明手下燕军的官兵呢，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了，就说唐军这帮神经病，白天他们不出来，晚上来袭扰我们，那咱们就白天睡觉呗。结果这天白天，郭子仪带着人马冲出城来了，双方在夹山那儿进行了决战。哎呀，燕军的官兵啊，这几天这个被疲劳战术给搞的头晕脑胀，四肢无力，走路骑马都没精神，更不用说上阵打仗了。所以这一仗啊，燕军败得这个惨呐，被斩首40000余级，被俘上千人，几乎是全军覆没了。史思明也很惨，他骑的那匹马被射死了，头盔被人打掉了，连那个靴子都跑丢了，最后是披头散发，光着脚巴样，拄着一杆短枪落荒而逃了。夹山会战，这是史思明一生当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场奇耻大辱。而在夹山大捷以后，郭子仪李光弼乘胜进攻柏陵，史思明啊还是缩在里边，我也不出来，我也不打了，因为只剩下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了。随着唐军在河北的节节胜利，各地民众纷纷起义，诛杀了安禄山所任命的太守，十几个郡宣布光复。至此啊，燕赵大地又重新回到了李唐朝廷的手中，范阳和洛阳的联系也彻底断绝了。那这时候你想吧，安禄山在洛阳那儿当皇帝呢，他手底下的这个将领啊，还有士兵啊，他们的老家都在范阳，跟家里边断了联系了，人心能不慌吗？安禄山这也很迷茫，哎呀，自己兵锋受阻于潼关，不能向关中前进半步。一开始呢，听到的都是胜利的消息，结果现在还别说占据江淮了，就连河北都被自己搞丢了。手底下大将史思明怎么被打得跟没头苍蝇似的，现在又变成缩头乌龟了，起兵初期打下的地盘全都给弄丢了，老巢范阳还暴露在唐军眼皮子底下了，这怎么搞的呀？人呢，很难承认自己犯了错，一旦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他往往归结于外部环境，或者是怪罪于别人。安禄山这心里边不痛快了，就把那高尚和严庄叫过来痛骂了一顿，因为想当年就是你俩撺掇我反叛吗？指着二人鼻子破口大骂。高尚和严庄被吓得是面无人色，一连好几天呢都不敢上朝去。而这时的安禄山已经在开始考虑撤军了，因为如果局势不能好转，自己呢只能是放弃洛阳回去保范阳，只有躲进经营多年的老巢范阳，才能避免兵败身死的命运。而如果说安禄山真的实施了这个撤军计划，那么安史之乱就并不存在了。只可惜这计划没有实施，安禄山他没有撤军，为什么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法镇万亩森林

0: 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壮骨，减少起夜次数， 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 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了，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1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1年至少得 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万的房租，8万块钱的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但是她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 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2: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2: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2: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2: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2: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2: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2: 哎，
0: 嗯，
2: 我这个药病呢、啊。在没有用胡椒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的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2: 大概在2008年，
0: 哦，
2: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2: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2: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2: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2: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一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2: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2: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2: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 再躺呢，一躺就这个三天。

0: 近五天的。
1: 嗯，
0: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一个多月。
1: 你看看，
0: 吃喝拉，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1: 嗯，
0: 什么都得靠老板来照顾我。
1: 嗯，
0: 你看早上起来吧，我老板呢得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1: 嗯、
0: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1: 嗯、
0: 白天老板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1: 啊，
0: 他都把这些搞理整了，老板才能出门。
1: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0: 是啊，
1: 你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
0: 是
1: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板呢都这么照顾我，老板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两岁、
1: 嗯、
0: 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0: 所以呢，
1: 那可不是。
0: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1: 啊，
0: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1: 嗯嗯嗯，
0: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哦，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
1: 嗯，
0: 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
1: 嗯、
0: 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啊啊啊，
0: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
1: 啊、
0: 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0: 是啊，
1: 他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1: 啊，
0: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1: 嗯，
0: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1: 嗯，
0: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
1: 啊，
0: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哎，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
1: 啊、
0: 做手术风险太大、
1: 啊，
0: 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1: 啊，
0: 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1: 嗯，
0: 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啊、对。
0: 后来老伴呢看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
1: 哦，
0: 哎，看到一扛了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
1: 哦，
0: 哎，老伴就问了
1: 啊，
0: 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
1: 嗯，
0: 对嘛，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
1: 啊、
0: 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
1: 哦、
0: 老板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糕、
1: 啊、
0: 效果挺好、
1: 嗯嗯、
0: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是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哎，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1: 嗯嗯嗯，
0: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嗯、
0: 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
1: 嗯，
0: 哎，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儿呢、
1: 啊、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1: 啊，
0: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马也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吧，
1: 啊，
0: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1: 嗯，现在呢，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

0: 解决了，是不是？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那种酥酥的感觉，
0: 啊，
1: 用手扑两下，哎，就好了。
0: 嗯，
1: 哎呀，胡老啊，
0: 啊
1: 以前我这个腰托啊是隔三差五就翻，可遭罪了。
0: 嗯，
1: 所以呢，我说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0: 啊，
1: 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
0: 嗯。
1: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
0: 啊，
1: 嘿，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0: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是
0: 啊
1: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0: 嗯，
1: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
0: 啊
1: 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好
1: 老啊，
0: 太好了，
1: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0: 嗯嗯嗯嗯，
1: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0: 啊
1: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
0: 啊、
1: 我刚检查完
0: 啊
1: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0: 你看看啊，
1: 我以前的这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黑点脂肪肝、
0: 哦
1: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0: 嗯，
1: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也都是前几名了
0: 啊，
1: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1: 是啊，
0: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膏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0: 没错，
1: 我真的
0: 佩服你。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1: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0: 嗯，
1: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1: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0: 嗯，
1: 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1: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1: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0: 别
1: 给了我健康。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的，是的，
0: 我祝贺您啊。
1: 好，谢谢。
0: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啊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0: 哎、
1: 嗯，
0: 就这样吧、
1: 哎，
0: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1: 好的，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0: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谢谢你啊。
0: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0: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0: 啊
3: 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0: 啊啊啊。
3: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0: 慢慢讲
3: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
0: 嗯。
3: 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0: 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
0: 嗯。
3: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0: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要睡觉了。
0: 哦。
3: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人民医院。
0: 哦。
3: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
0: 哦，
3: 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
0: 啊，
3: 被诊断是冠心病。
0: 哦，
3: 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
0: 嗯。
3: 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
0: 嗯。
3: 我呢没有同意。
0: 啊。
3: 我说我不想做。
0: 啊。
3: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0: 啊。
3: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0: 啊。
3: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0: 啊，
3: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
0: 嗯。
3: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0: 哦。
3: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0: 嗯。
3: 我这是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
0: 哦。
3: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0: 啊。
3: 啊，我有脑梗。
0: 哦。
3: 又患了心梗。
0: 嗯。
3: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0: 嗯嗯嗯。
3: 有便秘，
0: 嗯，
3: 7-8天排一次便，
0: 啊啊！
3: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0: 啊啊啊！
3: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 鼻炎呢七八十。
1: 嗯嗯嗯。
3: 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1: 嗯嗯。
3: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
1: 嗯嗯。
3: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3: 啊，嗯，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3: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1: 啊，
3: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1: 嗯
3: 他心里藏不住，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1: 嗯，
3: 胡老啊，
1: 啊，
3: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1: 嗯嗯嗯。
3: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3: 哎、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3: 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嗯。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
3: 啊，
1: 把您的疾病治好了，好不
3: 好？
1: 啊，
3: 哎，再见。
1: 好，再见。好、
3: 哦，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
4: 您。哎，老师你好
1: 啊！
4: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哦。
4: 但是那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1: 啊。
4: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4: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
1: 啊
4: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简单的，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4: 现在医院的反复治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4: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高压就是最上火生气，上火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4: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1: 嗯嗯嗯。
4: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 从医院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三差五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电梯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劲就往针扎那么响，就像咱家拿针扎赖一下，刺一下就疼。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我们那个还没有苍蝇，就像风吹，一粒粒就像有东西啊。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来多天吧。我发现有十多天了。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勒，就像不是针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勒，叫勒的口那么疼，再一下再一下那么疼。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啊，就叫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0: 那可不是，
4: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身子就在一呛的，不一呛跟着老身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跟身子一呛上了能站住。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干都穿刺检查。刺骨髓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0: 都已经查过了，
4: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0: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
4: 我就想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记得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重，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0: 稍微轻
4: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0: 越来越往上走了。
4: 越来越往上走。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了就三股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好像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插电浴。首先把电浴插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 我脚敢往里伸，
0: 嗯，
4: 啊，要不要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0: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4: 啊啊啊！
0: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

0: 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啊。
0: 嗯，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1: 听过
0: 啊。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1: 是啊，
0: 啊，
1: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0: 没有
1: 长时间。
0: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我知道。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0: 哎，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啊。
0: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1: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来还是怎么弄？
0: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1: 好，这胡老，我这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
0: 数。对对对，
1: 我也高兴。
0: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1: 好，谢谢你，胡老哈。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和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您看，自从高仙芝和封长清率唐军退入潼关，安禄山就让大将崔虔佑进驻到陕郡，牢牢的就盯着这座关中门户。后来高仙芝还有封长清都被玄宗皇帝一怒之下给杀了，哥舒翰接手潼关防务。哥舒翰这身体也不好，中风后遗症嘛，他这只有是修筑工事，深沟高垒，严防死守，我压根就不出战。那最着急的当然是安禄山了，他屡次下令让崔虔佑出击，其中甚至有这么一次呢，派出了次子安庆绪亲自到前线督战。可潼关不是普通的关隘，这是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安禄山的燕军数次进攻都被哥舒翰给一一的击退。面对这座铜墙铁壁，崔虔佑这儿啊，他只能是干瞪眼。史书记载呢，叫数月不能进，压根打不下来，只能是和哥舒翰形成了对峙相持的状态。那这种状态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大唐帝国呀。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哥舒翰始终坚壁清野，保证潼关不失，河北方面的郭子仪啊、李光弼啊，他们在乘胜北上，直捣范阳，燕军的军心就会瞬间瓦解，安禄山的末日也就会很快到来。这个事儿，哥舒翰知道，安禄山知道，李光弼和郭子仪知道，而且呀，颜真卿也知道，就连找颜真卿去借兵的那个年轻的李鄂，他也知道。他曾经就跟颜真卿就说呀：“说颜公您只需要上书朝廷，让潼关的守军坚壁清野，不要出战，那么用不了2个月，叛军一定会人心离散，猜忌内讧，

0: 之后从内部就溃散了。可是可能大唐的国运真的是有这么一劫呀。令人遗憾的是，就在这个坎儿节骨眼上，李唐朝廷内部出现了一个致命的危机。危机的缘起是杨国忠和哥舒翰的相互猜忌。众所周知，安禄山起兵打的就是讨伐杨国忠这个旗号，而当时朝野上下也一致认为啊，就是因为你杨国忠恃宠擅权，跋扈专断，逼得人家安禄山狗急了跳了墙了，这才导致了这场空前的大祸乱。很多人本来就对杨国忠非常的不齿呢，欲诛之而后快呢，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伙蠢蠢欲动了。您看哥舒翰下边有一个部将叫王思礼，王思礼就劝主将哥舒翰说，您应该是上表朝廷，要求诛杀杨国忠以谢天下。可哥舒翰这始终就没有答应，他心里边知道，现在你把杨国忠给宰了，除了泄愤以外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更何况大敌当前，自己这先搞窝里斗的话，斗得过斗不过且在两说，你这只要一斗，反而会让安禄山得了便宜。所以哥舒翰当然是拒绝了。王思礼呀，他以为是哥舒翰怕事儿呢，他自告奋勇说，这么着，您不用上表了，您只需要给我30名的骑兵，我带着骑兵入京，秘密绑架了杨国忠，然后把他逮到潼关，咱们在这儿把他给宰了，这不就行了吗？哥舒翰一听，嚯，这主意好啊，没有10年脑血栓你想不出这主意来呀。你要这么干的话，那造反的就不是安禄山了，是我哥舒翰了。你怎么琢磨的呢？怎么就能把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事儿，你想得跟小孩过家家似的？哎，哥舒翰这是个明白人，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啊，自己处处以大局为重，尽量的摒弃个人好恶，可是杨国忠那边呢，已经对他起了猜忌之心了。这就叫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呐。自从玄宗把将近20万的兵马交给哥舒翰以后，杨国忠这个心就悬起来了。在他看来呢，是安禄山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可是此时此刻手握重兵的哥舒翰，那他就不是威胁了吗？现在满大街的人都在叫嚣着要把自个儿的狗头给宰掉，哥舒翰会不会趁此机会反戈一击，拿我的人头去邀买天下人的人心呢？可能性很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在杨国忠看来，安禄山对自个儿有威胁，但那是千里之外呢，而这个哥舒翰就在自个儿眼皮子底下，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这老小子坐不住了，马上上奏玄宗，说现如今潼关大军虽然兵力强盛，可万一失利，咱们京师长安可就危险了。臣请求从皇宫下属各个部门，从这些人选当中啊，挑出3000的精壮加以训练，以防不测呀。玄宗这儿当即就照准了，并且命令剑南道将领李福德统御这支后备队。随后杨国忠又另外招募了10000人，由亲信将领杜前运来率领，让这些人进驻霸上，名义上是防备安禄山的叛军，实际上防备的是哥舒翰呢。就这点小心思一下把哥舒翰就给惹毛了，他娘的，老子在阵前浴血奋战，你在背后拿刀子顶着我，这算怎么回事呢？哥舒翰本来一向以大局为重，可眼下呀，也要担心自个儿的个人命运了。谁都知道，你杨国忠既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又是玄宗面前的头号宠臣，玄宗什么事都听你的。万一他杨国忠真想除掉自己，只需要怂恿玄宗下这么一道诏书，甚至皇帝写这么一个2指宽的小纸条，立马啊，自己就会落得和高仙芝、封长清一样的下场，人头落地。自己死了以后呢，安禄山的心腹将领杜前运就会接手潼关。换言之啊，这个杜前运成了一颗进可攻退可守的棋子，杨国忠呢把这小刀子就放在哥舒翰的背后，这哥舒翰就觉得非常被动了。这位老将戎马一生，那不是傻瓜呀，当然不会由杨国忠随意的摆布。于是哥舒翰就决定，我要把你的这颗棋子儿，把我后腰上这个小刀子拿掉，我给你点颜色瞧瞧，你别拿你二大爷不当个爷们儿。杜前运这刚刚进驻霸上没几天，哥舒翰就上奏玄宗，要求把杜前运的这支部队划归潼关统一指挥。玄宗这儿啊，也是上了点岁数，老了，脑子这个 CPU 啊运转不开了， 他就没有意识到这是哥舒翰和杨国忠在暗中角力呢。他认为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呀，当即表示同意。于是乎呢，天宝十五年的六月初一，哥舒翰借故把杜前运招至潼关，然后随便找了个罪名就把对方给宰了。消息传到长安，杨国忠是大惊失色，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哥舒翰对我那绝对是有企图的，他想弄死我。行吧，你胆大妄为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有道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这么干呢，明面上是警告我，是挑战我，实际上呢，下一步你怎么做谁也不知道，那我就得动手了。杨国忠决定先下手为强，因为他害怕，他怕这个哥舒翰呢随时带兵入朝，以清君侧的名义要了自己的项上人头。那行吧，我先把你给清了吧。要除掉哥舒翰其实很简单，甚至都不用杨国忠动手，他只需要动动舌头怂恿玄宗下诏让哥舒翰出关和燕军决战，哥舒翰自然就会死得很难看了。列位，至此啊，杨国忠和哥舒翰已经从相互猜忌相互戒备发展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这两个李唐王朝的肱骨重臣，一个大权独揽，一个重兵在握，可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矛头呢共同指向潼关外边的敌人安禄山，而是调转方向，彼此指向了对方了。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堡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嘛，永远是这么个理儿。在接下来短短几天，李唐的君臣将用血的事实和惨痛的教训再次向咱们证明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杨国忠是怎么做的呢？捏造情报。他捏造情报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哥舒翰出关决战。就在杜前运被哥舒翰诱杀的第二天，玄宗这儿呢忽然接到了一份情报，情报里边说呀，叛军大将崔前佑他所驻守的陕郡兵力才不超过4000人，而且这4000人呢老幼病残运没有运啊，老幼病残兵，就说那块防守非常薄弱，咱们唐朝军队应该抓住时机大举反攻。玄宗皇帝一看这个情报，哎呦，这可太好了，立刻派遣使者让他到潼关宣召，让哥舒翰即刻率部东征进攻陕郡，克复洛阳。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这份情报的来源，但是只要是脑子不缺根弦啊，马上能想到这就是杨国忠捏造的。崔前佑作为燕军西进关中的最前锋，兵力虽然不会很多，但至少也在20000到30000之间。更重要的是，崔前佑麾下的部众那都是骁勇强悍的百战之兵，属于燕军当中野战劲旅，尤其是其中那个铜锣骑兵啊，那更是精锐中的精锐。玄宗皇帝得到的这份情报呢，说什么兵力不满4000，还什么老幼病残，防守薄弱，完全是扯淡呢，而且是别有用心的扯。问题是这情报谁扯的呢？当然是杨国忠了。杨国忠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哥舒翰出关决战。你但凡是玄宗皇帝不是老糊涂了，头脑呢还有一丁丁点点的清醒，他马上就能看得出来呀，这份情报还不如一张擦屁股纸呢。你必须首先得问这情报是真的是假的呀，是吧？情报来源你这么一摸一调查，这不就清楚了吗？哎，调查的时候啊，还可以以谎报军情欺君罔上的罪名把这个送情报的人给弄死，顺便啊追查到底，把幕后黑手给挖出来。可是玄宗皇帝他居然就信了，还据此做出了事关整个战局的重大决策。我们得说玄宗皇帝有老糊涂的成分，但是呢他还有别的思考角度，就是着急了，他迫切的希望用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挽回自己的自尊失落，来抚慰自己极度受伤的心灵。所以任何有利于朝廷发动反攻的信息，玄宗都会选择相信。杨国忠啊，把他这份心思给吃得透透的，这才大胆地捏造了这份假情报。可是对于哥舒翰来说，接到皇帝东征的诏书，他这彻底懵了。就目前的战局而言，这是非常弱智、非常可笑、非常不合理的一份决策。那脑瓜子被门挤了，都挤不出这么一个决策来。哥舒翰这赶紧吧，连夜起草了一道奏书，让使者带回给玄宗。他在奏书里边啊说，安禄山久经战阵，军事经验非常丰富，此次的叛乱蓄谋已久，他怎么会不做充分准备呢？ 如果说陕郡的兵力薄弱，那也必然是以此诱我军出击。一旦咱们真的相信了，真的出击了，就掉入到他的圈套当中了。而且叛军千里而来，他最想的就是速战速决，我军据险而守，利在打持久战。更何况叛军残暴，久之必失人心，兵力也会萎缩，迟早会发生内乱的。我们只要静观其变，到时候乘虚而入，定能够不战而生擒安禄山。总之，我们的目的是求胜而不是求快。现如今像各道征调的军队都是尚未集结呢，所以说呀，咱们必须得等一段时间，再等会儿。就在哥舒翰呈上奏书的同时，郭子仪和李光弼也向玄宗提出了他们下一步的计划，说我们的军队正在计划北上，直捣范阳，颠覆起老巢，俘获叛军的妻儿老小作为人质，以此呢向他们招降。到时候叛军必定会内部崩溃，至于潼关大军，只需要坚守阵地，把叛军给拖住，把他们拖得筋疲力尽就够了，千万可不要让他们出击呀，可千万别把潼关给丢了啊。两份来自于前线的奏报不谋而合的提出了一个相同的战略，那就是一定必须坚守潼关。只要玄宗皇帝能接受这四个字，那后面的历史呢就可以全盘改写。可惜呀，可叹呐，可悲呀，这玄宗皇帝压根就没接受。他这一心只想着快速反攻，光复东京洛阳，彻底洗刷安禄山的反叛所带给他的耻辱，所以呢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拖延观望。再加上杨国忠在他面前煽阴风点鬼火，说现在趁着眼下叛军毫无防备，不能再哥舒翰再逗留了，不能让他延误战机。玄宗心里边更加的急不可耐，不断的派宦官催促哥舒翰出关决战。此后两三天的时间，玄宗皇帝呀派出了几十波的传召使者奔赴潼关。《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呀，续遣中使去之，向背相望。就是前一波的宦官刚刚宣读完了诏书，后面一波的紧接着又到了。就这两三天呢，回荡在哥舒翰耳边的只有这么几句话：出关赶紧着打他去。这哪是什么诏书啊，这是死神的召唤。可问题就在于军令如山，圣命难违。你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不受试试？尤其是你手握重兵，你几个意思啊，跟安禄山一样也起了外心了呗。而哥舒翰也知道，只要迈出潼关一步，就等于迈进鬼门关了，可是那也得迈出去。天宝十五年的六月初四，哥舒翰抚膺痛哭，然后引兵出关，捶胸顿足的嚎，哭完了还得出了潼关去打仗了。整整180,000大军在沟深坡陡、狭窄逼仄的山谷中缓慢前行，大夏天的，空气闷热，一个风丝儿都没有，那个军旗啊都是无精打采的垂在旗杆上，士兵们步伐沉重，挥汗如雨，连战马都是异常的烦躁，一个劲儿的稀溜溜的打着响鼻儿。主帅哥舒翰策马走上一面高坡，久久的凝视着从他脚下路过的一队又一队的士兵。这士兵们呢都是脸上又茫然又无奈，其实哥舒翰的表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最后哥舒翰下意识的遥望西北，回看了一下来时之路，那是什么地方啊？那是潼关。潼关是什么地方呢？那是高仙芝和封长清被赐死的地方。且说大军出了潼关以后，整整走了三天才抵达灵宝西园。这个西园呢就是现在河南省灵宝市的东北边，虽然这块的名字叫西园，但是这不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而是北有黄河之险，南有崤山之阻，中间仅有一条狭窄的隘道，长达70多里，是这么一个地界。很显然这种地形对于大兵团行军是极为不利的，哥舒翰的180,000大军不仅是不能够展开，而且很容易在这个隘道当中形成淤塞之势。更要了亲命的是，敌人如果在这个地方打伏击，180,000唐军必然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那这么得天独厚的伏击地形，如此难得的全歼唐军的机会， 人崔虔佑会放过吗？当然不会了，都是统兵打仗的良帅，你能瞧得出来，对方也能预料得到。这就如同赤壁之战以后，曹操走在一个地方就会哈哈大笑，手下人就得问呢，丞相您笑什么呢？我笑诸葛无谋，周瑜少智。你看此地地形险峻，如果是老夫我用兵啊，一定会在这儿埋伏下一哨人马。话音刚落，到这一哨人马就冲出来了。对呀，你知道这个地形非常险要，别人就不清楚吗？人崔虔佑啊，早就在此张好了口袋，就等你唐军乖乖的往里钻呢。反正也就这一条道，你绕也绕不过去。那说走这条道的时候就没有别的方法吗？当然也有。既然前方七十里这个非常狭小的隘道隐藏着重重的杀机，那我分波走呗。一次我走5000人，走36回就能全过去了。可问题是，哥舒翰军令在身，必须在最短时间之内克复陕郡，进军洛阳，否则呀，朝廷就追究你的责任。你为什么逗留？哦，你表面上遵从圣旨，实际上心里边有情绪呗。那即便如此啊，哥舒翰这也没有贸然进军，而是命大军就在这个隘口外边宿营了一夜，先休整精神吧。到了初八的清晨，哥舒翰和部将田良秋先行乘船进入黄河，在河流中央观察敌情。到这一看吧，燕军的兵力并不是太多，这才下达命令让大军缓缓地开进隘道。他命令王思礼率50000人为前锋，让庞忠等将领率主力10万跟在后边往前走，自己呢另率30000人渡过黄河，在北岸的一处高地上勒动战鼓，为南岸的唐军助威。哥舒翰如此布阵，足见内心呢还是非常谨慎的。他把这个大军一分为三了，就是不希望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此外，亲率30000人渡到黄河北岸，一则是以此作为预备队，二则呢，万一南岸主力遭袭兵败，自个儿手里边啊，至少还能保留一点本钱。从消极意义上来说呀，这是逃命的本钱；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呢，这是日后整兵再战的本钱。你看，哥舒翰这想的多周全呢。可是，即便是他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也是非常的谨慎。令人遗憾的是啊，这场战役的结局还是要比他预想的要坏很多。且说前锋王思礼带着人进入到隘道以后，发现前边果然有燕军，但是最多呀也就是10000人，而且这帮人呢，你这哪是打仗啊，10个人一堆，5个人一伙。史书里边记载是散如流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这阵型也忒不像样子了，哪个主帅教你们的？唐军官兵不约而同的就笑了，这朝廷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呀，崔虔佑的燕军的确是一帮军纪松懈的老弱病残。此刻呀，正在崤山峭壁上密切监视唐军的崔虔佑，他这也笑了，因为羊已经入了虎口了。哎呀，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就可想而知了。唐军的前锋刚和燕军接战，燕军的散兵游勇就赶紧卷着军旗抱头鼠窜，唐军士气大振，立刻是乘胜追击。等到毫无防备的唐军前锋全都进入伏击圈了，崔虔佑这令旗一挥，无数的滚木雷石从这个悬崖峭壁上就滚滚而下，顷刻之间呢，把大部分唐军砸的是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唐军呢，在这个狭窄的峡谷里边就挤成一团了，手里边长枪长槊也派不上用场啊，你这抡足了吧还会捅到自个儿人身上，结局就是伤亡惨重啊。见此情形，哥舒翰连忙出动了早已经准备好的战车，把这个战车呀推到队伍的最前列。什么叫战车呢？就是用结实的牛毡子裹住车厢，上边啊画一些骇人的牛头马面，然后在车厢外边插满了长枪大刀，锋刃都是朝外的。可想而知，这种战车在狭小的这个隘道当中向敌人发起冲锋的时候，除非你是刀枪不入，否则呀你还真禁不住。而崔虔佑呢，似乎早就料到了哥舒翰会来这么一手，他命令士兵用了数十车装满枯草的车把这道就给挡上了，一把火把这些枯草点着，滚滚火浪就冲天而起， 本来就是大夏天，而且是接近中午，烈日高悬，大家伙喘气都困难呢，酷暑难耐，再加上这个东南风一刮，烈焰浓烟一块冲向唐军了。唐朝的官兵们都睁不开眼呐，在烟雾当中刀枪乱舞，结果杀死弄伤的都是自己人。而后边那些弓弩手呢，他们也恐惧了，一瞧前边来了十几辆车，点着火了，不用问，浓烟烈焰后边肯定就是燕军了，那我隔着火苗我射死你们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干好了。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 都买不来。
1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

0: 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他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 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除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你比如说我，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他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他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 所以劲儿很大。
2: 嗯，

0: 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 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
1: 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
0: 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1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1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1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 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他买了20瓶胡家老高。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呢！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 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使，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1: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1: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1: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1: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1: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1: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1: 哎，
0: 嗯，
1: 我这个药病呢、啊。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的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1: 大概在2008年，
0: 哦，
1: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1: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1: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1: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1: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一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1: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1: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1: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
0: 啊、
1: 一躺就这个3-5天的。
0: 嗯，
1: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1: 吃喝
0: 痛苦、
1: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1: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1: 你看早上起来吧，我老伴呢得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0: 嗯、
1: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0: 嗯、
1: 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
3: 可不可以啊？有没有大小便啊？

0: 少干点活。
1: 嗯嗯嗯，
0: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哦，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这个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啊啊啊！
0: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0: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1: 啊，
0: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1: 嗯，
0: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0: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老伴就问了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真又给他买的。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是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1: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马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可难受了。用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吧，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现在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用手碰两下也就好了。哎呀，胡老以前我这个腰痛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所以呢，我是干点啥都可小心了。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糕有七个来月了。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你看就在十多天前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

0: 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黑体脂肪肝、
1: 哦。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啊，也都是前几名了。
1: 啊、
0: 嗯、啊！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胡家老搞政治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中的胡家老高无私的奉献给大家、嗯，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嗯、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高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了，对了，是的，是的。
1: 嗯，
0: 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了？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1: 啊，
0: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
0: 嗯、
1: 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的，
1: 啊、
0: 是的、嗯，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啊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1: 嗯，就这样吧。
0: 哎、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0: 好的，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1: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谢谢你啊。
1: 啊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1: 啊啊，
3: 嗯，叫董翠玲，嗯嗯，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1: 啊啊啊，
3: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1: 嗯，
3: 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啊啊。慢慢讲啊，
3: 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
1: 嗯，
3: 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
1: 嗯，
3: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1: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要睡觉了，
1: 哦，
3: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
1: 啊，
3: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1: 嗯，
3: 我就被送到了人民医院。
1: 哦，
3: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
1: 哦，
3: 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
1: 啊，
3: 被诊断是冠心病。
1: 哦，
3: 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
1: 嗯，
3: 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三天做那个造影。
1: 嗯，
3: 我呢没有同意。
1: 啊，
3: 我说我不想做。
1: 啊，
3: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1: 啊，
3: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1: 啊，
3: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1: 啊，
3: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
1: 嗯，
3: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哦，
3: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1: 嗯，
3: 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
1: 哦，
3: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1: 啊
3: 啊，我有脑梗。
1: 哦，
3: 又换了心梗。
1: 嗯，
3: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1: 嗯嗯嗯。
3: 有便秘。
1: 嗯，
3: 7-8天排一次便。
1: 啊啊。
3: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1: 啊啊啊。
3: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啊，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
1: 嗯嗯嗯，
3: 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1: 嗯嗯，
3: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
1: 嗯嗯。
3: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3: 啊。嗯，这个胡家老高呢，嗯，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也不走啊，是吧？
1: 啊，
3: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1: 嗯嗯嗯，
3: 他心里藏不住，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 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1: 嗯，
3: 胡老啊，
1: 啊，
3: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
1: 啊，
3: 而且还想传下去。
1: 嗯嗯嗯。
3: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
1: 哎，
3: 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3: 嗯，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嗯，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嗯，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啊，
3: 嗯，
1: 把您的疾病治好了，
3: 嗯，
1: 好不
3: 好？
1: 哎，
3: 哎，再见。哎，
1: 好，再见。好，
3: 哦，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是，
1: 啊，
4: 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你。
4: 哎，老师你好
1: 啊，
4: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哦哦，
4: 但是那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1: 啊，
4: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啊，肯定年龄不是小了，弟弟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
4: 啊，
1: 老朋友。
4: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
1: 啊， 啊
4: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4: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网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4: 高压就是最上火，生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4: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1: 嗯嗯嗯。
4: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卡腰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
1: 嗯，
4: 隔三差五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
1: 嗯，
4: 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啊，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
1: 嗯，
4: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
1: 哦，
4: 这些病情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
1: 嗯，
4: 这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1: 啊，
4: 这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4: 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事，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4: 但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1: 嗯，
4: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些月，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来劲就往针扎那么下，就往咱家拿针扎那一下，刺一下就疼。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 放水，刚说那那个还没有厂呀，家放水也溜溜家有东西啊。
1: 啊啊啊啊！
4: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来多天吧。
1: 啊！
4: 我发现有十多天了。
1: 嗯。
4: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嗖嗖。
1: 嗯。
4: 嗖嗖，又一嗖嗖，那时候发木了。
1: 啊！
4: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就立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
1: 嗯嗯嗯。
4: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1: 嗯，
4: 走路啊，就叫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
1: 啊啊！
4: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
4: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身子就在一呛了，不一呛跟着老是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个身子一欠上了能站住。
1: 嗯，
4: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4: 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一没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就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干都穿刺检查，刺够针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4: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4: 啊
1: 啊，
4: 我就去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具体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重，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
4: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4: 越来越往上走，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说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
4: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间就说松一下，疼的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4: 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4: 对呀。
1: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4: 听过
1: 啊。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0: 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1: 是啊，
0: 啊，
1: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0: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啊，我知道。你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0: 哎，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啊。
0: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1: 啊，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来呀？还是怎么弄？
0: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啊，好，这胡老，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
0: 舒服。对对对，
1: 我也高兴。
0: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1: 好，谢谢你，胡老哈。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

0: 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

0: 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 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5: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 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

0: 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1: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0: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1: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2: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三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一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4: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5: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5: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4: 国际方面，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

0: 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5: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4: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5: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4: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金秋送爽，逐梦起航。今天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褪去假期的松弛，孩子们整理好心情，踏入熟悉又崭新的校园。不少人的朋友圈也都被孩子们上学的背影刷屏了。秋日的晨光洒满校园街巷，孩子们穿着整洁的校服，背着书包，迈着或轻快或沉稳的步伐奔赴校园。父母们站在镜头后面，用快门定格下这一刻。一个个小小的背影啊，成了这个初秋最治愈的画面。小小的身影，步履坚定，或许他们依然懵懂和忐忑，或许偶尔还会回头张望，但每一步向前都是成长最动人的模样。在这动人的风景里，不仅有孩子奔赴前路的模样，更有身后父母的期待。新学期，新起点，愿每个孩子不负时光，向阳生长，收获成长。也愿每一位默默守候的父母们，温柔静待花开，从容地见证孩子一路奔赴，一路绽放。那小小的背影是温柔的告别，也是无限可能的开端。近日，开学季带动新生数码产品热销，部分笔记本、手机、平板标价水涨船高。佩奇开学三件套预算直冲20000元，高涨的价格也让很多家长直呼压力不小。记者市场调研了解到，短短两个月，同款笔记本电脑涨价超过1000元，硬盘价格近乎翻倍。不少商家借着开学节点渲染焦虑，鼓吹必须高配才能学习，诱导家长盲目选购高端机型。不少网友坦言，面对开学刚需，很容易被营销裹挟，超出预先设定的采购预算。这数码产品说到底它就是个学习工具，不等于越贵越好用。平台要加强广告内容审核，整治制造焦虑的虚假营销。消费者也应该擦亮眼睛，结合专业实际需求理性选购，不要被开学营销话术误导，谨防落入消费陷阱。昨天晚上，吉林白城市通报成立多部门联合调查组，核查2026年市直事业单位招聘笔试中高分断层引发的舆论热议。此前有网友告诉潮新闻记者，他参加了这场考试，以笔试第二名进入面试，但最终未被录取。他查阅白城市人社局发布的成绩公告后发现，多个岗位笔试第一名成绩在90分上下，与第二名分差超过20分，最多接近30分。其所在的岗位也是在这个此列中，部分岗位第一名与第二名成绩差距悬殊，不少网友包括考生都觉得不正常，希望有关部门做出解释。这种怀疑不等于预先做出有罪推定，但联系到前不久河南三支一扶招募也曾出现过精准的高分断层，后查实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那么白城市也需要认真地对待考生的质疑。公开招考不仅是人才选拔机制，更是普通人感知社会公平最直接的窗口。每一次反常的招录结果都在消耗社会宝贵的信任资源。现实中，很多招考矛盾往往都要等到网络舆论发酵之后才启动调查处置。事后问责虽然能纠正个案，但考生耗费的时间精力无法挽回，被损耗的公信力也难以简单修复。大众期待的不只是出事之后的纠错，而是招考过程本就该少一些模糊空间，多一些规范透明和公平公正。公开招考，它承载着无数普通人的期盼。纸面的程序条文不难制定，人心层面的信任却来之不易。制度运行不能只满足于形式合规，更要敬畏社会公众朴素的公平认知。每一次招录不仅要经得起规则条文的检验，更要经得起常识与人心的打量。据公安部网安局消息，近日网络平台出现外卖员往配送饮料里加百草枯的网帖，引发网民讨论。经重庆警方核查，该内容属于网络谣言，网帖配图附带解放杯店网购的警察很惊讶等文字。经重庆警方核实，渝中区并未发生该类警情，也没有直接接到相关投诉。网传配图实际上是2025年8月21号某地医院医患纠纷的出警照片。经安徽警方协助调查，网民郑某，男，35岁，为博取流量，拼接旧图片编造发布该虚假帖文，误导公众，造成不良网络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郑某作出行政处罚。
哎，这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清楚，百草枯已经全面禁售禁用，而且它毒性极强。可就是这种漏洞百出的满天飞的谣言，照样有人骗啊。现在呢，不少造谣者根本不讲逻辑，也不讲事实，他们不在乎故事能不能站得住脚，唯一的标准就是够不够惊悚刺激啊。说白了，赌的不是所有人都信这套鬼话，赌的是大众的恐慌心理。食品安全是所有人的痛点，看到投毒这两个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害怕啊，不会静下心来推敲其中的破绽，随手就转发出去了。想要堵住这条歪路，不能只等谣言传开之后再事后处罚，需要平台、网民、监管多方一起发力。监管执法要持续形成震慑，平台一旦发现编造谣言的账号，要做好账号处置。网友面对网上炸裂的爆料啊，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8月31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调查处置情况的通报。近日，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经查，透骨膏等产品是日用品，并非药品，但相关店铺在直播营销中宣称缓解疼痛等功效，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7条有关规定。我局将相关线索移交市场监管部门，经督促整改，京东、拼多多、小红书、抖音、快手等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啊，并督促平台完善内部合规管控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啊，据新京报之前的报道，所谓的香港大药房核心主体是2021年7月才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至今不到5年。这家公司注册了香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等商标，然后授权给内地的电商公司和代工厂使用。电商平台上那些挂着香港大药房招牌的店铺，背后运营公司来自厦门、宜春、武汉等地，大多成立仅1年左右，注册资本低至10万元。啊，更讽刺的是，这些店铺卖的根本不是药。原来所谓的香港大药房既不在香港也不卖药，这场看似出身名门的生意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但是看看直播间的那些主播们对大家的疑问避而不谈，只是一味地强调我们产品详情页用繁体字 logo 啊，什么始于1841年啊，百年港企，让消费者误以为买到了香港百年老字号的神药。更值得关注的是，类似乱象并非第一次曝光。2025年，香港大药房就因虚假宣传被媒体曝光，多家涉案企业被依法处罚。但是一年过去，这些店铺换了个马甲，依然在各大平台热卖。看来啊，监管必须要动真格了，不能让这些制假售假行为春风吹又生。平台也要完善入驻审核机制，对香港啊、药房啊这些关键词建立前置审核机制，让李鬼无处遁形。近日，有博主在海南万宁神州半岛海滩捡拾垃圾时，发现某综艺节目拍摄后遗留下的道具已经锈蚀成堆了，跟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万宁市政府通报情况属实，目前垃圾已经全部清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档以海岛为主题的节目恰恰在自己拍摄的岛上留下了难以消解的环境伤疤。摄制组进入自然景区拍摄，本来就应该承担着场地恢复的主体责任，但是部分团队却重拍摄效果轻事后处理啊，节目里宣扬环保理念，节目外却制造垃圾，对垃圾随意丢弃啊，影视拍摄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镜头之后的环保责任不可缺失，相关部门也应该完善这个设置场地的准入和验收机制，要压实摄制组的环保责任，守护海岸卫生环境。近日，天津多名环卫工坐在自己的三轮车上休息，被以坐岗为由罚款20元，还有人因为脱岗超时罚，因为倒完垃圾空照罚，因为拍领导车辆罚，最高罚50元。
记者联系到静海区城管委环卫科以及承包公司天津博纳绿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双方均表示正在核实。哎呀，这些罚单让人心里发凉啊！啊，累了，靠在作业三轮车上短暂的歇歇，啊，喘口气儿，本来是最普通不过的人之常情，可就是这片刻的休息被定性坐岗，罚款20，啊，有人随手看一眼手机，直接罚款50。20块钱虽然对于别人微不足道，但是对环卫工来说却是风吹日晒、起早贪黑换来的血汗钱。更让人揪心的是，这绝非个例，而是当下基层管理频发的乱象。啊，不少地方的所谓精细化管理早就跑偏变味儿了，有的推行以客论径，有的配备智能定位工牌，停留几秒即刻预警扣分。啊，看似管理严苛，实则啊就是典型的懒政。管理者不愿优化考核、改善待遇、正向激励，只想图省事、走捷径，滥用监控盯人，用罚款管事。更关键的是，过度监控、随意罚款，这是违法。啊，目前当地已经介入核实调查。公众期待的从来不只是说把这几十块钱罚款退了，而是一场真正的纠偏整改。

淘汰监控代替管理，罚款代替治理这种懒政思维，真正把劳动者当人尊重。啊，一座城市的文明从来不只在于街道一尘不染，真正的城市体面藏在对待普通劳动者的温柔和尊重里。据海报新闻报道，开学季的班主任竞聘现场，两级反差格外扎眼，选上的哭天抢地，没选上的恨不得放鞭炮庆祝。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了呢？中国新闻社记者曾询问自己的同学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了？同学给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每天6点就起，晚上10点下晚自习才下班，比学生还累。第二个理由，现在的学生很难管，管严了怕家长向教育局举报告状，管松了成绩上不去也要被领导和家长挑刺儿，而且学生不听话，一天到晚生气啊，自己当了半年班主任，气得脸上全是痘痘，老得快，身体受不了。第三个理由，责任很大，待遇不高。班主任比其他老师辛苦的很多很多，但是工资却多不了多少，感觉不值得。更有年轻教师直言，当班主任不是往上走，而是往下水道里跳。哎，其实啊，不是大家不爱当班主任了，而是这份工作早已褪去了往日的荣光，变成了高强度、高风险、低回报的苦差事。那具体怎么做？减负、撑腰、提待遇，三个词儿就够了。行政事务别压给老师们，别全给老师，尤其班主任。家校冲突了，别让老师一个人扛。收入和发展要对得起汗水，切实为班主任减负撑腰。在低谷中徘徊很久的郑钦文，终于找回了在大满贯正赛赢球的感觉。在北京时间9月1号凌晨结束的美网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金花在先丢一盘的不利局面下实现逆转，2-1击败了16岁的新星柳托娃，拿下连续第四场胜利的同时，也晋级了美网第二轮。哎，对于郑钦文和球迷们来说，这场胜利真的是久违了。这样的场面对于他和球迷来说也都是久违了。上一次郑钦文在大满贯正赛阶段赢球，还是在去年的法网。哎，谁曾想从那之后啊，郑钦文就坠入了一段低谷期。去年温网一轮游之后呢，郑钦文接受了手部手术治疗啊，因为他手肘有伤病，然后就错过了今年的澳网公开赛。即便是在复出之后，他也迟迟难以找回曾经的比赛感觉。连续的打击让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大幅下滑。来到美网，如今世界排名第121位的他呀，只能从资格赛打起。好在即便身处低迷之中，郑钦文也没有被沮丧打倒，一路闯关晋级美网正赛。希望郑钦文能延续复苏的势头，重新找回那个充满自信的自己，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在入冬前 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

0: 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1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 都干不了，总痛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两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他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他买了20瓶胡家老高。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 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膏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膏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膏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10天、半个月、3个月、5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2: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2: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2: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2: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2: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2: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2: 哎，
0: 嗯，
2: 我这个药病呢、啊。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重重续续的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2: 大概在2008年，
0: 哦，
2: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2: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2: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2: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2: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2: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2: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2: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0: 嗯，
2: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2: 吃喝
0: 多痛苦、
2: 啊。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2: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2: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都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嗯、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嗯、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啊，有没有大小便啊？
0: 啊，
2: 他说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0: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2: 是啊，
0: 你得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
2: 是
0: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2岁、嗯，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
0: 嗯，
2: 所以呢，
0: 那可不是。
2: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0: 嗯嗯嗯，
2: 都没有想到近1-2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0: 哦，越来越厉害了，
2: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0: 你看看，
2: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0: 啊啊啊，
2: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2: 和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

0: 生。
1: 嗯，
0: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哎，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1: 哎，
0: 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1: 嗯，
0: 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0: 后来老伴呢，看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
1: 哦，
0: 哎，看到一扛了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
1: 哦，
0: 哎，老伴就问了啊。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
1: 嗯，
0: 对嘛，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
1: 哦，
0: 老板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那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
1: 嗯，
0: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是说胡椒老高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哎，我吃上这胡椒老高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1: 嗯嗯嗯。
0: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着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
1: 嗯，
0: 哎，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1: 啊，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1: 啊，
0: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呢，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那种酥酥的感觉
1: 啊，
0: 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
1: 嗯，
0: 哎呀，胡老
1: 啊，
0: 以前我这个腰痛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
1: 嗯
0: 所以呢，我说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
1: 嗯，
0: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
1: 啊。
0: 嘿，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
0: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啊，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体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1: 啊，
0: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
1: 啊，
0: 我刚检查完。
1: 啊，
0: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点脂肪肝。
1: 哦，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啊，也都是前几名了。
1: 啊，
0: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膏正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 改变。

0: 妈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1: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0: 嗯，
1: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1: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1: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1: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0: 别
1: 给了我健康。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的，是的，
0: 我祝贺您啊。
1: 好，谢谢。
0: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0: 哎、
1: 嗯，
0: 就这样吧、
1: 哎，
0: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1: 好的，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0: 我是，好，欢迎你、
3: 哎、
0: 啊。
3: 胡老师，谢谢你啊。
0: 啊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0: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0: 啊啊，
3: 嗯，叫董翠玲，
0: 嗯
3: 嗯，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0: 啊啊啊，
3: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3: 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0: 啊啊。
3: 胡老师啊，
0: 嗯，
3: 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
0: 嗯，
3: 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0: 别客气啊，嗯，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
0: 嗯，
3: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0: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要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
0: 啊，
3: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0: 啊，
3: 我就被送到了人民医院。
0: 哦，
3: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
0: 哦，
3: 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
0: 啊，
3: 被诊断是冠心病。
0: 哦，
3: 第二天吧， 反正要急救嘛哈。
1: 嗯。
3: 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三天做那个造影。
1: 嗯。
3: 我呢没有同意。
1: 啊。
3: 我说我不想做。
1: 啊。
3: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1: 啊、
3: 嗯、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1: 啊、
3: 嗯、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1: 啊，
3: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
1: 嗯，
3: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哦，
3: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1: 嗯，
3: 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两个50盒了。
1: 哦，
3: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1: 啊
3: 啊，我有脑梗。
1: 哦。
3: 又患了心梗。
1: 嗯。
3: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1: 嗯嗯嗯。
3: 有便秘。
1: 嗯。
3: 7-8天排一次便。
1: 啊啊。
3: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嗯，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1: 啊啊啊！
3: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
1: 嗯嗯嗯，
3: 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1: 嗯嗯，
3: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
1: 嗯嗯。
3: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3: 啊。嗯，这个胡家老高呢，嗯，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嗯，讲的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1: 啊，
3: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1: 嗯嗯嗯嗯，
3: 他心里藏不住。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1: 嗯，
3: 胡老
1: 啊，
3: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1: 嗯嗯嗯。
3: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3: 哎，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3: 嗯，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嗯。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啊，
3: 嗯，
1: 把您的疾病治好了，
3: 嗯，
1: 好不
3: 好？
1: 好。
3: 哎，再见。
1: 好，再见。
3: 好。
0: 好、
3: 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是、
0: 啊、
4: 胡老师吗？
0: 是的，啊，非常欢迎
4: 您。哎，老师你好
0: 啊！
4: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0: 哦，
4: 但是那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0: 啊，
4: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啊、肯定年龄不能小了，弟弟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0: 没错，我今年87了、
4: 啊、
0: 老朋友。
4: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
0: 啊啊啊，
4: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简单的、
0: 啊、
4: 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想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0: 哦，
4: 现在医院的反复住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0: 啊，
4: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4: 高压就是最上火，肾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0: 哦。
4: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
0: 嗯。
4: 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0: 嗯嗯嗯，
4: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
0: 嗯，
4: 隔3-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
0: 嗯，
4: 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
0: 哦、
4: 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
0: 嗯，
4: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哦，
4: 这些病情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
0: 嗯，
4: 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0: 啊，
4: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0: 啊，
4: 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进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
0: 啊，
4: 就在医大二院的、
0: 啊、
4: 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啊、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0: 哦，
4: 但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0: 嗯，
4: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来劲就往这砸那么下，就像咱家咱这打烂一下刺一下就疼。
0: 嗯嗯嗯，
4: 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刚说梦一梦还没有苍蝇，就像风吹一粒粒，就像有东西啊。
0: 啊啊啊啊，
4: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
0: 啊，
4: 我发现有10多天了。
0: 嗯，
4: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0: 嗯，
4: 叔叔又也叔叔那时候发木了，
0: 啊，
4: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儿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儿勒，叫勒的口那么疼，再一下再一下那么疼，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0: 嗯，
4: 走路啊就像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
0: 啊啊，
4: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0: 那可不，
4: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剩的就得雨呛的，不雨呛跟着老身上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跟剩的雨呛上了能站住。 这种病

0: 这个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1月份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0: 就是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就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因为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串过刺，给我接着干都串刺检查，刺骨髓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
0: 我就想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具体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重，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一点，
0: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说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间就是松一下，疼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八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
0: 对呀。
1: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
1: 你
0: 说那么一会儿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1: 没有
0: 长时间
1: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我说，你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
0: 不用忌口啊？
1: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
0: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了呀？还是怎么弄？
1: 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 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
0: 啊、
1: 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跟您寄去，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啊？好好好好，这会了，已经我一次以后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数。
1: 对对对，
0: 我也高兴。
1: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你，胡老哈。
1: 好，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创新制度机制，扣紧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第一篇，雄安新区涵养新动能，培育新主体，加快建设经济强区。
0: 今天美卡曼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1: 我省中小学开启秋季新学期，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
0: 河北四人荣登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0: 全国铁路暑运结束，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日本九月或将迎来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
0: 8月31号，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创新制度机制，扣紧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安全生产事关省会发展，关系全省大局。罗文来到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强调要着力加强安全管理，确保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在高新区循环化工园区智慧运营中心和危化品存储生产企业，罗文指出，要积极探索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长安区建华城市广场，罗文强调，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面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在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建河桥特勤站，罗文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罗文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了部分餐饮店铺，强调要加强燃气设施巡检，落实食品安全保障措施，扎实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随后，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和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任清单制、任务清单制、督查清单制和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要突出安全第一，坚持预防为主，注重综合治理，强化考核巡查，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雄安新区、铆定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建设目标，在承接疏解中加快集聚发展能动能。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记录未来之城日新月异的建设场景，见证雄安新区向心而行的坚实步伐。首期聚焦经济强区建设。
2: 这里是位于雄安新区的鸿晴科技卫星智能运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通过大屏幕上滚动的遥测数据，对前不久发射成功在轨运行的雄安一号卫星进行实时监控，为下一步卫星的批量生产和发射积累数据。
0: 雄安一号卫星的生产商就是去年初落户雄安的鸿晴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产品下线的雄安效率。谈起公司落户雄安的经历，鸿晴科技雄安一号项目骨干王子鹏表示，这和首批疏解央企中国星网落地雄安密不可分。
3: 我们鸿晴科技呢，就是因为链主企业来到雄安的，而链主企业落户雄安之后呢，也带动了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共同落户雄安，这就使得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链呢更加的丰富，场景更加的多元化，也让我们呢对我们将来在雄安的大力发展充满了信心。
0: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家企业落地，带动一条产业链崛起，这正是清单内疏解项目接得住、留得下、发展好的生动缩影。中国华能、中国星网、中国中化3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首批4所高校和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第二批疏解项目有序落地，大唐、农发、华电、成通相继开工。作为规定动作，推进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自选动作，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同样是夯实经济强区核心底座的关键举措。前不久，又一家市场化疏解项目中国广核集团北方中心落子雄安新区启动区，该中心锚定新能源未来发展的前沿领域，补充丰富雄安新区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进一步放大总部经济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高超：
4: 我们与做战略决策的央企总部，与主攻其他赛道的科创平台可以形成错位互补，共同构建央企总部引领方向、科创中心驱动创新、配套企业协同落地的完整新能源产业生态。
0: 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雄安新区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瞄准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大数据等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生态圈建设，积极引进独角兽、邓铃企业，着力培育打造龙头企业，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宋立峰：
5: 下一步进一步优化服务，完善支持政策，做好要素保障，配强服务专员，全面提升总部经济发展能级。
0: 在雄安，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角不只有大央企、大总部，更有一个个单枪匹马闯荡的超级个体，也就是雄安日渐兴起的艺人公司。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就为艺人公司提供了一个造梦空间。雄安小罗科技有限公司是创想家 OPC 社区最早入驻的单人创业公司。负责人霍鹏波此前在山西从事小微企业孵化工作多年，一直以来都在帮别人造梦的他，如今来到雄安，一个人一台电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圆梦之旅。
6: 最新我们 AI 创业者的是新区给了我们半年的双零券扶持，对于我们 AI 创业来说，这是实在的重大利好，而且这里楼下办公、楼上居住，整体创业成本很低，雄安有很多创新的场景，非常适合我们 OPC 企业在这里发展。
0: 在雄安， 中关村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园等四家 OPC 创业者社区已开放超6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算力实行按需调用、按量计费模式，降低人工智能 OPC 算力成本，同时推出 OPC 创业人才贷，额度最高1000万元，为人工智能 OPC 注入资金活水，法务、财税一站代办，让创业者拎包入住，把有限的精力留给无限的创意。河北雄安创想家孵化器有限公司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协作体负责人夏建松：
7: 这个艺人公司呢，其实从来不缺好点子，缺的其实就是实打实的这个配套支撑。我们社区要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工位呀、算力呀、财税法这一整套的这个后勤保障全部给配齐，让创业者拎包就可以入住，然后呢把这个全部心思啊放在这个搞创新呢、做这个业务交付上啊。
0: 近日，雄安新区出台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涵盖支持建设 OPC 创新孵化社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高质量要素保障等内容，进一步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建设，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张英杰：
8: 建设及办公、居住、休闲、社交于一体的 OPC 社区和数字游民公寓，健全企业注册、技术开发、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对接、市场拓展等服务体系，抓紧策划中国雄安 OPC 发展大会，不断提升雄安在全球 OPC 领域的集聚力和影响力。
0: 今天，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成为雄安新区首家全程在新区培育辅导、登陆境外资本市场的具身智能企业。这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
1: 今年九月至十一月，雄安文体惠民季将在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展港综合文体中心三大场馆陆续推出18场精彩演出，涵盖经典京剧、话剧、原创喜剧、儿童人偶剧、综艺演出、向上专场、专题音乐会等。
0: 今天，我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正式落地实施，新增24项高频业务，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太行海运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散货运输的航运企业，公司船籍港注册在唐山，核心办公地点设在秦皇岛。以往办理多项海事业务，企业都需要跨市往返办理，随着本次政策落地，企业在秦皇岛本地就能办结相关业务。太行海运有限公司体系办主任张丽丽：
9: 我们单位的船舶变更登记业务、进出港报告都可以直接在秦皇岛就近办理，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经营成本，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政策红利。
0: 据了解，河北海事首批8项全

0: 全省通办事项实施一年来，全省累计办理量突破2400件，平均办结时限压缩37%，累计为企业节省制度性经营成本超48万元。此次第二批新增了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目前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32项。河北海事局政务中心业务科科长孙卫国：
1: 河北海事局在全省共设立5个全省通办站点，针对线上业务，我们实行的是全程网办加帮办导办的服务模式，线下业务呢是帮办导办加代收转办的服务模式，异地申请、异地审批、同步发证、结果互认的全省协同办事机制，让企业群众实现了一窗申请、全省通办的海事便捷政务服务。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金秋启航，逐梦新城。这两天，我省中小学陆续开学，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5: 厚植家国情怀，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多地学校以红色教育为新学期开篇第一课。唐山市路北区西北井小学打造沉浸式重走长征路课堂，通过障碍体能闯关、红色故事宣讲、内务整理实践，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组织师生诵读《七律长征》，重温革命历史，让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红色力量扎根心底。邯郸、秦皇岛等地中小学也通过齐唱国歌、追忆长征岁月、讲述英雄故事等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点亮少年理想信念。
6: 以后我也要像红军叔叔一样，遇到困难坚持不放弃，
7: 传承不怕吃苦的长征精神，努力做一个爱国向上的好少年。
5: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新学期许下心愿。衡水五强、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学校打造心愿墙，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承载着孩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愿望。
8: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我要改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还要帮父母多干活，努力提升自己。
5: 科创赋能趣味课堂点亮学生求知梦想，沧州、衡水、石家庄等地的电力科普志愿者走进校园，依托趣味实验教具，手把手带领同学们组装电灯、小风车，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廊坊大厂把科学实验搬进课堂，磁铁互动、天平探秘等趣味小游戏，把开学变成孩子们最期待的探索时光。
9: 特别有意思，我学到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知识，还亲手做了小实验。
5: 平安课堂护航，邯郸、保定、邢台、唐山、石家庄等地公安、消防、交警部门纷纷走进校园，通过案例讲解、实景演练、装备展示、盲区体验等方式，普及反诈、禁毒、校园欺凌防范知识，演示火灾逃生、交通避险技巧，手把手教学生识别风险、规避危险，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10: 通过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安全讲座和消防实战演练，我了解了火灾的危害和如何逃生。
11: 发现车子旁边有这么多看不见的危险区域，站在盲区里，驾驶员根本看不到我们。
12: 让我学会知危险，会避险，今后我会牢记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0: 新学期开学，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大幅攀升，各地一校一策专项保障，全力护航学生交通安全。
13: 校车安全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开学前夕，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区40余辆校车开展安全体检，逐车核验驾驶资质、安全锤、灭火器、逃生门等关键设施，确保每一辆校车不带病上路。 全部校车安装智慧定位装置和全景监控系统，接入交管平台实时动态监管，
14: 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辆校车的位置、路线、司机状态以及驾驶速度是否存在超速现象。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处置，以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够安全运行。
13: 为缓解开学日校园周边通行压力，我省多地交警提前上岗值守。石家庄、沧州、张家口、唐山等地在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严查超员、非法接送学生等违法行为，落实人车分流、错峰通行，并联动学校开展加校警协同护学，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保定市运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远程喊话，高效疏导路面交通。
15: 通过警用无人机的回传画面，可以实时掌握学校周边的车流情况，一旦发生拥堵或者是突发情况，可以快速处置。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的方式提醒家长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出行路。
13: 邢台市交警部门提前对接学校，摸清上下学时间，在校园周边科学设置通行、临停、等候专属区域，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通行秩序。
16: 我们在走读市学校门口周边也安排了大量的警力，防止路口拥堵，保障好护学工作。
13: 承德市隆化县一处路段因道路施工临时封闭，该路段紧邻多所学校，是学生上下学的主要通道。当地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护学勤务，
17: 抽调41名精干警力，在校园周边15个重点路口路段设置固定护学岗位，上下学高峰执勤警力全员在岗，实时疏导过往车辆。
4: 依托各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打造了一批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截至目前，京津冀共推出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其中北京市6处、天津市13处、河北省7处。
0: 昨天，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共有4人上榜，分别是邯郸市歙县聊城乡西沟村北脑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水阳，唐山市滦州市滦城街道关工委主任骆宗明，石家庄市赵县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张军鹏，廊坊市文安县文安镇个体工商户张永良。
4: 最新数据显示，从七月到八月，河北博物院推出19个线下陈列展览、53个数字云展、237场社教活动、106小时延时开放。暑期，河北博物院累计接待观众73.1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31.3万人次，占比达43%。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请听报道。
18: 早上7点，南盘河中心渔港码头渔船一字排开，整装待发。岸上来自附近渔村的群众雷动大鼓，跳起扇子舞，期盼一帆风顺。暨黄渔05782船员谢军：
19: 终于迎来了开海，希望这一趟出海风平浪静，平安航行，能多捕点好渔获，满载而归。
18: 船长白立慧：
20: 这几年的休渔效果确实看得见，海里的渔获明显比以前多了，小鱼小虾也多了不少。以前出海跑很远才能捕到货，现在近海就能见到不少鱼货。
18: 南盘河渔政管理站工作人员宋国良告诉记者，开渔后他们将开展海上常态化监管，做好渔业生产服务保障。
21: 我们加强海上巡航执法，严查违规捕捞，同时做好安全生产提醒，引导渔民规范作业，既保障渔民出海安全，也守护好海洋渔业资源。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0: 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

0: 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近年来，光伏发电装机及发电量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保障电力供应、推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0: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
1: 国家网信办、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2019到2025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以来，我国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报告称，农村电商规模实现高速增长，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今天正式启动。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特色活动。
1: 今天上午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此行运载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发动机并联方案。
0: 昨天，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
1: 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0: 今天下午，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该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1: 尼泊尔警方9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599人失联。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计划改建后的白宫宴会厅面积达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称项目未获得国会批准。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 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
0: 体育方面，今天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支持15至17岁有潜力的中国青少年球员赴海外俱乐部深造，参加高水平比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兵、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

0: 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他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

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

我管她叫赵丫头。她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她想治，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她老家在行汤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五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儿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
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他买了20瓶胡家老高。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

0: 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五年十年的，要说想多活十几二十年，那有点难。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高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2: 胡老、啊、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2: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2: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
0: 哎，好，
2: 真的、哎、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2: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2: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

0: 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0: 哎，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重重续续的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1: 啊啊啊！
0: 大概在2008年，
1: 哦，
0: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1: 啊啊啊！
0: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1: 啊，
0: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CT，一检查，结果是腰间膜突出。
1: 哦，
0: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1: 嗯。
0: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1: 嗯。
0: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1: 嗯。
0: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1: 嗯，
0: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1: 你看看，
0: 吃喝
1: 多痛苦啊。
0: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1: 嗯，
0: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1: 嗯，
0: 你看早上起来吧，我老伴呢得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1: 嗯，
0: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1: 嗯，
0: 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1: 啊，
0: 他都把这些搞定准了，老伴才能出门。
1: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0: 是啊，
1: 你得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0: 是
1: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2岁。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0: 所以呢，
1: 那可不是。
0: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1: 嗯嗯嗯，
0: 都没有想到，近1-2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哦，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啊啊啊！
0: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膜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0: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10多天医院
1: 啊，
0: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1: 嗯，
0: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这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1: 嗯，
0: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10多毫升。
1: 嗯，
0: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哎，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1: 啊，
0: 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1: 嗯，
0: 家里人嘛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 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啊、对。
0: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
1: 哦，
0: 哎，看到一扛了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
1: 哦，
0: 哎，老伴就问了啊，
1: 啊
0: 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
2: 嗯，
0: 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
1: 嗯、
0: 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的。
1: 哦，
0: 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那个胡椒老糕、
1: 啊、
0: 效果挺好，
2: 嗯
0: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也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是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哎，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2: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2: 嗯嗯嗯，
0: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哎、
2: 嗯，
0: 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脚上有劲了。
1: 啊、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1: 啊，
0: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马也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吧，
1: 啊，
0: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啊，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那种酥酥的感觉，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痛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的我都不敢拿。
1: 嗯，
0: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糕有七个来月了。
1: 啊，
0: 哎，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
0: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
1: 啊，
0: 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啊，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体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1: 啊，
0: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
1: 啊，
0: 我刚检查完，
1: 啊，
0: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脂肪肝，
1: 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
1: 啊，
0: 也都是前几名了。
1: 啊！
0: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胡椒老糕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糕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椒老糕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
1: 哎、
0: 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了，对了，是的，是的。
1: 嗯，
0: 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 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1: 别
0: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的，是的，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嗯，
1: 就这样吧。
0: 哎，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0: 好的，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1: 好，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谢谢你啊。
1: 啊，
4: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4: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慢慢讲
4: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
1: 你。别客气啊，
4: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1: 啊。
4: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要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人民医院。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2: 啊。

0: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两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又患了心梗。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有便秘，7-8天排一次便。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啊，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0: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他又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他心里藏不住，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胡老啊，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好的。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0: 谢谢。
1: 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把您的疾病治好了，好不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啊， 非常欢迎
3: 你。哎，老师
1: 你
3: 好
1: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哦。
3: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
1: 啊。
3: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你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3: 网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3: 高压就是最上火，生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3: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卡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抗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1: 啊，
3: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3: 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3: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那就像这砸那么响，就像咱家咱这砸那一下这一下就疼，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梦儿梦儿还没有擦呀，叫风吹一捋捋，叫有东西啊。
1: 啊。
3: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
1: 啊。
3: 我发现有10多天了。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1: 啊。
3: 一阵阵的也是像。刀勒，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勒，叫勒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啊，就像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
1: 啊，
3: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
3: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是的，就在一枪的，不一枪跟着老是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跟是的一枪上啊能站住。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一辈子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就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生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干都穿刺检查，刺够针检查。 膝盖。

0: 便粪检查了，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0: 啊
1: 啊，
0: 我就去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重、
1: 嗯、
0: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一点，
0: 相对比较轻、
1: 嗯、
0: 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
1: 嗯，
0: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1: 啊、
0: 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啊、
0: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间就说松一下疼了，就发骨那么疼、
1: 啊、
0: 受不了、
1: 啊、
0: 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扶里睡床是睡上是吧、
1: 啊啊啊、
0: 我给他擦电浴，
1: 嗯，
0: 首先把电浴擦了八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
1: 嗯，
0: 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啊啊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0: 啊啊，对呀、啊、
1: 嗯，怎么办呢？就是
0: 啊，
1: 咱们本源疗法、啊、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啊。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
0: 嗯，
1: 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
1: 啊。
0: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1: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啊，我说，你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哎，不用忌口。啊，
0: 不用忌口啊，
1: 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0: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邮来还是怎么弄？
1: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
0: 啊、
1: 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啊。啊，好好好好，这胡老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一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
1: 数。对对对，
0: 我也高兴。
1: 没有问题，
0: 啊、
1: 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哈、啊。
1: 好，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当地时间8月31日至9月1日，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阿诺夫和俄罗斯中央银行代表一同受邀参会。俄罗斯财政部发布新闻稿表示，会议间隙，西卢阿诺夫与贝森特举行了会谈，讨论了俄美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以及在20国集团框架内的互动。媒体称，这是自俄乌冲突以来西卢阿诺夫首次亲自出席 G20 会议。由于俄乌冲突和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全面制裁，美俄关系仍然紧张，但此次会谈标志着美俄经济团队之间罕见的高层接触。据报道，这引起了欧洲各国财长和官员的集体不满，欧洲各国部长和央行行长反对俄方代表出现在常规全家福合影中。最终主办方决定在没有俄罗斯代表的情况下拍摄合照。
3: 啊，这则新闻有一个背景，就是 G20 啊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是吧，在当地时间8月31号吧，20国集团 ,G20 啊财长央行行长会在美国北卡州，就是这个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在那开幕。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你看到场的啊，一个是美国财长贝森特，他肯定得到场，还有美联储主席沃什，另外还有谁呢？俄罗斯人。俄罗斯的财长安东·西卢阿诺夫，还有俄罗斯的央行的代表受邀参会，这就引起欧洲国家不满，欧洲各国的财长和官员集体不满，大家反对俄方代表出现在这个全家福合影之中，有他没我。最终说主办方决定在没有俄罗斯代表的情况下拍摄合影。那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俄罗斯和西方基本上半红脸吧，就没有直接动手，但是双方的关系已经很糟了，所以这算是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的财长第一次就亲自出席 G20 会议。那你说聊这个话题有什么好聊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吗？倒不是，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啊，一个聊热闹，就是欧洲国家不满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深层一点的东西，就是这次 G20 20国集团这个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传递出了一点什么，这咱们也得聊聊，那不能只看热闹是吧？但是热闹咱先看，围观一下，就看了让人确实

现在做不到了，现在 G7 加一块现在也就是四成多一点，说到底衰落了嘛。那么这个 G20 啊，你要说它诞生呢，大概是上个世纪啊九十年代末，1999年成立吧，就是 G20， 这算是一个国际经济的合作论坛吧。它的成员涵盖面就会广一些，有比较强的代表性，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它算是兼顾了不同地域利益的平衡吧。人口能占到全球三分之二，这是 G20。 G20 我们讲1999年是由七国集团的财长倡议成立，说到底原来那个 G7 啊兜不住底了，所以又搞了个 G20， 这还是那 G7 的财长们倡议成立的。成立了也就成立了，就那样。那时候 G7 还是主角，一直到什么呢？2008年，什么事儿？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前 G20 也就是一个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就08年以后，这还是美国倡议说这升格吧，搞领导人峰会吧，光是那个财长啊央行行长会不足以解决问题了。那他也承认光靠 G7 你想左右世界左右不了了，得 G20 啊，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然后我们就说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因为西方国家肯定是要抵制俄罗斯啊，所以 G20 峰会呢要乌克兰不要俄罗斯，这好像成了什么呢，一个惯例，我们加个引号啊，那咱不承认。可这问题就来了，因为你比如说咱们要谈俄乌之间的战争啊，咱要谈这个，你比如说联合国咱专门开会，这都没问题，你倡导倡议开个会啊，你愿找谁找谁，关键 G20 啊 G7 这样的会，刚才我们讲了 G20 和 G7 多少有点联系啊，是 G7 财长们当年嚷嚷着搞一个 G20， 然后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说那 G20 升格吧，搞成元首会吧，就峰会吧，然后到今天这么一个状况。说到底 G20 的成员呢对全球经济是有影响，它是有代表性的。如果你一定要说乌克兰没有那个代表性，俄罗斯有，那你说 G20 你排除俄罗斯，你把乌克兰请过来，其实 G20 就变味了，它解决的是经济问题啊。那你想俄罗斯，当然你要论 GDP 它规模不是很大，它现在还不如中国广东呢，但是你得知道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之中的特殊的位置，它提供的能源和资源，包括它这个小麦就粮食啊，就这些东西它是一个主要的卖家，对全球经济当然会产生影响。就说美国跟伊朗打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之后，全球开始闹油荒嘛，国际能源市场就开始动荡，那美国就想了个办法，这样吧，以前不是制裁俄罗斯吗，不许大家买他的油，那现在你们还买吧，便宜油价呀。这俄罗斯就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就咱就围观群众啊，客观的说，你要想声援乌克兰，你要想让俄罗斯难看，你有一万种办法，但是 G20 这个会是干嘛的你要搞清楚。你 G20 请泽连斯基，你把俄罗斯排除在外，那你北约开会好不好，对吧，欧盟开也行啊，你非到 G20 闹这一出没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呢带来麻烦。你比如说2024年南非，人家东道国，你请不请普京，你请了普京，普京合不合适去，你国际刑事法院不还通缉了吗，南非那外长说我负责接我负责送，最后普京说我不去了，省了这个麻烦了。那更有意思的是，你看南非和美国也不对付嘛，那现在美国，那今年 G20 美国是东道国，那我们判断，咱实话实说，如果拜登是美国总统啊，那恐怕就一如既往，肯定请泽连斯基，俄罗斯来你都别来，我请都不会请。但现在是特朗普做美国总统，换人了啊，那美国现在态度就有意思了，请俄罗斯人来，那财长来了，央行代表也来了，那我们定位不是围观群众吗，你要让我们说哈，其实这是对的，因为 G20 开会咱谈的是全球的经济问题，很多麻烦，麻烦大了，而且俄罗斯就摆在那儿，你请不请的他都在那儿，你喜欢他讨厌他他都卖油，所以你看美国人请，美国人请有他的算计，相信他也考虑过，当然他说到底不会太在乎盟友的感受，谁主要欧洲吗，欧洲各国不干了，但是我不说了吗，你真有骨气，我抵制 G20 这个会我不去了，我们全部缺席，你喜欢俄罗斯人，你美国人俄罗斯人，你们俩照相玩吧，我们不陪了也行，我敬你是条汉子吗，没有，就是合影的时候不愿意跟俄罗斯人一块合影，会还得开，那显然一个涉及到全球的经济问题，包括各国各主要经济体遇到的经济问题，这会还得开，还得协商，另外也不敢惹美国不高兴吧，怕特朗普骂你吧，所以最后只是在一些小细节上抖个机灵，耍个小脾气，我不跟他合影，那就别合呗。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么一出，就跟小孩子一样嘛，就没什么意思。那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热闹，咱们看过了，这个事儿咱们也需要关注一下。什么事儿？就是这次 G20 啊，它当然后面还会有元首峰会啊，甚至不是就很多人在围观吗？哎，如果美国是东道国，搞这个 G20 峰会哈，最后各国元首来的话，中美俄三国元首会不会齐聚美国呀？还有人有这个观察呢，这走着瞧吧，现在没到时候呢。但这次你看，主要是这个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其实就是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包括各主要经济体现在遇到的问题，这个性质这个意味就比较浓。那果不其然，这次你看美国人，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贝森特财长，还有一个是沃什，就美联储主席，是联袂登场啊。他们给了一个什么态度？查了一下，在这个开幕前，贝森特对记者就说，全球债务泛滥，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是什么？你猜是什么？他说是增长。他说自己有信心，很多领导人对此也非常认同，就是现在全球嘛，其实经济不强啊，债务泛滥。这个债务泛滥其实说到底，美国债务泛滥，你都40万亿了，怎么解决问题？怎么化债？增长，靠增长来化债。另外就是美联储的主席沃什吧，相对来说他低调一些，他在开幕式里面有致辞，他说曾主导学界的长期停滞的叙事已成历史，新时代是长期增长的时代。如果要我描述这个时刻，那就是全球投资浪潮。就这两位实际上看来是生气相通啊，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怎么化债？我们要增长。那贝森特说的更详细一点啊，你说你怎么增长啊？他给了三个方向。一个就是减少监管，他是拿美国经济做样本，呼吁 G20 国家更广泛的推行去监管政策，扩大私营部门在政策制定之中的角色。再就是解决全球贸易失衡，这个和特朗普那个关税政策密切相关，还有改善困难国家的债务重组机制。贝森特把这列作全球化债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沃什呢，美联储主席，他否定了长期停滞和全球储蓄过剩两个曾经主导上一轮 G20 讨论的经济叙事。他说，我此前说过通胀是一种选择，今天我要补充的是增长也是一种选择。这是他们俩最新的态度吧，共同的主题，一样的中心思想。那就说两句吧，刚才那个热闹我们已经看了，俄罗斯的财长还有央行代表来了，欧洲的态度是什么呢？有你没我，不能同台啊，不在一块合影，是这态度。我们姑且认为这还是一种敌对的态度吧，就全球的主要经济体之间现在没有回到俄乌之间冲突之前那个状况，那个状况我们说也谈不上，大家就温情脉脉啊，和和美美谈不上，但总的来说呢，大家彼此之间联系是比较紧密的，尤其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它互补的厉害。但是现在这个形势已经完全变化了，反正 G20 那个会议我们完全没有看出来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有所恢复，大家不但各自为战，而且彼此为敌啊。在这个状况下，你要谋求经济增长难度确实很大，这是一个判断。再有一个呢，美国的财长和美联储主席给全球经济的定调要化债，化债的方式是增长，这话听着挺虚啊，挺虚。而且具体解决的路径，你看贝森特提的那三条，去监管，解决全球贸易失衡，困难国家债务重组，你听出点什么没有啊？真按他说的办呢，那就方便他抢了吧。三点吧，第一，我们看到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吧，就特朗普政府他推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其实是让全球秩序也好，全球经济也好，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主要经济体之间彼此之间的这个博弈斗争是加剧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说你拿一个什么方案出来，你觉得大家会听吗？大家难道不会警惕吗？大家难道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始终有这么一种困扰啊。那你看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他太自信，他动不动就给你出主意，指导你人生。有时候你看这个网络平台也是啊，就好多博主就教你怎么涨粉丝啊，你节目要怎么做。然后你看看他，他也没多少粉丝啊，那你教育我，这不很奇怪吗？那我想说的就是美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有40万亿的债，你自己怎么化债你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然后你动不动对其他的贸易伙伴你就加关税，你就贸易霸凌， 咱就不说中国啊，就说你对你的一众盟友，日韩也好，欧盟也好，你又怎样？包括对加拿大，你更狠呢、啊。你是这么一个国家，你没有经验让我们来学，好吧？你没有好的办法，你真有好的办法，那化债这个问题不就不存在了吗？你说增长，谁不想增长啊？你没有经验，你有的是教训。那现在你站出来言之凿凿，整个世界应该如何如何，这个你说大家会听吗？大家能信吗？另外刚才贝森特讲那几条都不是新招数啊，很多经济体如果真的放松监管了，给私营部门更多话语权了，那就是方便你抢了呗。拉美也好，俄罗斯也好，就这样的故事一再上演呢、啊、这恐怕是我们看到的真相啊。所以还是等等吧，看那个领导人峰会会传来什么消息。当然我心里还有隐隐的一些不安是什么呢？就是贝森特讲的那几条，就是化债啊、增长啊那几条，他是对整个世界，对二十国集团嘛，其他各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他喊了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恐怕首先这药你得自己吃啊，就是美国自己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动作，你比如说放松监管，去监管，这是特朗普政府要搞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就美国经济现在都这样了，你还要放松监管，那你不会有事儿吧？那你要知道美国经济要有事儿，那波及的人可就多了。
1: 3M22 锆石导弹堪称是核污战争中一款神秘兵器，核军宣称这款导弹不可拦截，而乌军则宣称这款导弹可被拦截，而且可被干扰。近日乌方一份报告将这款导弹又推到风口浪尖。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在其运营的追踪俄罗斯武器供应链的战争制裁网站上公布了锆石弹道导弹的更多细节。乌克兰声称锆石不是一种超燃冲压发动机推进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而是一种两级都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准弹道导弹。乌克兰记录到的 3M22 导弹最大飞行速度为 6.8 马赫，而且乌克兰声称锆石使用美国人生产的不少电子部件，要求外界加紧制裁。
0: 这个新闻其实挺值得关注，也非常值得分析，就是乌克兰方面吧，当然加上美国，现在对俄罗斯那个锆石导弹一些细节有了明确的了解，而且把它公之于众了，这样我们有机会得窥俄罗斯这款著名的锆石导弹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个人呢对这种新闻是比较感兴趣的，为什么呢？这种事儿往往骗不了人，有时候你看啊，这不两军对垒吗？彼此之间放狠话是吧，军方官方各种表态，正所谓叫兵不厌诈，这些东西啊，你说不能不信是吧？那不可全信，你自己去琢磨啊，你去分析。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锆石导弹，就是美国和乌克兰他们公布的这些细节，这个其实很难骗人。说到底呢，战争爆发之后吧，俄罗斯用这个锆石导弹多次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但你想过没有，这个东西打中目标之后啊，它不是马上就灰飞烟灭，它会剩下很多残骸。当然这里边有随机性，不定哪块就留下来被人们发现了，但总的来说会有残骸。对这个残骸的分析，如果你有能力，你有分析，你会得到很多东西，就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这次你看乌克兰和美国公开了一部分俄罗斯这个锆石导弹嘛，就是也是分析残骸嘛，得出来的一些信息，总的来说两句话。一句话是什么呢？它这导弹没有超燃冲压发动机。第二呢，有很多零部件是美国的啊，这么两句话，这就很有意思了。那咱们试着做一点分析啊，一样一样说。先说，就是乌克兰方面，他们捡到俄罗斯锆石导弹的残骸，发现，哎，它用的是火箭发动机，不是超燃冲压发动机，这就很有讲究了。简单解释一下啊，第一，这个导弹啊，你有很多种分类，比如分战略的、战术的，你可以分啊。另外呢，我们就说这个洲际导弹、弹道导弹，不管装不装核弹头啊，它那个弹头速度往往很高，7到20倍音速，就是传统的弹道导弹。你说这就高超音速吧？啊，这肯定算高超音速，5倍以上就算。但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弹道导弹呢，它不能算高超音速武器，为什么？这是有标准的。因为传统那个弹道导弹啊，你说你发射一枚啊，它就像扔块石头，它的弹道就是个抛物线，而且你肯定知道，这导弹有发射段、上升段是吧？ 那边有载入段，就载入大气层，就攻击目标是吧？中间这段呢，就中段呢，它是在大气层外边。这个弹道很明确，就是个抛物线，而且呢，中段很高，大气层外边很高啊。那你说你是作为敌方被攻击的这一方，你有预警雷达，你有反导弹导弹，你就拦截吗？甚至你有不止一次拦截的窗口，就多次拦截有机会，这是传统的弹道导弹，所以这玩意儿容易被拦截。你看1991年海湾战争，当时萨达姆手里有那个飞毛腿，打很多目标，美国用那个爱国者防空导弹不就拦截吗？而且效果不错。说到底就是萨达姆手里那飞毛腿啊，它就是传统弹道导弹，你别管洲际导弹还是打500公里的短程导弹，它理儿是一个理儿啊，弹头速度可以很高，但总的来说弹道就固定的，就那样好发现好拦截。正是因为它这毛病，所以人们想办法要改进，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就这么来的。今天你要说高超音速武器指的是什么，大约是两个技术路径，一个叫这个助推滑翔，还有一个就是超人冲压。所谓助推滑翔呢，你看咱们几次阅兵展示的那个东风17，那个东西弹头像个三棱锥，像那眼镜蛇的蛇头一样，它不是普通导弹那个圆锥弹头，那个东西一般叫城波底构型，就是用助推器把它打上去，然后呢它没有动力啊，它是滑翔。你说是滑翔，它和你印象中的滑翔机速度可不一样，几倍音速啊，肯定5倍以上啊，它可以大幅度的机动，就是它的弹道不是抛物线了。你要是开车玩漂移听说过吧，就漂移，它可以漂移，就是说它的弹道是让你琢磨不透的，增加你拦截的难度，而且它必须是5马赫以上，这叫高超音速，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什么呢，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它也是用助推器把它先打到一个足够的高度，另外给它加速，那怎么得3马赫以上，有这样的速度它那个超燃冲压发动机才能启动。那它可以在大气层内，那相对刚才我们讲那个弹道导弹它不是就低吗，而且也可以大范围的机动，就增加你发现和拦截的难度，最终以很高的速度去攻击目标，这也是高超音速弹，也叫超高音速弹啊，一个意思，就你做到刚才我说的这个我认你是高超音速武器，你做不到那就是传统的弹道导弹，传统的导弹弹头7到20马赫也没有问题，但就是容易被拦截，就这个说清楚了啊。那么俄罗斯呢，他早就公布自己有高超音速武器，这个锆石还是全球第一款，人家这么做的广告啊，而且根据早先公布的这个一些资料一些情报吧，大家认为它是什么呢，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它是用那个固体火箭助推，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到三马赫打开这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开始高超音速的巡航，最后攻击目标，是这么个东西。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乌克兰和美国这边研究锆石的残骸说，哎，不对啊，没有看到超燃冲压啊，这不就是火箭发动机吗，就它那个导弹弹体上也没有发动机的进气口啊，你超燃冲压肯定有进气口啊，这不就是使用火箭发动机的导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又没有像那个东风17那样使用那个城波体弹头，那就普通导弹嘛，那以前俄罗斯是不是说谎啊，是不是吹牛啊，这是不是个神话呀，现在泡沫破裂了，这个新闻是这个意思。那等于说俄罗斯这款导弹现在被乌克兰和美国戳破了之前的谎言，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事儿啊。你说那是吗，俄罗斯吹了个牛结果让人家戳破了，是这样吗，有这种可能，但也不尽然。你说那怎么讲呢，第一，也许啊，我们说也许锆石在研制之初，甚至装备俄军之初，它就是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的啊。那你说这不扯吗，这不是残骸，不是吗，听我说啊，最初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啊，第一个这价格会非常昂贵，第二个呢它产能会非常的不足，生产效率会很低，另外呢有一些子系统你需要到国际市场买货架产品，就你自己国内生产不了，你得去买一些东西回来你攒，可能是这样。你说这个话有什么依据呢，依据就是战争开始之初俄罗斯没有大规模使用这个导弹，可能太贵舍不得，可能制造起来不容易，手头没多少。你说实际情况是人家乌克兰看到的残骸用的就不是超燃冲压，对，那就有这种可能，是什么呢，就俄罗斯把自己手头的这个锆石啊做了简化，简化版直接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发动机算了，这样成本能够降下来， 这个技术呢我也成熟，那导引头什么的不变啊，就是把这个技术简化，压了成本，扩大产能，我就能用，我就打，这是一种可能性，你不能排除，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彻头彻尾就是个谎言，俄罗斯就是吹了个牛，震慑自己的对手，但仗真打起来了，你得用这个导弹呢，你一用露馅了，根本不是朝人冲压，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咱不排除，我觉得至少是两种可能，他们分析残骸，我们分析他们这个结论，我们得到的是这样一些判断。那最终有什么结论呢？不管怎么说，俄罗斯研发这款导弹，最终把它投入到实战，而且今年呢，这个导弹产能似乎比之前还增加了，就使用的更多了，它至少也是 6.8 马赫，就超过5马赫。当然乌克兰方面似乎也有拦截记录，但是随着现在乌克兰那个防空导弹短缺啊，那拦截这可能性就越来越小。换句话说，不管俄罗斯这个锆石它是吹的牛，还是现在使用了精简版，那对乌克兰来说同样依然是一款很难对付的武器。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方面呢，这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吧，你还是因地制宜嘛，还是将计就计嘛，就像那个网上俏皮话似的啊，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问题多，你总得解决问题，打着仗呢需要，那你就想办法把这个东西造出来给到前线啊。那俄罗斯目前看来是能做到，当然作为代价牺牲的肯定是它的性能啊，这是一个事儿，说清楚了啊。第二个事儿更有意思，就是这个残骸分析一下发现，哟，有好多美国人造的零部件，哎，这就有意思了。你说这个2022年俄乌之间动手到现在，咱就说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多少次指责中国，哎呀，你给他们这个，你给他们那个，念叨半天，这个导弹残骸一拆，哦，你们家的是吧？那按说乌克兰应该制裁美国呀，应该跟美国翻脸啊，你不敢是吧？这也挺有意思。那你说怎么可能？这事儿是真的假的？应该是真的，这个也不难理解。就是美国呢，它生产的产品啊，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都一样，你可以大概分一下，一个叫什么呢？叫军品，就是军用的，按照军用标准来，啊，高科技啊，成本也高，而且那个东西不是是个人就卖啊。但是还有什么呢？民品或者军民两用，这个东西就比较常见，性能比那纯粹军品可能下调不如，但是呢也可堪一用。关键是这种军民两用的产品啊、商品啊，你就不好去监控去监管。那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买这些民用产品相对就容易，他买的方法也很多嘛。一个是从美国那些企业来讲，他生产出这些东西去卖嘛，那不是所有客户他都监控得了，这是一个。再有呢，俄罗斯可以找到一些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包括什么呢？目前公开的信息显示，中亚就有很多国家，中东也有些国家，甚至有人点名阿联酋、土耳其这样一些国家都可以成为这个中间人，就是他们进口美国的产品，然后再卖给俄罗斯，那中间还能挣一笔呢。另外还有什么呀？二手市场、翻新市场，就很多美国生产的，比如说啊芯片、什么调制解调器这类东西，是美国生产的，我翻新它，让你更不好追踪，这成本还低呢。所以俄罗斯通过它的途径拿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渠道的美国产品并不困难，而且量似乎也不小，它至少能保证俄罗斯军工企业来使用啊，够用啊。所以现在你看这个锆石导弹，大家一看，哟，美国的子系统零部件啊，请问你美国怎么办？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他真的不可能做到自查自纠到最后啊，我的芯片我一颗都不会卖到俄罗斯手里，他做不到，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这个锆石的残骸也再次向乌克兰、向美国、向世界提醒了这一点。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90岁的人，我自己 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他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1/2小时，连续1/2个月，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1/2个月，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 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她想治，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她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

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五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
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他买了20瓶胡家老高。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

0: 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膏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膏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膏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10天半个月、3个月5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3口治慢病。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1: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2: 哦。
1: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2: 啊。
1: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
2: 哎，好，
1: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2: 嗯，
1: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2: 啊，
1: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2: 嗯，
1: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2: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1: 哎，
2: 嗯，
1: 我这个药病呢、啊。在没有用胡椒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的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2: 啊啊啊！
1: 大概在2008年，
2: 哦，
1: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2: 啊啊啊！
1: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2: 啊，
1: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2: 哦，
1: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2: 嗯，
1: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嗯、又贴了外用的膏药、
2: 啊，
1: 养了1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2: 嗯，
1: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2: 嗯，
1: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2: 嗯，
1: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
2: 啊、
1: 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2: 嗯，
1: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2: 你看看，
1: 吃喝
2: 多痛苦、
1: 啊。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2: 嗯，
1: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2: 嗯，
1: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都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2: 嗯、
1: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2: 嗯、
1: 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
2: 啊，
1: 有没有大小便啊？
2: 啊，
1: 他都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2: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1: 是啊，
2: 你得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
1: 嗯，是
2: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2岁、
2: 嗯，
1: 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
2: 嗯，
1: 所以呢，
2: 那可不是，
1: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2: 啊、
1: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2: 嗯嗯嗯，
1: 都没有想到近1-2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2: 哦，越来越厉害了，
1: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2: 你看看，
1: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
2: 嗯，
1: 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2: 啊啊啊，
1: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2: 嗯。
1: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 是我这个腰间门突错，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2: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1: 是啊，
2: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1: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2: 啊，
1: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2: 嗯，
1: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2: 嗯。
1: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2: 嗯，
1: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
2: 嗯，
1: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2: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哎，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2: 嗯，
1: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2: 啊，
1: 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2: 嗯，
1: 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2: 对。
1: 后来老伴呢看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
2: 哦，
1: 哎，看到一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
2: 哦，
1: 哎，老伴就问了 啊，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
2: 嗯，
1: 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嗯、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真又给他买了。
2: 哦，
1: 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糕、啊、效果挺好，
2: 嗯，
1: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2: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0: 哎，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脚上有劲儿了、
1: 啊。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1: 啊，
0: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马也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呢，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啊，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那种酥酥的感觉，
1: 啊，
0: 用手碰两下哎就好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啊，
1: 啊
0: 以前我这个腰痛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
1: 嗯，
0: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
1: 啊，
0: 嘿，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
0: 啊，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
1: 啊
0: 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啊，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1: 啊
0: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
1: 啊、
0: 我刚检查完
1: 啊
0: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那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脂肪肝、
1: 哦、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
1: 啊、
0: 也都是前几名了、嗯、
1: 啊，
0: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膏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1: 啊，
0: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的，是的，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

0: 不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0: 哎、
1: 嗯，
0: 就这样吧、
1: 哎，
0: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1: 好的，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0: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谢谢你啊。
0: 啊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0: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0: 啊啊，
3: 嗯，叫董翠玲，
0: 嗯
3: 嗯，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0: 啊啊啊，
3: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3: 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0: 啊啊。
3: 胡老师啊，
0: 嗯，
3: 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
0: 嗯，
3: 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0: 别客气啊，嗯，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
0: 嗯，
3: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0: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要睡觉了。
0: 哦，
3: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
0: 啊，
3: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0: 啊，
3: 我就被送到了人民医院。
0: 哦，
3: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
0: 哦，
3: 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
0: 啊，
3: 被诊断是冠心病，
0: 哦，
3: 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
0: 嗯，
3: 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
0: 嗯，
3: 我呢。没有同意，
0: 啊，
3: 我说我不想做，
0: 啊，
3: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0: 啊，
3: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0: 啊，
3: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0: 啊，
3: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
0: 嗯，
3: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0: 哦。
3: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0: 嗯。
3: 我这是第2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
0: 哦，
3: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0: 啊
3: 啊！我有脑梗。
0: 哦。
3: 又患了心梗。
0: 啊。
3: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0: 啊啊啊！
3: 有便秘。
0: 嗯。
3: 7-8天排一次便，
0: 啊啊！
3: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 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一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啊，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0: 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3: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他又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他心里藏不住，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胡老
0: 啊，
3: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0: 好的。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3: 谢谢
0: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把您的疾病治好了，好不好？
3: 再见。
0: 好，再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是的。非常欢迎你。
4: 哎，老师你好
0: 啊。
4: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这地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0: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4: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简单的啊，我就动心了，动心要打你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现在医院的反复治的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网上一开始 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5: 哦。
4: 高压就是最上火盛期，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5: 哦。
4: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卡腰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三差五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抗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劲就往针扎那么响，就像咱家拿针扎赖一下，刺一下就疼。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刚说摸一摸还没有擦呀，就像风吹，一捋捋就像有东西啊。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我发现有10多天了。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勒，就像不是针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勒，就勒个口那么疼，再一下那么疼。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啊，就叫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5: 那可不是。
4: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身子就在一呛呢，不一呛跟着老身上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跟身子一呛上了能站住。这种病性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至少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就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接着干都穿刺检查，刺骨针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5: 都已经查过了，
4: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5: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
4: 我就去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记得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重，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5: 稍微轻一点，
4: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5: 越来越往上走了。
4: 越来越往上走。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要搞两根新脸的时候，我就手握

0: 两手一煮的时候，你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了就三股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然后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
1: 嗯。
0: 首先把电浴擦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
1: 嗯。
0: 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
0: 对呀。
1: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
1: 啊。
0: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1: 没有
0: 长时间。
1: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我知道。你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哎，不用忌口。
0: 不用忌口
1: 啊！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0: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邮来还是怎么弄？
1: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这胡老。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
1: 数。对对对，
0: 我也高兴。
1: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你，胡老哈。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普法战争。普法战争是普鲁士王国为了统一德国，并且与法兰西第二帝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而爆发的战争。战争是由法国发动的，最后以普鲁士大获全胜，建立德意志帝国而告终。这次战争使普鲁士王国完成了德意志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另外要说说1939年9月1号，德国突袭波兰。在当天凌晨，德国突然出动58个师、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和6000门大炮，向波兰发起了闪电式进攻。9月3号，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最后要说的是1983年9月1号，苏联击中韩国客机。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1870年的今天，我们要讲普法战争。这是以前我们多少也聊过，今天还要再聊啊。其实，一场战争涉及到的话题是非常之多的哈。这么讲，讲拿破仑，我们都知道哈。拿破仑他的侄子就是路易·波拿巴，他是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他当上了法国的皇帝啊。当时法国从表面上看还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而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正在崛起，这个就是德国，就德意志，他正在完成统一。等于说他本来是非常多散乱的这个小邦哈，其中比较大比较厉害的是普鲁士，他的首相就是俾斯麦啊，铁血宰相俾斯麦啊，他在策动完成德国的统一。但是到最后有一关要过，就是法国，因为法国不可能允许在欧洲大陆真的再出一个什么强权能和自己争霸主地位，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对方肯定要把自己掐死在摇篮里。所以当时普鲁士和法国之间吧，这个关系非常微妙，说到底二虎相争，这样双方最终是对撞。时间是在1870年的7月19号，就是法国对普鲁士宣战，这就干起来了。这里边我必须先插一句哈，就是表面上看法国确实是块头很大啊，欧洲大陆的老大，实际上在普法战争之前，两个国家我们讲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你比一比，拿数字算一算，你会知道普法战争之前普鲁士已经把法国甩在后面。从主要的工业部门哈，就是煤炭啊、钢铁的这个产量、蒸汽机动力的数量、铁路线的长度，就这些数值你算起来，普鲁士比法国就强。你要知道德国还没统一呢啊，就比法国要强。我们都知道战争打起来那个较量到最后就是综合国力啊，经济实力，拼的就是这个。实际上你这么算起来呢，法国其实缺乏胜算了。但是作为拿破仑三世，没有办法，他必须孤注一掷扼杀即将统一的德国。那说到普法战争呢，这个人回避不了，就不说这个拿破仑三世啊，说俾斯麦，就德国这方面实际上是总策划哈，俾斯麦铁血宰相，他一个是在外交上呢想了很多办法。首先我们讲拿破仑三世吧，本身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家伙哈，他几乎把这个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各大联盟都给得罪了，法国日渐孤立，而普鲁士在国际上四面出击，就拉拢各国，形成多少在事上啊，你下围棋讲事啊，在事上面啊得意。然后这个导火索在哪儿呢，在1868年，当时西班牙呢有一个王位危机，他这个女王叫伊莎贝拉给废了。当时呢西班牙方面希望普鲁士国王，就是威廉一世，他有个堂弟叫列尔波德，那你可不可以来做这个国王，1870年就把这事提出来了。普鲁士方面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啊，西班牙国王是我们家亲戚有什么不好啊，当然就愿意。这个对法国也能形成一种夹击之势哈。那法国也很明白这个状况啊，我也不想孤立，我也不想被夹击，我就反对这个事情，而且态度很强硬。最后是在法国的压力之下呢，威廉一世就说，那好吧，那算了算了算了，这事儿拉倒啊，就我们方面，就是我这堂弟，我们放弃西班牙王位不就完了吗？ 那这时候你注意呢，俾斯麦和威廉一世还没在一块儿啊，他就给俾斯麦发电报说放弃了，这事拉倒，你就把他这个处理就完了，就这么着了啊。俾斯麦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跟法国干一架，把他打倒，那我就完成了统一，而且成为一个列强，这应该是个好机会啊。所以他接到这个国王就是威廉一世的电报，这个时候据说他正在吃晚饭，和他一块吃饭的是谁？就老毛奇这帮，就是将军啊。这帮人早已经在做准备，就是可能到来的普法战争早就在做准备。所以据说接到电报之后，俾斯麦就问老毛奇干一下，这帮将军说干干，跟着干，就这个样子。在这个情况下呢，俾斯麦就偷偷的修改了威廉一世的这个电报，这样这个内容变得很强硬。所以呢，在外人看来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普鲁士被法国给欺负了，那么普鲁士的态度也比较坚决粗暴，拒绝了，就这么一个状况。这个电报是在哪天呢？在法国大革命纪念日那天发出来，这你想可想而知哈。双方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普鲁士人，那种民族主义情绪是空前高涨啊！而且不单是普鲁士，整个德意志人，普鲁士想统一德意志哈，这大家这个民族情绪都很高涨。而法国人觉得呀，你这不也是当众羞辱了我吗？这不是骗我吗？耍了我了。这样矛盾就激化，新仇旧恨啊。在这个情况下，法国才决定对普鲁士宣战。而欧洲各国的列强因为俾斯麦做了工作，觉得你法国这你有问题对吧，你管太多了，基本上就宣布中立，你们俩单挑吧，没人管这事儿啊，就成了这么个状况。可是刚才我们讲了，普鲁士就老毛奇这帮就是战略家早就做好打仗的准备了，就等着你法国人来。而法国人呢，这真就来了，但是他实际上呢眼高手低，他的准备是不足的呀。那么拿破仑三世说到底呢，他因为有拿破仑本身这个名号，大家也觉得这战神呢、啊、这一出手肯定能赢啊，法国老百姓普遍是这个判断，这没什么好说的。可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准备啊。但是这个拿破仑三世给架到火上烤，那这非打不可啊，御驾亲征跟他干，万一我能赢呢？所以实际上严重的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贸然的和对方就开战，就是1870年7月19号，他先对普鲁士宣战，这就打过去了。战争初期呢，对普鲁士来讲是防御啊，这个法国人属于进攻算侵略啊。但是一打仗，法军的这个腐败其实就暴露出来，他说到底粮草奇缺，装备不足，有说军官找不到自己部队的也有。这干到8月2号，法军闯入德国的境内，就遭到迎头痛击，之后就全线崩溃啊！法军主力被分割成就两块吧，一块让人给包围在这个叫麦茨，是个要塞；另一块呢是跑到了色当。那么路易·波德巴就是拿破仑三世也是到了色当，普军是跟进，把色当包围。到了1870年9月1号的拂晓，两军在色当进行了决战，就大会战啊！打到下午，法军竖起白旗，递交投降书。到第二天呢，路易·波德巴连同元帅啊，39个将军。还有10万多士兵就做了俘虏。这消息在9月4号传到了巴黎，巴黎人民当时就怒了，这就暴动了，冲进皇宫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这就算完蛋了，然后就建立所谓共和国。其实关于一场战争啊，复杂的很，从策划呀、发生到最后决出胜负，后面往往还有和谈啊，失败的那一方可能还要割地赔款啊。所以像普法战争这样的事情，在后续大家可能就不太清楚，这中学历史课本可能也没有啊。我们来聊聊这事儿啊。当时普鲁士军队是长驱直入，进入法国，占了很多就法国的工业重镇啊，巴黎都被困了4个月。然后就是签一个凡尔赛合约，再之后就是巴黎公社，就法国人民就起义嘛，就闹起来了。我们还知道这个普鲁士的国王就是威廉一世是在法国在凡尔赛宫登基称帝，德意志帝国呀，这皇帝在法国称的帝啊，他等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那么这时候法国呢就是乱套了嘛，最后搞了一个叫第二共和国，就想尽快结束战争啊，就跟德意志帝国就签这个法兰克福条约。法国呢说到底就是割地赔款嘛，割就是割那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你看那个小说就都德不有一个最后一刻嘛，写的就是这段历史啊。那下面还有一个赔款，赔款呢当时就是俾斯麦，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俾斯麦，他等于主持这场战争，也主持之后的整个这个谈判怎么办，对法国怎么要价。当时俾斯麦就想，我这么着哈，我多要点，我狮子大开口，我要50亿法郎，大概就是10亿美元啊，作为战争赔款。你说老头穷疯了，倒不是这个，俾斯麦的想法是这样啊，我给你一个你没办法接受的数字， 巨款啊。那么法国呢，给不了这个钱怎么办？只能在其他方面就让步呗。俾斯麦是这么想，但是没想到法国方面就没还价，你要50亿，好嘞，那咱就给50亿呀。这个大大出乎俾斯麦的意料，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搞错了，开价开错了，就暗自后悔，就价码要少了。但是没有办法了，你把话说出来，那也不能反悔了，所以最后就签了这个约，就是50亿法郎的赔款。而且说清楚啊，你什么时候还清楚，我什么时候撤出法国北方6省和巴黎，否则我军队就德国军队，我可在你们家待着。这是当时达成的这个就条约吧。那你说法国这么有钱，它毕竟是一个老牌的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吧，殖民帝国吧，遍布全世界的殖民地，它全盛时期就仅次于英国吧，那想办法搜刮去嘛。为了尽快让德国人从自己国土上撤走，怎么办呢？法国政府向民间发了3次就50亿法郎的债权啊，老百姓掏钱嘛，大家就是融资吧，数百万法国人就认购这个债权，据说总额是450亿，我够还9次，怎么着？这是法国人干的事儿，所以等于用2年的时间就把德国那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我还清了。这样1873年，德国人你给我走走，撤出法国，就不得不撤出法国，这是这个战争之后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桥段。当然在这之后，德国呢是取代法国成为欧洲的大陆霸主，这成为世界顶级列强啊。当然你像法国这奇耻大辱，想办法怎么也得捞回来啊。所以到最后你看哈，其实1战和2战法国还都算是战胜国，那德国你就倒霉吧。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号哈，今天我得说说1939年9月1号，就是德国突袭波兰。1939年的9月1号，在凌晨，当时纳粹德国突然是他动用58个师，大概有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向波兰发动闪击战，或者叫闪电战，什么闪电式进攻。到9月3号呢，英法对德宣战，因为他们和波兰是盟国，这就盟约都写好了吗？那边干起来你必须得宣战，所以9月3号英法是被迫不得不对德国宣战。那么二战有人讲叫全面爆发，就欧洲战场是9月1号真正的打起来了。所以今天这个日子确实比较特别啊。当然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你要从中国这个角度算，那我们讲14年抗战，咱们得从31年算起，这是咱们的算法。在欧洲呢是39年9月1号，就是纳粹闪击波兰，是从这天算的。当时德国对波兰的这个侵略战争呢，这是希特勒称霸世界战争计划一个总方案里边一个重要的环节吧，是个组成部分吧。波兰在哪儿呢？在这个欧洲东边吧，它再往东就是苏联，西边就是德国，它夹在他们俩中间，这位置很难受哈。南边是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现在也分开了啊。北边就是波罗的海，它的战略地位大家认为是很重要，这毫无疑问哈。当时呢，它是英法在欧洲各盟国之中军事上还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德国如果拿下波兰呢，可以获得大量的这个军事经济资源，而且呢，也能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再和英法干，它也没有后顾之忧了。甚至你要打苏联呢，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所以德国就一系列的动作，先把奥地利拿下。奥地利基本上说德语嘛，然后捷克拿下，然后就是对准波兰。38年10月份开始呢，德国你看啊，就开始做一些小动作。他怎么干呢？先向波兰提这个领土要求，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但泽，还有个地方是波兰走廊。而且呢，波兰走廊这个地方我要搞公路、铁路，这个权利你得给我。那作为波兰方面，一个是自己自恃军事力量很强大，波兰人也很能干的哈，很能打的，当然要拒绝，就波兰政府拒绝纳粹的要求，那么德国就要用武力迫使波兰就范。这个亲波的方案叫做白色方案，它的这个战略构想就是呢，快速兵团、优势航空兵突然袭击，就闪击战哈，一举把你灭了就完了。那么德军的所谓闪击作战这么一种新的这个作战方式，在波兰身上应该讲是首次哈大规模的，就是倾尽全力的使用，应该讲非常成功。在1939年的8月31号晚，那么就德军还穿波兰军装，就算是特种兵哈，冒充波兰军队袭击了德国边境的一个电台，叫做格莱维茨电台。注意啊，他们是穿着波兰军装，以波兰人的身份袭击了德国的电台，然后在广播里呢是用波兰语，就是开始辱骂德国，而且可能要死几个人呢，死几个人穿的是波兰军服，实际上据说是德国囚犯，反正这现场给打死人了，这是有证据的。接着全德各个电台就开始播送这个消息，就是德国遭到波兰的袭击了。这样在9月1号拂晓，德军开始就还击嘛，以还击的名义这就入侵波兰了，这等于说是这苦肉计吧，来了这么一出。波兰挨打之后马上就希望就是英法盟国啊，马上援引相关的盟约，你得给我帮忙啊，得干呐、啊！但是英法一方面宣布说我们肯定是对德国宣战没有问题，3号就宣战，然后呢是宣而不战，就没有真正的援助波兰。而对于德国的这个突然袭击吧，波兰方面其实准备不足，加上德军确实经过非常精密的这个演练啊，他那个闪击战实际上是空地一体战，地面有坦克，天上有飞机，而且空地联络是很畅通，推进速度又很快。这个波兰是没有玩过的，因为他的这个作战思想还停留在一战，就是挖那个壕沟啊、壕堑呢、碉堡啊、铁丝网啊、机关枪，还这套玩法呢，所以吃大亏了。仓促应战，在德军进攻下是迅速瓦解，溃不成军。到了16号，你看没几天，波兰政府就跑了，跑到国外去，流亡政府了。当然波兰人和波兰军队应该说还是很勇猛吧，和德军殊死战斗吧，而且有一个著名的华沙保卫战，华沙军民大概也就坚持了20多天，最后是弹尽粮绝啊，华沙陷落。当然很多波兰人认为我们是被英法给出卖了呀，关键时刻遭到了背叛啊，这是帝国主义大国争霸的牺牲品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九月一号哈，1983年的今天有件事儿，就是苏联击落韩国的民航机。这个事情当年确实震惊整个世界哈，当然说到现在还有谜团，你要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一定说得清楚，或者说根本就说不清楚，真相可能还在历史中隐藏着，等待后人去挖掘哈。大概是这样，就1983年的9月1号呢，韩国的大韩航空007号客机，你看007，这英国有一特务叫007是吧？这个飞机被苏联空军给击落了，结果10年之后，就过了10年啊，说国际民航组织大概公布了这个调查的结果哈、啊，说这个007号客机脱离航线，他们没有利用惯性导航的那个系统，利用罗盘方向固定在245度飞行，就导致了飞机脱离原来的航线。这个飞机在萨哈林岛上空呢，被当时苏联实际上应该是防空军哈、啊，用战斗机发射导弹把它给击落，说是飞机上有269名乘客和机组成员全部丧生。你看83年出的悲剧，93年把这个事儿抖了清楚了，但是93年苏联已经解体了，那么韩国方面要求俄罗斯政府就这个事儿你赔偿吧，但是也没有提具体的赔偿金额。但是俄罗斯方面态度说什么呢？当年苏联对击落韩国客机没有责任，是机组破坏了航行规则和一系列不幸情况的耦合导致飞机被击落。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这个飞机偏离航线250英里，不可能是偶发的，这是破坏了当时有效的规章和指令的结果。另外，苏联的防空系统已经跟踪这个飞机2个多小时，但是因为是夜间，没办法判定这是客机，认为是美国的侦察机，所以苏联方面就军方啊，根据对于入侵飞机采取强制措施的指示进行了攻击。我们是有理由的，而且对入侵的飞机开火不需要事先警告。当然，叶利钦也说这玩意儿是冷战期间最大的悲剧啊，是这么说的。所以你看，说到现在这个事儿到底怎么着？就说不清楚了。那么真正的内幕呢，当事人是怎么说呢？当时亲自驾驶就是苏联的那叫苏-15，是一种大型的截击战斗机啊，击落了韩国客机，那是一个飞行员了，叫做奥斯皮维奇。他透露了一些内幕，说在83年8月底呢，他的是中校啊，从休假之中被紧急召回待命，他是在库页岛一个秘密基地，就在那儿就等着无所事事。9月1号早晨这天呢，他说我接到紧急命令，说有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穿过了堪察加半岛，向库页岛飞过来。对于我们来说，命令就是一切，我就马上行动啊！我必须是在离苏联领空95英里的地方拦截他，我就驾飞机跟在他后面了。距他8英里的地方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大家伙，包括这个头尾的灯。我的第一个反应说，这是苏联运输机啊，是不是防空部门来测试我们的这个反应速度啊？跟了他60英里之后，我的飞机飞到10000米高空，飞到他旁边去看究竟。在150到200米的距离呢，根据灯光和窗户的形状，我判定这是民用飞机。我看到2排窗户，这应该是波音，是一架外国飞机，这是能看出来的啊。但是中校肯定看不清驾驶舱和乘客，因为夜里边哈、啊，而且夜里边很多窗户就都关上了。虽然这是一架民用机，这可以判定，但是这位中校呢，因为冷战期间嘛，受到的教育就说这肯定是反苏的一个阴谋一部分，而不是一架民航的商用飞机，所以他在这个和地面对话里也没有把这事说特别清楚。我没有告诉他们那是波音飞机，他们也没有问，我只说看到灯亮着，有可能是运输机。按照中校的说法，他一越界我把他干掉就完了，但是上头还不同意，他们让我把他拦截，让他迫降。为了迫降这架飞机呢，这位中校开了3次火，但是他那个炮呢没有夜光弹，所以天黑也看不见，他打了500多发炮弹，对方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但是他觉得作为韩国的飞行员，你应该能看到我这个炮火啊，灯光能看到。但是几分钟以后，这架007已经飞到了海上，不能再拖了。中校就打出2枚空对空导弹，那个大目标那还躲得开吗？当即坠入大海。这位中校说，我非常想迫降他。他说，你以为我想杀他吗？我还想跟他喝一杯呢。到现在这位中校认为呢，他是民航机，但是他肯定负有特殊使命，而且上面就没有乘客，我也不后悔亲手打掉他，我甚至为此感到荣耀。他不满意的是说，这事儿完了之后给他的奖金呢是200卢布，而且还得扣税哈。你说说完了就算说完了吧，因为这个事情最后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可能性的结论。第一个，大韩航空是靠不住的，那飞行员不行，偏航偏的这么厉害，你什么飞行技术啊？那就是你把自己和乘客都送到鬼门关里去了，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这架飞机带着几百名乘客去执行所谓特殊使命， 因为韩国人嘛，是跟着美国后面跑的，绑在美国战车上的，又是冷战时期，所以有可能呢是美国指使韩国利用民航机从事侦察飞行，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这架飞机上没有那么多人，没有所谓的二三百名乘客，之所以这么讲也是为了给苏联抹黑而已。那么这架飞机执行侦察任务的性质也无需质疑。我们讲这个事件，我们能猜测到的可能就是这些吧。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3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 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

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

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你想自己熬胡家老糕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糕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糕的话，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糕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它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是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糕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糕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糕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糕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糕，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
云如精，其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吃饭，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
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
出没出过

0: 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特遭罪，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遭罪，但是好得快，最多半年会见效果的。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 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啊，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用，
0: 不吃是不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啊、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啊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挺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这不就是看到效果了吗？这是
0: 哎
2: 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 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的。哎，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哎，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是不是？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2: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嗯，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的什么事儿啊，弄的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膏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0: 啊，很痛苦啊。
2: 哎、这对呀、啊，肿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好，
0: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对，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当时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寻思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到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2: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哎，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
2: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
2: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心情也好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 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0: 对，太好了。
2: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胡老啊。
0: 嗯，别客气，
2: 说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
0: 您
2: 说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打着给您鞠个躬。
0: 您就要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高啊。
2: 哎，谢谢您胡老，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0: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
0: 嗯。
3: 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尾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都不行啊。
0: 嗯。
3: 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些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定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0: 啊，
3: 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0: 啊。
3: 后来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0: 嗯。
3: 不疼了。
0: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高啊？
3: 啊，对，
0: 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哎，我说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
0: 嗯、
3: 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
0: 哦、
3: 干啥都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
0: 嗯，
3: 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0: 啊啊嗯，
3: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
0: 嗯，
3: 吃一个硝酸地平得吃2样，
0: 啊啊啊！
3: 现在呀、啊，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了。那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
0: 嗯、
3: 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0: 嗯。
3: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0: 啊，
3: 吃
0: 着
3: 老高
0: 了，
3: 哎呀。
0: 嗯，
3: 完了，气短呢，也是早前好多了，
0: 嗯，
3: 也不那么气短了，
0: 啊啊，
3: 我就吃老高啊，真好
0: 啊，啊
3: 啊，嗯，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0: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先强了，
0: 嗯嗯，
3: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0: 嗯、
3: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办呢
0: 你？你看改变得多快呀、啊
3: 嗯，
0: 是吧？啊，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0: 啊 首先呢，我非常高。

0: 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1: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0: 所以您这啊，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胡家老膏这药确实特别好啊，真好。
0: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1: 好，坚持吃。
0: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0: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1: 好，
0: 好，就这样了，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0: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3: 谢谢。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0: 没错，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您带来的胡家老膏真是太……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0: 啊，
3: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膏的亲身体验吧，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膏，更多的人受益，也算是做件好事吧。哎，胡老，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0: 好的。
3: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0: 啊，
3: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0: 啊，
3: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0: 啊，
3: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0: 你看看，
3: 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0: 啊，
3: 这就倒地上了，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0: 啊。
3: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说我是什么脑梗，
0: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是吧？
3: 对对对，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不是滋味啊。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一点点劲啊，
0: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3: 腿都使不上劲啊。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特别的难受。 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
0: 啊、
3: 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0: 啊，
3: 所以说每个两个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
0: 啊、
3: 练练我的腿、
0: 嗯、
3: 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0: 嗯
3: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的木沉沉的，怕我难受、
0: 啊、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3: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
0: 嗯嗯嗯，
3: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
0: 嗯、
3: 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0: 哎
3: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啊、我就心疼老伴、
0: 哎、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3: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
0: 嗯、
3: 睡不好觉
0: 啊，
3: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比我吓醒，
0: 嗯，
3: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0: 嗯嗯，
3: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0: 就是
3: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0: 嗯嗯嗯嗯，
3: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0: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3: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0: 啊
3: 就让我听听广播
0: 啊啊啊，
3: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0: 哦您听到了是吧，
3: 哎哎听到了、嗯、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0: 嗯嗯嗯，
3: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0: 没错，嗯，
3: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0: 啊，
3: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0: 嗯，
3: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0: 啊啊啊，
3: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0: 哦用上了啊，
3: 嗯，我清楚的记得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
0: 啊，
3: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0: 嗯嗯嗯。
3: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0: 啊，
3: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0: 嗯，多困难。
3: 但是
0: 不是？
3: 哎，
0: 啊，
3: 对对对，很困难。
0: 啊，半身不遂的人，
3: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0: 脑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3: 嗯、
0: 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0: 嗯，
3: 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
0: 啊，
3: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0: 你 看
3: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0: 嗯，
3: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
0: 啊、
3: 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0: 嗯，
3: 之前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0: 嗯，
3: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0: 啊
3: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胳膊啊腿啊有劲呐、啊、
0: 嗯，
3: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0: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哎、是不是、哎、
3: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0: 没错、
3: 哎、就天天啊带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0: 啊啊啊啊，
3: 一点一点的我带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0: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3: 了，是啊，
0: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3: 嗯，
0: 这是一个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3: 是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谢谢、
0: 嗯、
3: 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0: 嗯，
3: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0: 你看看太好了，
3: 哎呀
0: 改变多大、
3: 啊、有资助了、啊、哎、
0: 嗯、
3: 哎心情啊也好了，
0: 没错，
3: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0: 嗯，
3: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1年的时间了，
0: 啊啊啊，
3: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0: 啊、嗯，对，
3: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0: 嗯嗯嗯，

0: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现在啊，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啊！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嗯，
0: 哎，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呀、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
0: 方便多了
1: 结局，太好了、
0: 哎、啊！老班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
0: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0: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1: 啊哎，
0: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1: 啊、
0: 哎，老伴的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啊，累得腰酸背痛的
1: 啊。
0: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啊啊、
0: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1: 好、
0: 哎
1: 嗯、
0: 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1: 啊。
0: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1: 哎，
0: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1: 哎、好，我为您高兴了。啊，
0: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1: 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1: 没错、
0: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胡家老高，早日的摆脱病痛、
1: 嗯、
0: 早日的重获健康、
1: 嗯、
0: 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1: 对对对对。
0: 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到了这里了、
1: 哎、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这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

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乏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
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齐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当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吃饭，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1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
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
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特遭罪，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遭罪，但是好得快，最多半年会见效果的。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4瓶胡家老膏，不到1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1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10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1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

0: 过来一网兜的 U 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事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啊，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
2: 对呀、啊，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儿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啊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儿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啊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啊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
0: 特别受惊，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 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

0: 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抬不起腿来，感觉到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走走，锻炼锻炼。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0: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好了！
0: 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0: 对，是
1: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太好了。
0: 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1: 别客气，
0: 说我也
1: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打个给您鞠个躬。
1: 您就要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膏啊。
0: 谢谢您胡老，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1: 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1: 哦，秦皇岛啊。
3: 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呢9月份的就是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儿都不行啊。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订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我这个。

0: 内八，我这个那内八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后来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八九天儿，这药真好使。
1: 嗯，
0: 不疼了。
1: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
1: 就不疼了。
0: 就吃这个，
1: 啊、
0: 哎，我是往往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
1: 嗯、
0: 现在我吃两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
1: 哦、
0: 干啥都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
1: 啊、
0: 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1: 啊啊，嗯，
0: 我原来吃两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
1: 嗯、
0: 吃一个硝酸地平，得吃两样。
1: 啊啊啊，
0: 现在呀、啊、血压也降了、
1: 啊、
0: 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的。那早前
1: 你
0: 不敢站着，就得倒着，
1: 嗯、
0: 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1: 嗯，
0: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1: 啊，
0: 吃
1: 着
0: 老高。哎呀，
1: 嗯，
0: 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
1: 嗯，
0: 也不那么气短了。
1: 啊啊。
0: 我就吃的老高啊，真好
1: 啊。
0: 啊，嗯，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1: 哦，
0: 我精神也比早先强了。
1: 嗯嗯，
0: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1: 嗯，
0: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1: 你看改变得多快呀、啊
0: 嗯、
1: 是吧。啊，
0: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1: 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
0: 啊，
1: 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0: 你是，我早就想打呀、
1: 嗯，
0: 电话不好打呀。
1: 所以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啊？
0: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
1: 嗯，
0: 真好。
1: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坚持吃。
1: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
0: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
1: 嗯、
0: 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1: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
0: 嗯、
1: 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嗯，好，就这样了，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真是
1: 啊，
3: 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1: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3: 哎？谢谢。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1: 没错啊，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1: 嗯，
3: 您带来的胡家老高真是太
1: 啊。
3: 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
1: 哦。
3: 哎、啊，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
1: 嗯，
3: 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 啊，
3: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
1: 嗯，
3: 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高的亲身体验吧，
1: 啊，
3: 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高， 更多的人受益。
1: 嗯，
3: 也算是做件好事吧。哎，胡老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1: 好的。
3: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1: 啊，
3: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1: 啊，
3: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
1: 嗯，
3: 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1: 啊。
3: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
1: 嗯，
3: 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1: 嗯，你看看，
3: 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这就倒地上了，
1: 嗯，
3: 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
1: 哦，
3: 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说我是什么脑梗，
1: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3: 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
1: 哦，
3: 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
1: 嗯，
3: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嗯，一点点劲啊，
1: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3: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1: 嗯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特别的难受，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1: 啊，
3: 所以说每隔2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捏捏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的木沉沉的，怕我难受。
1: 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
3: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该享福的时候，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我就心疼老伴，
1: 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3: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睡不好觉
1: 啊，
3: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比我吓醒，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3: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3: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啊就让我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3: 听到了，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
3: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3: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用上了啊，
3: 我清楚的记得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1: 多困难，
3: 但
1: 是不是？
3: 对对对，很困难。
1: 半身不遂的人，
3: 脑
1: 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看
3: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3: 哎，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3: 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3: 逐渐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3: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1: 啊，
3: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胳膊啊腿啊有劲呐、啊。
1: 嗯。
3: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3: 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哎、是不是、哎、
3: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3: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啊啊啊，
3: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3: 是啊、哎、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3: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3: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3: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3: 哎呀，
1: 改变多大、
3: 啊、有支柱了、啊、哎、
1: 嗯、
3: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错，
3: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3: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3: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啊，嗯，对，
3: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1: 嗯嗯嗯，
3: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
1: 啊，
3: 现在啊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3: 我自己 啊,
1: 啊，
3: 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3: 是啊，
1: 嗯，
3: 哎，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
1: 嗯、
3: 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3: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3: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
1: 嗯、
3: 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
3: 方便多了、
1: 结局、哎、太好了啊。
3: 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3: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3: 谢谢谢谢、
1: 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3: 嗯、
1: 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十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
3: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3: 嗯、
1: 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嗯，
1: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3: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1: 啊、哎，
3: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1: 啊。
3: 哎，老伴那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啊，累得腰酸背痛的
1: 啊。
3: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啊啊、嗯，
3: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1: 好，
3: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1: 哎
3: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啊、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1: 嗯，
3: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1: 哎，
3: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1: 哎、好，我为您高兴啊。啊，
3: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1: 好，
3: 还有呢，就是、
1: 啊、
3: 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1: 没错、
3: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胡家老膏、
1: 嗯、
3: 早日的摆脱病痛、
1: 嗯、
3: 早日的重获健康。 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

0: 真，
1: 对对对对，
0: 啊，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到了这里，
1: 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四季如春啊，整个东北人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海南岛。那这海南岛上啊，风光无限呢，有大东海，有鹿回头啊，有这个吃不完的海鲜，还有啊，很少能看到的热带植物。那这两天讲过了呀，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闲着给打电话过来，说孟飞老师这啥情况啊？怎么这两天？听着孟飞老师好像讲评书一样啊。哎，这个是啥呀？这个就是我的经历，我的见闻。也就是说呀，一方面呢是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接触到市面上很多的好东西。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这个科技它都在进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些好的这个项目啊、产品啊、药物啊、治疗方法。那你说是不是有这么句话呀，叫与时俱进，那我们不能落后啊，是不是？同时呢我们很多合作的企业呀也会把他们这个好东西带给我们。你看啊，就说这个海南的黎族，这个黎族啊在这个海南岛上都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从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啊，海南岛上就已经有古黎族的存在了。那到现在为止啊，几千年了，他们呢才是海南岛最初的主人。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啊，这海南的黎族啊，通过从祖先那里传承留下的东西啊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最早以前呢，这个海南的黎族啊，它跟现在有明显的区别。怎么说呢？他们几乎都是生活在山里面啊，不能说与世隔绝吧，也差不多。而且呀，您发现没有，只要是我们中国呀这个传承的比较久的民族，它都有一个现象。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崇拜。你看啊，我们在这个巴蜀文化当中啊，对这个老虎就有崇拜啊。然后呢，这个中华民族的图腾啊，就是对这个龙有崇拜，包括还有一些啊，你像这个云南的黎族啊，他们对什么呢？对这个火有崇拜。所以说七月份不有一个火把节吗？啊，就是云南黎族那面，但是那个黎族啊。跟海南的这个黎族它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不讲了吗？这海南的黎族啊，据说是百越一带传过来，还有一说呢是从云南少数民族当中演变过来的，还有一说呀就是从黄帝时期这个中原大战呢，那个炎帝黄帝的部落和这个九黎蚩尤的部落打仗的时候，哎，就有了这个民族。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呢又相传是蚩尤九黎的后代。那你看是不是这个传承的时间够久啊？那大家可能说呀，听过几个神话传说，听的什么呢？听的这个夸父逐日，哎，又听说过这个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等啊，这种远古的传说。那大家呀可能就想象得到了，就什么呢？中国自古以来呀就有自己的这个神话传说和神系的传承。你看咱们说 最早啊，宇宙一片混沌，盘古呢，清醒了之后，手持一把开天巨斧，一斧就劈开了天地，清者上升是为天，浊者下降是为地。然后啊，这个盘古氏啊就站在这里了，他就长，他怎么长呢？他每天往上涨，天就越来越高；脚往下长，地就越来越厚。所以啊，就有了盘古开天地之说。你看这是什么？这中国古人呢，就说呀，是盘古一斧展开了混沌，啊，从而呢就有了天清地厚之说。那这是什么？这是最早的巫，也就是现在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包括后期什么女娲补天呐、啊怒触共工山呐、等等等等，一切一切呀、都是中华民族到现在为止的历史传说。那当时啊，无论是中国的华夏民族的哪个民族，都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巫术啊。咱们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传说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最早啊，实际上就是对天地的一种祈祷、祭祀，或者说叫祈求。祈求什么呢？希望啊，上天能够赐予人类风调雨顺，能够让人呢吃饱穿暖，不去饱受自然灾害。因为什么？因为人们就感觉到啊，说这些事儿啊，不是自然所产生的，是一定后面呀有一种神力。所以啊，就有了最早的这种祭祀和巫术的产生。那同理啊，包括到现在啊，你像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这都很正常啊。你看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你包括现在在海南的黎族，也就是海南黎族啊，这一支里面也有现在，当然咱现在几乎都是见不到的，对不对？它这里面呢就分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就叫就是殡葬的葬，生就是生育的生，就是生死的这一块啊。所以啊，这个海南黎族也有这样的传承，只是呢他们没有文字，就是口口相传。其实在中国整个古代啊都有，因为有了神话信仰和仪式，哎，就有了记录。那你看当时啊，这个没有文字之前，人们怎么记录啊？人们就在这个石头上啊，画壁画，或者是刻。再到最后呢，这个壁画啊，慢慢慢慢的就变什么了？就变成了符号。那这符号一出来啊，慢慢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象形文字。那再往后，慢慢慢慢的文字就产生了，然后啊，就有了历史，有了记录，有了系统的传承，就出现了。那咱们刚刚说到啊，这个海南的黎族啊，就有三个巫，哪三个呢？白巫术就是鸠，黑巫术就是亥，这个葬生巫术啊，就是跟生死有关。那所有的海南的黎族啊，最崇拜的就是他们的巫师啊。当然说咱们这是建国以前那个时候的事了，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啊，这个民族没有文字，那他传承的就是说出来的东西。受谁统领呢？就受这个黎王的统领。哎，那包括这个白不就说了吗？是救人的、祈福的、救命的。实际上啊，黎王之间就有这个关系。那一般来讲，部落的族民生病了怎么办呢？那生病了是不得救治啊？那找谁啊？就找这个部落里面的族长，也就是黎王。或者呀，那当时啊，就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就有一样东西，慢慢的就被整个黎族啊，就给认识到了。是什么呢？就是山上长的一种草。哎，这种草啊，在海南黎族这一块就传承。传承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草能够治百病。那这个草啊，必须献给谁呢？必须献给黎族最崇敬的、最崇高的啊、最厉害的，也是最幸福的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整个黎族统领都归他来管。 无论是几万人、几十万人还是上百万人，这些人呢就必须接受黎王的统领。那在那个时候啊，这个黎王这个草，也就是说山上这种特殊的草还不多，采下来给谁呢？你不能私藏，你必须把这个草啊交上来，交给黎族的王。哎，这就是黎族最神秘，同时也感觉最难得的救命的药材啊。那这个东西啊就被黎族人就有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黎王草，喝到嘴里就叫黎王茶。那黎族人认为啊，这个东西啊能救命，这个东西啊能治百病，这个东西啊是整个民族的依托，必须得给一个最能信得过的人保存。那信得过谁啊？那就能够信得过黎族的王啊，所以就交给他，就这样名字啊就叫黎王草。有人说，哎呀挺有意思啊，说海南以前还有王，那当然了，对吧？这个少数民族部落呀，在国外叫什么？叫酋长啊。那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少数民族部落也有头领的，有的人呢叫头领，有的叫头人啊，有的人呢叫王。你看啊，咱们不讲过这个湖北的恩施吗？如果说你到了湖北恩施啊，你到了恩施市，有一个景点儿，什么景点呢？叫土司城。那恩施州啊，也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叫土司支，也就是说土司就相当于黎族的这个王是一样的，他统领着整个这块，所有的族民呢都得听这个土司的。那给土司盖了一个城，这个城堡啊叫土司城。如果要是有去恩施旅游的，你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这个土司城现在呢是旅游景区了。那海南呢，这个黎族啊就叫黎王。那黎族的黎王他不是为自己的，这少数民族有意思啊，他们这个王啊或者是土司啊，更多的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带领着他们所有的族民呢，能够顽强的活下去，能够啊和自然和野兽搏斗，能够保持温饱，有吃有穿，保证族民正常的繁衍。那这个黎王草啊就在黎族人民的心中就是被为珍贵，也是被为信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那你看这次呢，我不就是刚刚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讲到我开始去海南岛啊，好多年以前了，这也是啊跟小杨总接触之后第一次了解黎王草的这么个经历。那昨天给大家讲了，说我呀把这个黎王草啊，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我喝完了这杯茶呀不带劲，这个颜色呀清脆欲滴，哎，这个五六片叶子在里面呢伸展如绸，同时啊这个闻到了之后有一种草木的清香，而且喝了之后这晚上啊觉睡的特别好。哎呀，11点多睡着了之后一觉睡到了6点多，然后第二天早上明显的就感觉这小便呢有劲儿了，然后呢尿的比以前还多，同时啊这个小便呢味道不好了。你看咱是医生啊，咱自己心里懂啊，什么情况呢？这一定是就是这一杯黎王茶通过我喝了之后啊，包括睡了一觉，这黎王茶呀起作用了，在我身体当中循环之后啊，给我洗了洗肾。哎，你看毕竟40多岁的人，这肾里面呢也有杂质啊，这血液当中也有不干净的东西，但是呢没想到这一杯黎王茶就给我这个肾呢洗了个澡。哎，给我呢像吃了一片安眠药一样，当然咱没吃安眠药，但是呢就像吃了安眠药一样，给我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镇静安神。所以啊这一下子就把我对黎王草这个兴趣啊就给勾起来了。哎，我就给小杨总就说了，我说我想了解了解。小杨总啊也挺开心，他说我呢今天给你当向导，我呀车里油也加了， 水也买了，零食也备了，他自己抽的烟也装上了。啊，他说了，就是带着我转一转。我也说了，你只要带着我去了解这个东西，去哪儿我都一起跟你去。我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说，为啥说我这个小便一变化，我还这么开心呢？首先一点啊，你看那个时候，这我四十多一点啊，四十多岁，也正是壮年呢。这个本身呢，又是科班大夫出身，对身体的这种重视，以及自身呢，平时的这种保养啊，就不用说了，绝对比普通人呢，要好很多。但是呢，这个跟工作的关系啊，又大。你看看啊，我说几类人，第一类人，就是这个开车的司机。你说他们平时啊，是不是久坐呀？尤其是开公交车、开大货车、开出租车的啊这一部分人，那每天呢，基本上就在车里面呢，要坐上8到10个小时。大家就想一下啊，这个久坐和久卧伤什么呀？久坐久卧都伤肾，都伤气，再有啊，也伤骨头啊，是不是啊？所以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大货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经常开车的，经常坐办公室的，经常在

0: 在电脑前伏案写作的啊，这类的人，他们只要是男同志，这多多少少他一定会有一个小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加速了这个前列腺的老化过程。那你看沈鹏飞老师啊，虽然是个大夫，这也不能免俗啊。你说我啊，每天实际上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4个小时啊，绝对超过。你看我值班，我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就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啊，我至少得有8个小时是坐在那儿的。为什么呢？因为前半夜，这是有人找我呀，开个方啊，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呢、研讨一下这个治疗的这些情况，做个汇总啊，开会呀、我都在那儿坐着。哎，等到后半夜了，就是11点以后了，然后他们该走的都走了，该下班睡觉的，这都该忙完了。我这不一样啊，我们几个人该值班了。尤其我又是医疗方面的负责人，那我一定要在哪儿啊？我一定一定，我是要在监控器旁。我们这个监控器啊，有两种，一种呢是图像的，就能看到房前屋后屋子里面，都能看得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报警器。这报警器啊，就在我们住院的这些人手腕上和胸口上贴着。那这两个地方啊，我是随时在关注，就不可能有一丝的松懈。我们值班啊，3个人，啊，那这3个人里，我们2个是绝对绝对不能睡觉的。也就是说，你无论用什么办法，你是喝浓茶也好，喝咖啡也好，眼睛上面支个火柴杆也好，反正你就不能睡。你一旦睡了，我跟你说，真要出了任何一丁点的差池，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那你说就这么做，谁受得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有的时候8点了，还有人来找我，你说你不可能马上下班吧？还是坐那儿接待。虽然中间我也站起来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打打拳，拉伸一下啊，但是坐的时间长了，他还是会伤哪里啊？久坐，你说伤不伤腰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直在那儿久坐，他还有一个问题，哪个？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呢，他一直在那儿久坐呀，他容易充血。他这一充血呀，时间长了，慢慢慢慢的就加快了前列腺的增生啊，钙化。那我呀也做过检查啊，我这个前列腺它没钙化，40多岁它还是好的啊，功能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呢，它毕竟来讲年龄和这个工作性质在这摆着，所以啊，我有一个小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小便的时候啊，有点慢，哎，不像别人那么快，所以这种情况我自己知道。这个药啊，调理啊，我也在吃着，控制得很好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按照那个状况下，就再过个20-30年都不会出啥大问题。但是没想到，啊，这是一个潜在的毛病，就是小便这块啊。潜在的一个毛病，没想到就这一杯梨王茶就让我小便痛快了，尿的也快了，尿的也多了，而且还给洗肾了。所以说这一下啊，就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你看啊，咱们这个以小便为例，无论是男的小便还是女的小便，它都出现这种情况，尿频呢、尿急呀、憋不住尿啊、漏尿啊、这个夜尿多呀、尿不出来呀、尿裤子呀等等等等情况。你说这个问题吧，他说大不大，但是说小他一点也不小。你看是不是身边当中有的人就有这个名字，叫什么叫企业家，一晚上啊他起来5-6次7-8次都有。那这个时候干什么？补肾啊，固肾气，固摄住，这个能起作用。但是我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草啊，而且都没多用啊。你说咱们一般补肾，女贞子、菟丝子、海八戟、肉苁蓉、鹿茸，是不是胎盘，这些东西啊对这个肾的固摄都有作用。你包括滋阴也好，你像我们常用的这个6味地黄丸呢，是不是它都有很好的滋阴作用，包括还有成药前列康啊，对吧？你说这个方法呀是很多，可是没想到当中的没想到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就这一杯茶就把我这个兴趣啊一下就激起来了。因为什么？这是我亲身体会的，这是在我身上一个晚上立竿见影就出现的结果。你说让我看到了这种结果， 我能不惊讶吗？我能不感觉神奇吗？同时我能不佩服吗？我佩服什么？我佩服老杨总的这种眼光，我佩服在这个海南这片沃土当中居然有这么神奇的好东西。而且我只知道了叫黎王，而且我也只知道了是黎族的王，后面那些东西啊都是后来我慢慢了解的，所以这一下子呀兴趣给我勾起来了，我就愿意跟着这个小杨总啊一起在海南岛上看一看，看一看这个神奇的黎王草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是种植的好还是这个五指山山坡上那种野生的好。我说今天呢我要全程了解，我要事无巨细，我要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说这个东西真能达到这么神奇的作用，每个人都像我用完了之后睡得又好，尿得又痛快，那我说呀，我说这东西我们中心是必然要采购。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中心里，不说了吗？年纪小的都55、50多岁，那年纪大的80多、90多的都有。你说这上了这个岁数的人，睡觉有几个好的，对吧？小便大便有几个好的？那你说，如果把这个茶、这个草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咱们补肾也好，补气也好，它是全方位的，但是这个东西它效果来得快，它是立体的，它直接就直达病灶就起作用。所以说我这一下子呀，我这兴趣也来了。我说好，我说小杨总，我说今天呢就辛苦你了，你带着我转一转。他说行。他说孟主任，我第一站我领你啊去我们这个厂子里看一看。我说为啥直接到厂子里，咱们不应该到种的地方去看吗？他说我领你到厂子里去看一看，你到了那儿啊你马上就会有感觉了。我说好。我说那今天小杨总，我说你就受累了。我说呀，我难得呢算是来考察，我说我就不担着给你开车了啊，我说你呢也别找司机了，我说今天呢就咱们两个走一天，我呀就跟着你一起踏上寻访之旅，咱们一起了解了解海南神奇的黎王草。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个从我们这儿啊到厂子里没多远啊，开车10几分钟就到了。这厂子呀我来过，我知道这厂子里啊其实没啥。你看最早呢这个厂子里啊就是解决出加工灵芝的，那这灵芝啊培育完了之后从山上采回来，哎，在这个厂子里面呢这个清洗，然后呢把这边边角角啊切一切，有的呢是要的这个整个的灵芝，还有一些啊就要这个灵芝切的片儿。所以啊他这厂子里面基本上也就是10几个工作人员，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是库房。我说你这个领我到厂子里是让我看看幽炖草的加工过程吗？他就笑了，他说不是，他说我呀想让一个明白人给你讲讲这个幽炖草。我说那你都是专业的了，还有比你明白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家里面你猜猜谁比我懂得还多？我说那不用问呢，老杨总啊，那懂得比你多得多呀。他说就是啊。他说你来了，那你说我父亲我爸能不给你见个面吗？茶都泡好了，这个我爸说了今天早上啊等着你，然后呢茶给你拿点，不多，不算送礼，哎，就是让你尝一尝，这几天呢在这喝。哎，我说那太好了，我说你不早说。他说不是我不早说，他说我爸呀是刚到这个海口，这个海南呢这边有一个农业项目的交流会，他说我爸呀到那儿去了，第一个呢是去汇报工作，他说这个事情啊是海南省政府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二个呢他跟这个给农民呢增产增收挂着钩， 所以啊，我爸这边啊，基本上是半个月就到那边呢，汇报一次工作，这个时间也比较忙。然后呢，家里面的大事小情啊，这个我爸管的就少了。但是你来了，你看这不得抽时间吗？这就回来了。哎，我说那再抓紧，好了，就这样，直接就进了厂房了。你看到了厂房这儿啊，我是比较熟的。我不说了吗？他这院里啊，还种着几棵黄花梨呢，我都惦记了好多年了。结果，他去新办公室吗？一进去，哎呦，这个老杨总在。我跟老杨总啊接触过，而且呢，这个老杨总这个人呢，讲话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就是讲话慢悠悠啊，然后呢，这个人呢，就经常喜欢说一个事儿，来吃吃吃，来吃吃吃，来你尝尝，来你尝尝，你看你能听出来什么意思吧？就是特别热情好客的这么一个人。哎，就是每次啊，我们中心里面也好，单位里面也好，不管是谁来，反正呢，老杨总啊，一定是从头到尾的好好陪着。只是说那个时候啊，年纪慢慢大了，也就少一点了。哎呀，我一进屋，赶紧相互的握个手啊，这个寒暄两句，然后就坐那儿。我一看，这回啊，这个泡了一大壶啊，这回这里面我能看得出来，这不是那种干的，这一看呢就是新鲜的。我说哟，我说今天喝这个梨王茶，我说变了，我说咱们拿新鲜的梨王草来做的。这老杨总就笑了，他说你看这小孟啊，咱也这么熟了，我也不瞒你，他说我们这个项目啊，做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呢，这个项目啊，我还想做大，因为我只有做大了之后啊，才能带着更多的农民来增产增收。所以啊，这次呢，我想给你介绍介绍，你如果感觉这个东西行，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说老杨总，我说咱别说我有没有信心，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此时此刻我已经信心百倍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有些东西啊是靠别人说的，我说还有一个东西啊是靠自己亲自去感受的。我说我没想到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我说我数了就五六片叶子，我说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说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我说第二今天早上起来小便我特别的舒服，而且明显感觉小便有劲儿了，尿得多了，同时这小便呢这个像洗了肾一样，味道都变大了。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我说昨天呢我还感觉是跟我卖关子，我说我没想到，我说这一晚上就把我征服了。我说我再有啊，我给你汇报一下，我说你送我那块石头呢，我说我拿到了，我说这个呀当成送给我们中心的。这老杨总笑笑，他说你这样，他说咱们呢今天我就给你讲讲我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东西。我说行，我说我就洗耳恭听啊。老杨总就开始给我倒上茶，我这回我就大胆的喝了啊，我就开始坐着听他讲。怎么回事呢？这老杨总啊全名叫杨国显啊，福建人。大家知道啊，这福建人呢闯劲儿比较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福建呢往东南亚呀这一块去的人是最多的。因为说福建这个地方啊，大家知道这个跟台湾是隔海相望，然后啊它有最好的出海的海口，再有呢这个地方啊离东南亚往那边走啊都比较近。那同时啊，在这个清朝时期啊，当时收复台湾，这个康熙帝收复台湾的时候啊，咱们这边派了一个人，也是个悍将，叫姚启胜。这个姚启胜啊就干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对收复台湾来讲是有好处的。怎么说呢？叫坚壁清野呀，就是说把战略纵深拉长啊，在整个福建境内啊没有留下太多的物资，那人都撤了好多，就是坚壁清野，让在这个海南岛上面这个孤军的这些人呢、啊、到这边补给不了物资，一下子就让福建这个生计啊得到了影响。那没办法呀，只能到南洋一带去谋出路了。就这样，福建往南洋去的人呢就特别多，从而呢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福建整个省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有这个海外关系。你看尤其是以福建的泉州为例啊，就是泉水的泉啊，这个州，州县市的州，你看福州也好泉州也好，其中又与泉州又叫侨乡。那什么意思呢？就整个泉州对外都有海外关系，在国外啊，你什么马来西亚、文莱呀、印尼呀、新加坡呀等等这些地方、啊、就都有自己家的亲属在海外谋生活。那福建呢又是宗族制， 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地方。你看福建不有那个圆楼吗？对吧？就是一个楼啊，跟个圈一样往上垒，这个防止土匪啊干什么的。宗族观念又比较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福建人呢又不惧海浪，福建全民信奉一个神，谁呢？妈祖。所以啊，这个福建人呢就勇于搏击风浪，漂泊于大海之上，就这么一个地方。那老杨总啊，他当时呢也是家里条件不好，结果呀到最后就到外面去打工，没想到呢这个攒了一笔身价啊，回来国内之后就想着再干点啥。那在国外呀，这个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年就有了一个见识，就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药材在这个国外的市场啊是越来越好。那虽然他不太懂啊，但是毕竟是农民出身呢，种地这块没啥大问题啊。那当时就发现呢，有一个东西在东南亚一带呀是被为推崇，什么东西呢？就是灵芝。所以啊，当时带着全部的身家，领着老婆孩子，就毅然决然的就到了哪里啊？就到了海南。因为那个时候海南呢、啊、刚刚的招商引资，哎，尤其呢海南当地啊税收政策呀，当地的经济政策呀，都是往好的地方偏移的。就这样，就老杨总啊就带着一家老小就到海南岛了。那定居在哪里呢？就定居在了海南的海口，就在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啊就开始投资，就在这个海南附近的这些有限的山地里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种灵芝。这个人呢，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人心要正，哎，你干什么事儿都能成。人心要善，要诚，要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那你看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在国外这么多年也见遍了尔虞我诈，但同时啊也有一颗赤子之心，从始至终就秉承着一个事儿，什么呢？他就说了，他说咱们国内啊这个好东西多得很，但是国外呢有些时候啊就怀疑，怀疑什么呢？怀疑的就是质量。所以说我无论做任何东西，我要保证的就是一个品质。那就创立了一个品牌，叫什么呢？叫五哥啊，就一二三四五的五，五哥。这个就写了个五哥灵芝。那最早有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关系啊，结果呢就最早啊就把这个灵芝啊投放到了东南亚市场。没想到啊这一炮而红，一下子这五哥灵芝啊就在这个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爆火。也就是说老杨总啊，杨国显杨总就赚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桶金，就这一下就赚了很多的钱。那养殖的面积、种植的面积啊也越来越大，从而啊整个中国就是做药材的就没有不知道杨总这个人呢，他也不做别的，就做一个东西，就是灵芝。而且产业规模呀也是越来越大，逐步的就得到了海南省政府这么一个高度重视，也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典型。你看他这个项目啊，就是没有污染，哎，保护了环境，同时呢他又雇着很多人呢，也给老百姓啊做了个增收，就这一下就慢慢的就变成了海南岛上哎在灵芝种植方面的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但是没想到啊，就他跟我讲，这国家政策呢慢慢慢慢就改了，说灵芝这个东西啊本身是药食同源的，可是呢它的药性要大于食疗，那一下子呀就把这个灵芝啊就划归为正式的药，就没有食材这方面的东西了。那这整个它出口啊就不是以药材公司来出口的，那收购的这个量啊就锐减了，这一下子呀这个灵芝产业呀就受到了影响。当然啊，人家家底儿厚，有钱，也不在乎这个事儿。但是你说他不可能不干什么吧，这个公司也有，厂子也有，山地也有，山林也有啊，那这个时候干什么呢？那个时候啊就是销量锐减了，但是还是有量，还能够维持，只是不怎么挣钱了。那海南省政府呢也知道这个事儿啊，你看灵芝大户一下子销量没了，锐减了，收入低了，也影响了他雇的这些工人的收入啊。结果呢这海南政府就说了，他说你看看还能不能够开发出来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又能够保证不会对环境和植被造成影响，那同时呢还能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的，再有啊就是说能够多带着老百姓来增产增收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有没有？那当时啊这个老杨总啊就开始想招了，想什么招呢？就找 说海南

下来领导了，我们就没有这个黎族的王了。从此啊，这个黎王草也就没人收了，啊，慢慢慢慢的也就没人记得了。那你看现在就是年纪大的这些人呢、啊，还记得有这么个黎王草。现在这个新出生的黎族啊，就不知道有黎王草这么个东西了。所以如果说你能把这个东西再找到，那一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事儿。他说我们黎族啊，认为这个东西能治百病，就是我们有任何病，找到黎族的王，黎族的王都给我们拿的就是这个黎王草。这老杨宗也没见过呀，就问长什么样啊，就四处打听，哎呦，就整整打听了好久啊。就到最后啊，这个黎族啊，老人家他们才懂，年轻人还不知道。找了好多人，到最后啊，终于有了结果了。有了什么结果呢？有一个老黎族的老人家呀，给杨国显杨总画了一幅画，画了个什么画呢？就画了一幅水彩画，就画出来了一棵黎王草长得什么样。哎，结果这种草啊，看到了画像了，这杨总一下子心里就敞亮了，说：“哎呦，虽然没看到黎王草到底长得什么样，但是呢，好处是咱们有了画像了，我可以找到植物学家了，这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呀？”所以啊，这一下就拿着这个画像就找到了植物学家。那找到了植物学家之后啊，这植物学家在海南有一个地方啊，叫热带植物研究院呢。结果找过来之后，哎，这边说知道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有记载的，它叫什么？它叫鳄嘴花，鳄鱼的鳄，人张嘴的这个嘴，开花的花。哦，这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热带研究院的这些领导和科学家，这杨国宪杨总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东西叫鳄嘴花，就开始跟他们请教。结果这一请教不要紧呢，就知道了，说这个东西啊，还在哪里有啊？海南岛上有。他说科学研究院的说了，说这个东西在海南岛上现在也几乎是很少很少见。他说这个东西啊是个药材，还能当菜吃，也是个药材。但是呢，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整个海南岛上很少见，很少见。如果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的稍微再多一点儿，哪里有呢？这个东南亚，你像马来西亚呀、文莱呀这些地方还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呢，都不成规模啊。这个东西啊名字比较多，又叫鳄嘴花，然后还叫什么，还叫青箭，哎，就是青色的青，射箭的箭，还叫什么，还叫接骨草啊，说这个东西还能接骨头啊，跌打有效。还叫什么，还叫这个蛇草，说这个东西啊又能解蛇毒，然后呢又叫千里锥，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啊，说这个东西又叫千里锥的作用就是追风散寒祛湿。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听说过一个事儿，说南方多瘴气。什么叫南方多瘴气啊？这个瘴气啊，在中国古代就说这东西是毒气啊。一般来讲，就是越往南的深山沼泽之中，由于受到了这个湿热气候的影响，就会出现飘飘渺渺的这种瘴气。啊，吸了这种瘴气啊就中毒，味道还不好。然后一般吸了瘴气会染什么病呢？什么疟疾啊、痢疾啊、癫痫呐、脚气呀、就来了，要人命。你看那个时候啊，中国古代这个一般闻了沼气也好啊，或者说闻了什么的腐败的味道的，他们都称呼为这个东西为瘴气。那一般来说呀，人生活在这种气体里，实际上就是这个南方树林沼泽啊，这里面呢多以这个虫啊、小动物的植物啊腐烂之后出来的那个味道。哎，这样的情况下，里面含有大量的包裹在水汽当中的细菌，从而啊就造成了什么疟疾啊、痢疾啊、脚气啊、肺炎呢、等等，味道是不好闻，同时呢容易让人生病，所以就有这个瘴气之说。但是啊，这个海南把这个黎王草啊又叫千里锥，什么意思呢？就专门能够解决这个瘴气。那什么是瘴气啊？放到现在来讲，你看疟疾、痢疾、脚气，这不都属于传染病吗？所以啊，这个黎王啊
就用

0: 这个东西来治疗当时黎族人民出现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什么痢疾啊、疟疾啊、风寒呐、啊包括伤口啊、中毒啊，用的都是这个黎王草，又叫千里追，现在的学名叫鹤嘴花。哎呦，这个杨国宪杨总一了解完这个，当时就跟我一样，兴趣就来了，说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厉害啊。结果呢，就在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要了正式的照片，又看了看当时在研究院里的标本。研究院说了，说这个东西啊，我们都在海南的这个山上很少很少能见得到，就是说经常性的出去特意找，找都找不着。所以啊，你要说弄这个，那你就要走过几关。过几关呢？第一，你要找到母猪。什么叫母猪呢？就是你找到茁壮的大个的一颗，拿着一颗呀来培养分支，从而啊才能培养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要找这个还不能到东南亚。为啥呢？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每个地方长的都不一样。东南亚的那个是东南亚的药型，咱们海南五指山本土的是五指山的药型，不一样。说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在哪儿见得过？就在五指山上见得过，别的地方很少，不是没有，而在五指山上也很少，别的地方都更是少的少不见了。所以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着复原，我们愿意帮你，咱们也可以合作。但是呢，你呀就把这东西弄出来之后，咱们深度的合作，我们教你培育，你得先把这个主要的猪只，也就是母猪载体，你要搞到。这杨总一听说，那这样吧，说我呀先做个对照，我呀拿着这个图片，我先到东南亚，我看看这个东西真的活的长什么样，然后啊我了解了解那边有没有人弄，如果要是有我就多学习，没有我拿两颗回来，我呀拿着这个活的植株，我再到山上我去找，我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找得到。哎，就这样，这杨总跟我学的嘛，说过了之后，他就啊拿着这个照片就到了马来西亚了，在马来西亚整整是待了3个多月啊。哎呀，这3个多月啊也是经常往山上走就找，在马来西亚这东西也不多，结果这3个来月终于找着了。哎，找着了多少呢？就找着了10来颗。这十来颗呀有多大呢？这老杨总跟我说，他说个儿也不高，一根啊就那么1尺多高啊，也没多大，这个跟那个什么一样呢，有点跟空心菜一样啊，长了一根杆儿，上面左一个叶右一个叶，左一个叶右一个叶。他说这个看着图片和老农民画的还有这个真的没啥区别，应该就是这个了。然后就把这个带回来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的一看，说哎呦这个就是了。说你是在哪儿拿的？这杨总说是在马来西亚。然后啊说那咱们这样吧，第二步就在五指山上咱们开始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中国的，然后做一个对比，同时呢药理药性也做一个区分和研究，就你把这几颗留下，我留一颗栽活，剩下那几颗切了，咱们研究研究马来西亚的这个千里追、鹤嘴花、右顿草的药性。他说杨总辛苦你了，你呀就到五指山上去找，这个山上一定有，只是说有多少不知道。你看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联系上了，老黎族的黎民找到了，画拿到了，照片拿到了，功能作用知道了，到马来西亚待了3个月，这个野外的这个幽敦草也带回来了。然后呢热带植物研究院也愿意给这做一病理药理的分析了，这回啊就说了，你呀到山里面，到哪个山？到五指山来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能找到咱们后面就有希望。这个时候啊，这杨总呢已经在五指山下有这个厂房了，而且呢在山上也有种灵芝的地方了。那你说上山容易吧？结果这杨国宪杨总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了个什么事啊？拿着这照片洗了好多张，找了农民，这没用自己的工作人员，找的谁啊？找的黎族的同胞，一共找了20-30个人呢。老杨总连给我倒水就连说这个事儿，说找了20-30个黎族的同胞，跟他们就说，说我呀想干一个事儿，他说我呀这个想把当年的黎王草复原出来，找到，如果真能找到，我要培养这个黎王草，我呀想把这个东西啊再重新焕发 光菜。结果没想到这么一说完呢，这个五指山下面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听说这个事儿啊，这一下子冒出好几十个人说啊，杨总说你们呢这么多年在这弄灵芝都帮助我们增产增收了，你们是好人也是爱心企业家，说我们呢无偿的帮你干什么，一起上山。他说我们世世代代这个生活在山脚下，我们对大山呢熟，我们这次啊愿意无偿的帮着你上山，咱们一起来找我们黎族传承了千年的黎王草。哎呀，这杨总很高兴啊，结果呢就把这照片分发，每个人又拿的干粮，又拿的水，拿的雨靴，拿的这个雨披，拿着这个各种这个用具，绳子、口哨，什么都给备齐了，因为上山呢毕竟有危险。结果呀，当时啊就一群人呢浩浩荡荡就上山，一天下来一根没找着。哈哈，杨总说我都笑了，我说这不这么多，他说你听我说呀，一天没找着，两天没找着，哎呀反反复复啊上山呢好几十个人呢，结果到最后越往里面走越深，越往里面走越深，整整找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有一个村民突然之间喊了一声，哎呀我找到了黎王草。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你好。
4: 哎，孟辉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我得谢谢你啊。
3: 啊，你好。
4: 谢谢你让我带回去那么多的好产品啊。
3: 啊，不客气，应该的。
4: 我这次打电话啊来就是想和你分享一下我服用这个产品的效果。
3: 行，你跟我说说也让我高兴一下。
4: 好的好的。
3: 哎，
4: 那个我是辽宁抚顺的。
3: 啊，我去过抚顺。
4: 啊，在65岁的时候吧，
3: 啊，
4: 得了一回那个脑血栓。
3: 啊，
4: 结果栓住了整个右半的身子都栓住了。
3: 哦，不好使了，有点后遗症严重。
4: 主要都不好使。
3: 啊，
4: 用麻用木的，本来还没有劲儿，
3: 嗯，
4: 也走不了路，在医院里住了能有一个来月吧，
3: 啊，
4: 大夫经常出院了，那出院的时候还那样，这还是走不了路，
3: 就得搀着走呗，
4: 一脚一脚的，跟踩棉花似的，
3: 嗯，
4: 这走路就得靠孩子搀着，两边能勉强走两步。
3: 哎呦，确实后遗症有点重啊。
4: 啊，你看从出院呢到现在哈，
3: 嗯，
4: 都5年时间了呗。
3: 嗯，
4: 一直在家里这调养呗，各种什么溶栓的也是吃了无数。
3: 那就是你的意思是出了院之后现在走路还是不行是吧？
4: 现在好像比当时强点儿
3: 啊。哦，

0: 还是有点效。
1: 但是这中药西药吃老了，
0: 哎呀，真的就得花钱了。
1: 效果吧，不是挺好，不是不好，就是只能是拄着拐棍啊，在家里哈活动活动，下楼出去遛弯去，那就是一种愿望想法，根本出不去。
0: 那绝对出不去，你这拄着拐棍后遗症。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想恢复到完全康复，那也是不太可能。你只能说是慢慢来，不能着急，是不是啊？
1: 哎，这会儿啊，你说人不该死的总有救，都快遇着你了。
0: 哎呦，这咱是缘分到了。
1: 羊胎丸
0: 啊，
1: 还有十味滴丸
0: 啊，
1: 还有山药粉
0: 啊，这
1: 我用了这些产品以后
0: 啊，
1: 就感觉变化挺大。
0: 那您说说，
1: 明显。
0: 嗯，您说说我听听。
1: 首先啥呢？我这个便秘吧，改善了。
0: 哦。
1: 哎，以前都是三天上一次厕所，严重的时候都五天才能去一次。经过使用这个，就从那买那开塞露那时候都成盒买。
0: 哎呦，那不行的，太。
1: 自从用了山药粉以后，我就早上喝一包哈，晚上喝一包，现在排便特别好，
0: 有效了。
1: 哎，肚子也不胀了。
0: 对症，这是对症，你就是没怎么动，山药气补进去了，胃气肠气通了，好了。
1: 是
0: 啊，
1: 最神奇的是那个羊胎盘和那个十味滴丸
0: 啊，
1: 这俩产品呢我是搭配一起吃的。
0: 对，这两个搭到一起效果特别好。
1: 是吃了有一周左右吧，我发现我这脸色比以前红了，手脚呢也热乎了。以前的手脚总是冰冰凉的，夏天都热乎不来，这下好了啊，手脚像小肿瘤一样，
0: 气也来了，血也来了，这不好事吗？
1: 走路不行，脚下没根嘛，孩子也不让我下楼，
0: 担心
1: 只能在屋里啊活动活动。自从我吃了羊胎丸和那个十味滴丸以后，已经半个多月吧，还感觉是腿脚有劲了，这在走路的时候脚下就感觉稳当了。
0: 哎呀，真好，
1: 好像有根儿了似的。
0: 嗯，
1: 也不害怕
0: 了，
1: 晒成那么。主要是天气挺好啊。
0: 嗯，
1: 老伴儿陪我下楼溜达溜达，溜达有半个来小时吧。
0: 哎呦，真好，真好。
1: 哎，这我心里挺开心。
0: 没有这么走这么久过了，是不是？
1: 是啊。以前想都不敢想。
0: 哎呀，真好。
1: 哎呀，孟老师，我可真是，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0: 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只能说咱们这个对上症了，而且呢你说的这个羊胎盘还有十味滴丸在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也是把这两个合到一起用，而且他俩合到一起有个名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专门各种气症血症堵塞的症还有这个梗塞的症，它效果特别好，你就接着吃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要想效果再加快一点啊，那十味滴丸每天不是半支吗，你这个从现在开始，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每天用上一支，然后后面再改成半支，效果还能快。
1: 啊，那挺好，挺好，
0: 好不好？你就接着吃吧。你吃上之后，这个症状和这个状况啊，会越来越好转。这咱们对上症了嘛，那以后就会结果越来越好，好不好？哎呀，你说完了之后，我都替你开心。
1: 你这是借了吉言了。
0: 嗯，以后一定能越来越好，以后你都不用老伴搀着，你自己都能下楼走。你就拿到现在这种状况，那以后自己走一定能做到的，你放心吧，这多好啊。那咱就以后接着吃，好好用，以后你多听我节目，多做我的忠实听众，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啊。行，那这样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以后行动自如，健健康康活到100岁，好吧？
1: 谢谢孟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嘞，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好不好？你也在屋里锻炼锻炼，好吧？
1: 行行行。
0: 哎，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听众朋友们，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

0: 和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

0: 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

0: 仿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 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
7: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0: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21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日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日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日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日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日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日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日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创新机制制度紧扣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3: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第一篇，雄安新区涵养新动能，培育新主体，加快建设经济强区。
2: 美卡曼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3: 我省中小学开启秋季新学期，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
2: 河北四人荣登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2: 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
3: 美国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8月31号，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创新制度机制，紧扣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安全生产事关省会发展，关系全省大局。罗文来到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强调要着力加强安全管理，确保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在高新区循环化工园区智慧运营中心和危化品存储生产企业，罗文指出，要积极探索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长安区建华城市广场，罗文强调，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查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面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在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建河桥特勤站，罗文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罗文还以四不两值方式检查了部分餐饮店铺，强调要加强燃气设施巡检，落实食品安全保障措施，扎实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随后，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全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和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任清单制、任务清单制、督查清单制和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雄安新区锚定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建设目标，在承接疏解中加快集聚发展动能。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记录未来之城日新月异的建设场景，见证雄安新区向心而行的坚实步伐。第一批，我们来听聚焦经济强区建设。
1: 这里是位于雄安新区的鸿勤科技卫星智能运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通过大屏幕上滚动的遥测数据，对前不久发射成功在轨运行的雄安一号卫星进行实时监控，为下一步卫星的批量生产和发射积累数据。
2: 雄安一号卫星的生产商就是去年初落户雄安的鸿勤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产品下线的雄安效率。谈起公司落户雄安的经历，鸿勤科技雄安一号项目骨干王子鹏表示，这和首批疏解央企中国星网落地雄安密不可分。
3: 我们鸿勤科技呢，就是因为链主企业来到雄安的，而链主企业落户雄安之后呢，也带动了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共同落户雄安，这就使得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链呢更加的丰富，场景更加的多元化，也让我们呢对我们将来在雄安的大力发展充满了信心。
2: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家企业落地，带动一条产业链崛起，这正是清单内疏解项目接得住、留得下、发展好的生动缩影。中国华能、中国星网、中国中化3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首批4所高校和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第二批疏解项目有序落地，大唐、农发、华电、成通相继开工。作为规定动作，推进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自选动作，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同样是夯实经济强区核心底座的关键举措。前不久，又一家市场化疏解项目中国广核集团北方中心落子雄安新区启动区，该中心锚定新能源未来发展的前沿领域，补充丰富雄安新区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进一步放大总部经济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高超：
4: 我们与做战略决策的央企总部，与主攻其他赛道的科创平台可以形成错位互补，共同构建央企总部引领方向、科创中心驱动创新、配套企业协同落地的完整新能源产业生态。
2: 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雄安新区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瞄准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大数据等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生态圈建设，积极引进独角兽、邓铃企业，着力培育打造龙头企业，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宋立峰：
5: 下一步进一步优化服务，完善支持政策，做好要素保障，配强服务专员，全面提升总部经济发展能级。
2: 在雄安，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角不只有大央企、大总部，更有一个个单枪匹马闯荡的超级个体，也就是雄安日渐兴起的艺人公司。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就为艺人公司提供了一个造梦空间。雄安小罗科技有限公司是创想家 OPC 社区最早入驻的单人创业公司。负责人霍鹏波此前在山西从事小微企业孵化工作多年，一直以来都在帮别人造梦的他，如今来到雄安，一个人一台电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圆梦之旅。
6: 最吸引我们 AI 创业者的是新区给了我们半年的双零券扶持，对于我们 AI 创业来说，这是实在的重大利好，而且这里楼下办公楼上居住，整体创业成本很低，需要有很多创新的场景，非常适合我们 OPC 企业在这里发展。
2: 在雄安，中关村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园等4家 OPC 创业者社区已开放超6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算力实行按需调用、按量计费。

0: 式，降低人工智能 OPC 算力成本，同时推出 OPC 创业人才贷，额度最高1000万元，为人工智能 OPC 注入资金活水，法务、财税一站代办，让创业者拎包入住，把有限的精力留给无限的创意。河北雄安创想家孵化器有限公司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协作体负责人夏建松：
1: 这个应征公司呢，其实从来不缺好点子，缺的其实就是实打实的这个配套支撑。我们社区要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工位呀、算力呀、财税法这一整套的这个后勤保障全部给配齐，让创业者拎包就可以入住，然后呢把这个全部心思啊放在这个搞创新呐、做这个业务交付上啊。
0: 近日，雄安新区出台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涵盖支持建设 OPC 创新孵化社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高质量要素保障等内容，进一步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建设，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张英杰：
2: 建设及办公、居住、休闲、社交于一体的 OPC 社区和数字游民公寓，健全企业注册、技术开发、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对接、市场拓展等服务体系，抓紧策划中国雄安 OPC 发展大会，不断提升雄安在全球 OPC 领域的集聚力和影响力。
3: 昨天，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成为雄安新区首家全程在新区培育辅导登陆境外资本市场的具身智能企业。这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
4: 今年9到11月，雄安文体惠民季将在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展港综合文化体育中心三大场馆陆续推出18场精彩演出，涵盖经典京剧、话剧、原创喜剧、儿童人偶剧、综艺演出、相声专场、专题音乐会等。
3: 昨天，我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正式落地实施，新增24项高频业务，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0: 太行海运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散货运输的航运企业，公司船籍港注册在唐山，核心办公地点设在秦皇岛。以往办理多项海事业务，企业都需要跨市往返办理，随着本次政策落地，企业在秦皇岛本地就能办结相关业务。太行海运有限公司体系办主任张丽丽：
5: 我们单位的船舶变更登记业务、进出港报告都可以直接在秦皇岛就近办理，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经营成本，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政策红利。
0: 据了解，河北海事首批8项全省通办事项实施一年来，全省累计办理量突破2400件，平均办结时限压缩37%，累计为企业节省制度性经营成本超48万元。此次第二批新增了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目前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32项。河北海事局政务中心业务科科长孙卫国：
6: 河北海事局在全省共设立5个全省通办站点，针对线上业务，我们实行的是全程网办加帮办导办的服务模式，线下业务呢是帮办导办加代收转办的服务模式，异地申请、异地审批、同步发证、结果互认的全省协同办事机制，让企业群众实现了一窗申请、全省通办的海事便捷政务服务。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

0: 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金秋启航，逐梦新城。这两天我省中小学陆续开学，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3: 厚植家国情怀，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多地学校以红色教育为新学期开篇第一课。唐山市路北区西北井小学打造沉浸式重走长征路课堂，通过障碍体能闯关、红色故事宣讲、内务整理实践，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组织师生诵读《七律长征》，重温革命历史，让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红色力量扎根心底。邯郸、秦皇岛等地中小学也通过齐唱国歌、追忆长征岁月、讲述英雄故事等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点亮少年理想信念。
4: 以后我也要像红军叔叔一样，遇到困难坚持不放弃，
5: 传承不怕吃苦的长征精神，努力做一个爱国向上的好少年。
3: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新学期许下心愿。衡水五强、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学校打造心愿墙，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承载着孩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愿望。
6: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我要改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还要帮父母多干活，努力提升自己。
3: 科创赋能趣味课堂点亮学生求知梦想，沧州、衡水、石家庄等地的电力科普志愿者走进校园，依托趣味实验教具，手把手带领同学们组装电灯、小风车，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廊坊大厂把科学实验搬进课堂，磁铁互动、天平探秘等趣味小游戏，把开学变成孩子们最期待的探索时光。
7: 特别有意思，我学到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知识，还亲手做了小实验。
3: 平安课堂护航，邯郸、保定、邢台、唐山、石家庄等地公安、消防、交警部门纷纷走进校园，通过案例讲解、实景演练、装备展示、盲区体验等方式，普及反诈、禁毒、校园欺凌防范知识，演示火灾逃生、交通避险技巧，手把手教学生识别风险、规避危险，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8: 通过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安全讲座和消防实战演练，我了解了火灾的危害和如何逃生。
9: 发现车子旁边有这么多看不见的危险区域，站在盲区里，驾驶员根本看不到我们。
10: 让我学会知危险，会避险，今后我会牢记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11: 新学期开学，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大幅攀升，各地一校一策专项保障，全力护航学生交通安全。
3: 校车安全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开学前夕，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区40余辆校车开展安全体检，逐车核验驾驶资质、安全锤、灭火器、逃生门等关键设施，确保每一辆校车不带病上路。全部校车安装智慧定位装置和全景监控系统，接入交管平台实时动态监管，
12: 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辆校车的位置、路线、司机状态以及驾驶速度是否存在超速现象。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处置，以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够安全运行。
3: 为缓解开学日校园周边通行压力，我省多地交警提前上岗值守。石家庄、沧州、张家口、唐山等地在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严查超员、非法接送学生等违法行为，落实人车分流、错峰通行，并联动学校开展加校警协同护学，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保定市运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远程喊话，高效疏导路面交通。
13: 通过警用无人机的回传画面，可以实时掌握学校周边的车流情况，一旦发生拥堵或者是突发情况，可以快速处置。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的方式提醒家长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出行路。
3: 邢台市交警部门提前对接学校，摸清上下学时间，在校园周边科学设置通行、临停、等候专属区域，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通行秩序。
14: 我们在九中市学校门口周边也安排了大量的警力，防止路口拥堵，保障好护学工作。
3: 承德市隆化县一处路段因道路施工临时封闭，该路段紧邻多所学校，是学生上下学的主要通道。当地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护学勤务，
15: 抽调41名精干警力，在校园周边15个重点路口路段设置固定护学岗位，上下学高峰执勤警力全员在岗，实时疏导过往车辆。
16: 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共有4人上榜，分别是邯郸市涉县聊城乡西沟村北脑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水阳，唐山市滦州市滦城街道关工委主任骆宗明，石家庄市赵县残肢人协会副主席张军鹏，廊坊市文安县文安镇个体工商户张永良。
11: 依托各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打造了一批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截至目前，京津冀共推出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其中北京市6处、天津市13处、河北省7处。
16: 近日，以爱心暖银发、惠老助企业为主题的京津冀老年用品产业供需对接暨全省惠老助企活动在衡水市蓟州区举行。活动通过展示推介、供需对接、政策解读等形式打通产业协作链路，现场促成6家供需单位签约，并达成6项合作意向，涉及资金超150万元。
11: 省商务厅官网日前发布公告，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智能扫地机、智能洗地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1件，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6: 数据显示，河北南部电网今年累计绿电交易量突破10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01.9亿千瓦时，较2025年全年交易量增长206%，发展势头强劲。河北南网绿电交易规模连续3年实现跨越式增长，今年首次突破100亿千瓦时，标志着河北绿电交易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产业绿色升级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11: 民意在哪里，警务服务就延伸到哪里。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各级民意质感中心建设，整合多渠道信息，将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民警的履职清单。 一套民有所呼、景有所应的新模式正在全省推开。

0: 您好，警务民意热线。
1: 前不久，雄安新区公安局民意质感中心接到群众来电，雄安站来河谷快速路与承运路大桥十字路口希望增设左转车道。接到群众诉求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传平台，并精准派发至公共交通分局进行核处。
2: 我们第一时间和这个当事人取得的联系，他是中石基地上班的一名员工，他会通过这个路口回家，那左转车道晚高峰期间车辆拥堵。
1: 公共交通分局随后组织警力深入一线调研，民警了解到，随着中石基地疏解企业数量增加，高峰时段车流量大，左转需求多，易造成拥堵。综合分析研判后，公共交通分局立即联系相关单位，对道路进行了优化调整。
2: 我们协调了市政部门，对路口的标识标牌进行了一个整改，把原先的五条车道当中的直行调整为直行与左转。
1: 从接到群众诉求到施工完成，用时仅2天的时间。
3: 减少了我们的通行时间，大家的通行呢更加的顺畅起来了。
4: 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通过平台办理了相关诉求啊99条，比如说这些标识不清晰、红绿灯设置不合理这些民生小事啊，通过我们平台可以快速的汇聚，使得民意诉求啊可以得到快速的一个办理。
1: 针对民意诉求中的热点、堵点、难点问题，我省各地公安机关民意质感中心全量跟踪处置，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以往医院门前仅有一条功能单一的入院停车车道，社会车辆、急救车、出租车混行交织，不仅常常造成拥堵，更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5: 医院周边的通行问题其实是一直困扰交管部门和群众的一个顽疾。
1: 针对这一问题，保定公安交管与市第一中心医院多次现场调研，在不新增占地、不大规模施工的前提下，拿出了一套小改动大成效的改造方案。在医院内部设置了2条通道，一条车道为急救加急停急走通道，在优先保障急救车辆快速通行的前提下，为社会车辆临时停靠上下客提供方便，另一条车道为出租车专用通道。出租车在院内有了专属泊位，无需在主干道上占道候客扎堆滞留。
6: 此外呢，我们对于院门口的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区域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规划，在医院的正门口和机动车的入口这两个位置分别也施画了禁停的网格线，保障了就是医院门口无论是人员呀还有车辆的这种出入的更加规范。
7: 现在有了这个急停急走车道，基本上不用排队，然后把老人放下之后，我再开出去找车位，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方便。
1: 今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各级民意质感中心建设，通过整合12389、12345、12123等热线平台和短信回访、局长信箱、问政理政平台等多渠道民意信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挖掘智能分析和趋势研判，将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民警的履职清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河北省各地公安机关民意质感中心累计汇聚各渠道民意数据152.62万余条，意见建议办结率达92.17%。
8: 近日，经石家庄海关所属鹿泉海关查验合格，河北欧明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586套木门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我省木门产品首次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
9: 昨天，随着京维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常轨铺设，这标志着由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建设的京维高铁进入铺轨施工阶段。
8: 昨天，石家庄地铁4号线首列车成功下线，为省会轨道交通网络再添硬核装备。
10: 下线仪式现场，崭新的地铁4号线首列车通电亮相，车体外观简洁大气，质感焕然一新。据了解，本次下线的地铁4号线1期车辆为时速80公里 B 型铝合金车型，在安全防护、智能运维、节能降耗等多个维度实现了提档升级。石家庄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鑫：
11: 列车大幅升级车身防护性能，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最大程度保护乘客乘坐空间，同时搭载了全线网智能运维系统，是石家庄首批真正实现全数据化管理的智慧地铁列车，标志着石家庄地铁正式迈入智慧化、数字化运维新时代。
10: 在兼顾安全与智能的同时，新车型还进行了多项优化，以全面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打造更加绿色便捷的城市公共交通载体。石家庄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李瑞
12: 对车门、车窗、车厢衔接处做了全方位的隔热优化，整车节能效率约提升10%，全车搭载高性能空气净化系统，可自动过滤杀菌、除去甲醛、雾霾、异味、粉尘等有害物质，实时净化车内空气。
10: 此次石家庄地铁四号线首列车顺利下线，也标志着四号线建设迈入新的关键阶段。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石家庄中心城区轨道交通骨架，串联城市片区，便利市民通勤，拉动区域发展。石家庄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鑫：
11: 四号线列车我们一共要生产22列，下一步我们将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有序推进后续车辆生产交付，全力保障四号线建设运营需求。
9: 日前，2026年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工作会议在邢台市龙窑县举办。国家级技术研发体系具体作用是什么？农产品深加工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怎样重要的作用？这场会议一一给出了答案。来听报道。
13: 本次会议由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农产品加工指导司指导，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联合主办。龙窑县副县长王兴国介绍说，当地食品加工产业规模大，园区配套设施全。
14: 目前我们拥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157家，在建食品项目22米，总投资36.2亿元。目前我们建成了6个共享联动园，涉及52个标准化厂房，总面积58万平，配套设施齐全，企业拎包入住，入住即予投产。
13: 围绕科技赋能加工产业，融合振兴县域经济这一会议主题，来自国家部委、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业协会及省内外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200多名代表畅所欲言。会上，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刘蓉蓉指出，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的搭建旨在开展技术对接洽谈，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5: 2007年，研发体系正式成立，有8个专业委员会，为粮食、油粮、果品等等，这样按种类来分的。整个的研发体系共有35家高校，56家院所。研发体系的宗旨是很明确的：一方面搭建科技创新的平台，另一方面就加速科技院所、科技成果的转化。
13: 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会上多位行业专家围绕菜籽油绿色加工、果蔬无损检测、蔬菜采后供应链品质管控、冰鲜机加工、面制品提质节能自动化制造等关键领域，逐一介绍了新技术、新装备与产业化的应用方案，为农产品加工转型升级输出了技术解决方案。龙窑作为邢台市加快打造千亿级食品加工产业龙企带上的重要一环，以上这些科技成果与企业实际生产乃至县域高质量发展密不可分。会上，刚刚签完协议的金旭面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社民对此深有感触：
16: 我们喝多了更多的眼笑，更多的这个好科技的人才，共同一口烟啊，我们是河北省的粮食主导者，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我们是低基碳面团的开创者，鲜食面团的标准起草者。我在这里又和中国农科院粮食加工所签了3年的战略合作协议。
13: 据了解，金旭面业自2013年成立以来，专攻半干面、鲜食面等赛道，通过与江南大学牵手开发 DGI 低升糖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深耕药食同源配方，推出党参面等多款功能性产品， 把细分品类做深做透。
16: 我不单单的把西安电脑从头到日本的、欧洲的、欧尚、欧洲的大老虎、欧洲的好乐趣都用进去。
8: 随着为期四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昨天黄渤海迎来开渔季。

0: 渔民们扬帆起航，鲜活海贝陆续上岸，渤海湾的海鲜自由又回来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整，随着汽笛齐鸣，200余艘渔船陆续驶离位于唐山丰南的黑岩子中心渔港码头，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2: 季风鱼00086渔船船长吴宁正：
3: 咱们渔民盼了4个月了，终于等到这一刻，祝我们的鱼虾满仓有个好的收成。
4: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的谢良口码头，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近200艘的渔船拔锚起航，扬帆出海，渔民们满怀期待的驶向大海，撒下金秋第一网。
2: 经过几小时的海上作业，下午4点多，渔船满载而归，陆续返港。鲜活的皮皮虾、梭子蟹、八爪鱼、各类海杂鱼等优质廉价的海味，不仅丰富了本地海鲜供给，还将销往京津、东北等地。秦皇岛渔民
5: 比往年的一期产量好点，每年头一天出去没有八爪鱼，今年有八爪鱼了，我们非常高兴。
2: 秦皇岛市民
6: 买点螃蟹、皮皮虾蒸着吃，回家八爪鱼炒着吃，啊，挺好，挺开心啊。
2: 经过4个月的休渔养护，渤海海域渔业资源得到充分涵养。多年出海作业的渔民亲身见证了海域的明显变化。季黄鱼07687船长白丽慧：
7: 海里的鱼货明显比以前多了，以前出海跑很远才能捕到货，现在近海就能见到不少鱼货。
2: 开海副业也带火了沿岸水产交易、餐饮零售等业态，激活渔村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沧州渤海新区黄华市南排河镇居民李华建：
8: 我们做买卖的、摆摊的，家家户户都能沾上海的光。
2: 为保障开渔期，渔港海域治安稳定，海上通航安全有序，海资源可持续利用，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海防、海警、海事、渔政、电力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方位检查渔船安全通道设备，宣讲法律常识、海上生产作业规则和海上自救知识，并启用船艇、无人机、电子巡航3位一体巡查模式，护航海上渔业生产。曹飞店海事局局长牛阳：
9: 综合实施海空巡航、临时交通管制、商渔船点验、拨发渔船集中进出港预警等措施，全力保障开渔节点海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2: 秦皇岛海警局执法部副部长高深：
10: 各作业船舶在海上如遇到险行、突发状况，请及时拨打9510海上报警电话。河北海警局将坚守海上一线，全力守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到8月，河北博物院推出19个线下陈列展览、53个数字云展、237场社交活动，累计接待观众73.1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31.3万人次，占比达43%。
0: 日前，长城脚下化非遗，2026长城非遗保护传承弘扬协同机制年度活动在保定市涞水县启动。活动现场发布“跟着非遗游长城”主题地图，推出“京畿长城璀璨非遗、沧桑积淀之旅”等4条旅游精品线路，为游客提供精准指引。
13: 开学季到来，邢台市面向大学生推出专属文旅优惠活动，20多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假期。
14: 开学伊始，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以青春坐标享全城宠爱为主题，面向住行高校大学生推出专属文旅优惠活动。活动期间，邢台高校2026级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即可免首道门票，在读大学生持有效学生证同样适用，新生陪同家长也可同享免票政策。邢台学院、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邢台医学院、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邢台技师学院、邢台现代职业学校等6所院校学生均可参与。 本次活动共有20余家景区加入免票行列，涵盖自然风光、红色教育、历史文化、工业旅游等多个品类。山水景区方面，有邢台大峡谷、天河山、云梦山等；红色教育基地有黔南峪、抗大陈列馆；历史文化景点包括扁鹊庙、邢窑文化旅游区。此外，还有德龙钢铁文化园等工业旅游项目，品类丰富，选择多样。除景区免首道门票外，活动还配套推出一系列消费优惠。21家酒店民宿推出专享折扣，客房最低4.5折起，餐饮、文创、演出等领域也有10余项专属福利。本次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0月31日。
15: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日，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日，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3: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昨天开始实行，新增多种重点病用药。
13: 日本9月或将迎来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昨天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基本药物呢，是指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
1: 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说，这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是以各级卫生医疗机构配备使用。
2: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0: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26种药物在原有成人剂型基础上补充了儿童剂型。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儿童药品品种的增加以外呢，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3: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1: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将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依据目录配备。

0: 备相关药物，有望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的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应在新版目录实施后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内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
0: 国家卫健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与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的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健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
2: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聚焦汽车行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近年来，光伏发电装机及发电量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保障电力供应、推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的进展。那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15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
0: 国家网信办、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显示，2019年以来，我国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报告称，农村电商规模实现了高速增长。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昨天正式启动。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新火馆、百场科学大师聚绽放校园、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演等特色活动。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上午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此行运载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发动机并联方案。
0: 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
1: 国家电影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的最低票价。
0: 目前因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的这216国道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外，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普热普强赞布堰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1: 昨天下午，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该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佐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0: 尼泊尔警方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068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606人失联。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计划扩建后的白宫宴会厅面积达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称项目未获得国会批准。
0: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此次军售将提升伊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称将继续对伊朗施加压力。贝森特还说，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8月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会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的一波涨价潮。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另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份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
1: 体育方面，昨天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支持15至17岁有潜力的中国青少年球员赴海外俱乐部深造，参加高水平比赛。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